0: 你怎么来了？找我的？
1: 没事，说句话就走。
0: 什么事儿啊？
1: 上回我送过来刘机场那俩小子表现怎么样？徐文国、姚彬彬。
0: 嗯，我知道。挺好的，怎么了？
1: 刘机场出了个命案，现在可以肯定就这俩家伙干的。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

0: 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2: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
0: 二维码扫起来，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
3: 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
1: 签约大礼等着你。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1: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5: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0: 是啊，
5: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铃声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0: 真的是半价。
1: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0: 这也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6: 是
0: 的
6: 啊，
5: 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0: 太棒了！
3: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1: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铃声家具包半价29800，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7: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5: 是的，
7: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5: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0: 哇，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买了。
1: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5: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7: 全是大牌，
5: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0: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3: 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2: 扫码报名，集成。

0: 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1: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哎呦，诺贝尔，欧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莎、箭牌，啊，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MD 软床，还有香港简欧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啊，低烟无炉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4: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5: 现在我是因为我去开始想开一个酒吧，我是刚刚好有一身心的一身技能，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要的，现在我先价格是13.7万，
6: 13.7万，哎，哥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5: 包了嘛，地桌、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6: 家具呢？
5: 家具嘛，送2只床，
6: 2只床，
5: 33万张，3.37万，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洗衣机一套，都是的
6: 热水器，
5: 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6: 搿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操心的，
5: 不要操心。马先生，我别墅造化的，
6: 别墅造化的，
5: 是的，晓得，
6: 晓得的。
7: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6: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7: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版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8: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9: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8: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芝华士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了。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9: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问题加价？
8: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9: 对，
8: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9: 一家好像没有吧？
8: 这个没有，确实没有，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你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核心。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0: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0: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2: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

0: 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

0: 一剂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鲜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鲜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四重好礼：一重礼包月之鲜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鲜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1: 哇，宝宝们，你们都超级准时，我们的直播还有10几分钟才开始呢。今天直播间有点冷，西西先随便穿一件牛仔外套搭在身上啊。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啊！今天前15名宝宝可以得到15元的红包优惠券哦。对啊，只有15名，只有15名，所以你们要赶紧下手。不过没有得到红包优惠券的宝宝也没关系，因为今天西西直播间给你们准备了超级多，给你们带来惊喜的宝贝。
2: 嗯，你来，我有事跟你说。
3: 好。
1: 西西的嗓子已经舒服很多了，哎呀，能在这么忙碌的工作中有宝宝可以关心西西，西西真的觉得超级超级的幸福，给你们比心哦。
2: 英国怎么样啊？
4: 英国就那么回事吧，但现在英国经济不太好，比国内差远了。现在国内多好啊！
2: 现在国内这么好，那以后就在这待着啊。你说说，你接下来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和打算？
4: 接下来啊，我准备先放松放松啊，到处考察考察，看看有什么适合的商机。
2: 那你要不要
4: 放了我吧？啊，我不去 QE。
1: 博主身上这件衣服好好看啊！
4: 西西都不在 QE 干了，
1: 这件吗？
4: 我也别来掺和这夕阳产业了。
2: 人家西西离开 QE 是想自己干，不想靠我们，去的是一家电商公司做直播的。
1: 一件牛仔外套，西西也超级喜欢。
2: 那是你老爹我去年投的新公司。
4: 爸，您投了直播公司？嗯。您现在投资的眼光非常可以啊。
5: 那刚进直播
1: 好看吗？但是这件外套今天没有链接哦，因为这件裤量已经不多了，所以就没有上链接。
4: 不是说西西不靠你们吗？
2: 嗯，
4: 那直播公司不也是您投的吗？
2: 人家去面试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提我，全凭自己的真本事考进了公司。
1: 这件衣服还有货吗？
5: 好像不多了。
1: 不多了，我记得还有，你去库房看一下。
6: 为什么有两件重复的？
7: 为什么？
6: 陈总，
7: 陈总，
6: 那个袁爷让您帮着参谋参谋，看这两件先播哪件比较好。
7: 我相信袁爷，让他自己选吧，一定没问题。哎呀，
1: 如果这件外套有货的话，一定给你们上链接。不过西西要提醒你们，库存真的不多了，如果有的话，你们要赶紧下单，赶紧下手。西西直播间10分钟后正式开始。
8: 厉害厉害，料事如神啊，西西。
1: 那要给宝宝们一些惊喜了，加上这件外套本来就缺货，要是直接上的话，哪来的惊喜？还有你那句，博主身上的衣服好好看啊，大早的。
2: 现在干的还特别好，又是当红主播，又是总监。
4: 就是他那样还能当当红主播呢？
8: 哎，我看你今天状态不错，怎么上上圆圆发起冲击了？
1: 要超过圆圆姐还早呢，这就是小打小闹。
8: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我走了。
1: 连接播一半的时候再上。
9: 苏苏，
8: 秦总，
9: 西西那边准备怎么样？
8: 买家期待值非常高，今天又能小报一下。
9: 行，去中控室好好盯着点，数据差不多了，赶紧给我推到推单位上。
8: 好的，陈总。
9: 其他人一样啊。
8: 好。
9: 这谁衣服啊？还没人拿走。
4: 你们老西西呀，我老跟他比什么呀？我也想自己打拼，自己创业呀。得，我 我去看看去，学习学习，考察考察。

0: 你是得跟人家好好学习学习。
1: 哎，陈总，陈总，
2: 乔丹总来了，
3: 他来干什么？
1: 看见了，已经上电梯了。
2: 队长给我，你先去忙。
1: 好嘞。
4: 各部门尽快做好准备，离直播还差五分钟。今天是春夏专场的最后一天。
5: 希望大家打起精神来，直播时长三个小时，能不能破200万就看今天的了。
4: 各位，如果能破200万，我再给各位提一个点，提成。
2: 小段总。
6: 别段总，段然就行。
2: 我还是叫你小段总吧。哎，今天实在是太忙了，春夏专场的最后一天，忙得我焦头烂额的。
6: 看起来了。
7: 我带你四处转转。
2: 好呀，哎，这边请。

0: 国内的电商直播有了解吗？
1: 我不了解。我爸说国内现在电商市场不错，你过来感受感受。
0: 2016年的时候，公司刚成立，当时没有人看好电商直播这块，多亏了老段总。你看这公司的装修，还有这些艺术装置，全都是老段总的手笔。都不会了，就一说到底是大公司，就是不一样。
1: 我爸是个特别追求设计感的人，他的审美不错。
2: 陈总，开场的访问数据出来了。可
0: 以，那我先去忙，你随便转转。
3: 对，我说了，具体的码数看吧。最新消息，这件我们超喜欢的牛仔外套现在还有少量库存。
4: M 码和 M 码还各有50件，只有50件了。L 码更少了，L 码还有多少件？就是这款外套，你今天穿上也很好看。
1: 林夕穿个社会人这口才还能直播呢？
0: 别闹了，他跟你亲妹妹似的，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当初可是药升楼层经理的，人没去才来的我这儿。我今天给他们下了200万的任务，西西今天状态不错，应该没什么问题。
4: 有的时候我们拍
3: T 恤 C 在里面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会走光，然后
0: 小段总可不能小看这帮售货人。公司现在旗下一共有52名主播，有网红有模特，但是半数以上都是我亲自从各大柜台挖掘出来的一线柜姐销售精英，他们有话术，有经验，形象的平易近人，而且还吃苦耐劳。
1: 哎，那像钱西西这样的算是平易近人的？
0: 他应该算吃苦耐劳的吧。
3: 其实有的时候你们带一双白色的运动鞋啊，或者是双高跟鞋啊，就可以让你。
0: 其实公司能做到现在，我就做到了两个字，顺势。凡事都要顺势而为。
3: 不管搭配什么样的鞋子都可以。今天星期一刚刚有评论
1: 带了。这话说的有道理。直播平台赶上互联网这股东风，再加上 QE 的资源，不成都不行。
5: 师姐破纪录了，大家快来看，师姐破纪录了，快来快来！
3: 任何场合都可以驾驭。哎，
1: 这是干什么？
0: 西西已经超过自己记录了，半个小时之内破5万。

0: 你们全都说错了，这真的不是一件普通的 T 恤和白色半裙。看一下他们的细节，看见没有？
1: 挺厉害啊。嗯，
2: 西西不单直播做得好，策划、谈品牌都有一手。
0: 当然不会变形啊！看吧，西西跳一下，旋转一下，刘小小雪不管怎么跳，他都不会变形。
2: 照他今天这个速度，这个提成大几千应该是有的。
1: 是吗？
2: 苏苏，赶紧给西西推到水月大图上。
1: 挺厉害啊！
3: 不出我所料，留学回国的第一个早上，我就发现钱西西他嘚瑟了。
4: 悠然，你起来。
1: 干什么你？
4: 快起来帮我找衣服。
1: 我给你找什么衣服？
3: 就因为我出国留学三年，他比我早上班，早挣钱。
1: 那你为什么放我柜子里？你屋不是有柜子吗？
4: 你出国了，柜子就一直空着，空着我干嘛不用？不用就是浪费。
1: 我空着你就用啊？你知道什么叫鸠占鹊巢吗？啊，钱西，跟你说话。
3: 我突然之间发现，我不在的这两年里，
4: 你给我啊，
3: 我的房间、我的衣柜、我的毛巾，就连我的父母都要被他夺走了。
2: 早上好，
4: 大叔 ，morning。
1: 几点呀？就给我弄起来了。
3: 看来我们两个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还得继续。
4: 西川，一点。
3: 我和西西之间的恩怨啊，还要从小说起。西西他从小没爸，上小学的时候，他妈又因为意外去世了。一夜变成孤儿的他，用泪水俘获了我妈的心。
5: 小意思，我下。
3: 从此以后，钱西西从我们家邻居，变成了我们家的固定成员。
1: 我说你们一家三口理理我呀，一大早把我当空气啊。
3: 我爸我妈就拿西西当我妹，对她那可比对我亲多了。可这姑娘省吃俭用，每个月水电费、伙食费，一分都不少交。
5: 能不能不欺负西西啊？
3: 生生变成了我爸我妈催我自强的教科书。
1: 你别老西西，我在国外那可是拿全额奖学金的人。
0: 真的是让你们久等了。同志们，有性感的女神，关心你约会的时候，一条连衣裙。

0: 的记录被抄了。
1: 这是啥？
0: 哎呀，他是我们这儿的销售一姐，正儿八经表演系毕业，以前做过演员，当过娱乐主播，现在来我这儿当电商主。
1: 那这就是我们陈总的摇钱树，
0: 这叫相互成就。走吧，来我办公室来。你想喝点什么？Whisky 怎么样？
1: 我开车不喝酒了。
0: 那你随便坐，
1: 倒杯水吧。
0: 菜市场，到了2018年才是正规军，高楼耸立的行业，从这个行业赚走钱的人比比皆是。还有啊，现在好多小姑娘，每天都想着怎么当主播呢。
1: 你这办公室布置的不错啊。
0: 啊，还行。
2: 陈总，我今天就播半天啊，我朋友帮我约了波波罗的吴总，我再去谈一次。
0: 哦，那就辛苦你了。
2: 走了啊。
0: 好。
2: 你怎么在这儿呢？
1: 你怎么跟你哥说话呢？
2: 不好好说话呢。
1: 你要出去啊？

0: 啊，一会走。
1: 行，我送你。我们走了啊。去哪儿去？
2: 约会。
1: 行，你真了不得呀你！我跟你说话呢，我打电话都不接，还不理我。
0: 都弄红了，没看见我这忙着呢吗？为了一件卖不出去牛仔外套，我想了一上午的办法，哪有时间看手机啊？
1: 行了，中午跟我一起吃饭啊。狐狸没给我接风呢。
0: 怎么没接呀？昨天不是刚接完吗？没时间。
1: 那晚上呢？
0: 晚上再看呗。下午我得去磕一个客户，我都已经去了两次了，人家也不搭理我，也不知道这次怎么样。下午接着去磕。哎，你别动了头发，我刚弄好的发型，你没看见吗？哪跟你一样啊？刚刚回国，天天那么闲，我都快忙死了。
1: 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你又上哪儿啊？
0: 换衣服呀。
1: 见你一面那么难吗？
0: 要忙着直播呀。
1: 石成，我跟你说话能不能停下来？跟不跟我吃饭？
0: 别照头发，放手，别捏我。
1: 跟我吃个饭去吧。
0: 我跟你说了，我没时间。我中午有事儿，我下午约了家人去跟你聊客户。
1: 你们聊客户也得吃饭呢，对吧？
0: 啊？吃饭重要还是聊事儿重要啊？
1: 哎，
0: 干嘛？
1: 我来开，你坐车，快去。
0: 这么好。

0: 瞎弄。
1: 突然，我看出来了，你根本就不是来找我吃饭的，你是来要这车的吧？
0: 说，我至不至于啊？这车别人碰不行，但是我妹妹开，我也不心疼。今儿我来你们公司啊，我来看看，看看我不在家，我妹妹干嘛呢？怕你被人骗了啊，担心你。
1: 我被人欺负，我也就被你欺负。你快点啊，我真着急。
0: 你看这里边给我造的。
1: 你快点。
0: 啊，走走。
2: 保驾护航。
0: 这东西就不能摆这儿。
1: 就怎么了？
0: 糟蹋呀！
1: 哎，我突然想这件事儿，你说你今天干嘛坐陈老的椅子？
0: 他让我随便坐，那离得近。
1: 我不跟你说，你不知道，他是让你坐了，表面上没说什么，估计心里面骂了你一百遍。
0: 爱骂不骂？
1: 对，你今天为什么来公司呢？有人说啊，你是来替陈老的。
3: 那我得和你说道说道这个事儿了。
1: 这个公司呢规模它很大，你真的管不了。而且我好不容易找了一个特别喜欢的工作，求你了，你别把我们公司搞黄了，行不行？
0: 就你们那个小破公司扔给我都不管。你们卖些什么东西啊？都几十块钱的衣服，最贵的没有过二百的。你们小商品批发市场，低价走量大甩卖。
1: 我们直播公司都这样，这是我们直播公司的销售策略。我们还要去跟波波罗谈星际专场的，还有西山药司的合作。
0: 谈下来了吗？
1: 还没有。
0: 没谈下来，拿下来给我吹什么呀？
1: 我现在就是要去给人家老板谈这事儿。
0: 我要是人家老板，我才不跟你们合作呢，降低品牌调性。你们呀，踏踏实实走量得了。
1: 我又不是人家老板，
0: 还咬住呢！
1: 别老打我！
4: 你说他今天来干什么来了？段胜云听到什么消息了？
5: 不会啊，陈总，咱计划那么周详。
4: 我刚才跟他聊天。

0: 你猜他跟我说什么？
1: 说什么呀？
0: 他说他根本不想去 Q1， 再加上今天来我这儿绕这么大一圈，不想去 Q1， 想来我这儿啊？
2: 他坐您椅子这事儿，看上去确实像别有深意。
0: 但是他今天来这儿的状态也不像啊。
2: 我觉得吧，他今天就是来找钱西西的。我看他俩不像兄妹，倒像是谈恋爱的。
0: 他们俩什么关系啊？我真没兴趣。我就是在想啊，这段家一个老的，一个小的，这到底想什么呢？
3: 我跟你说，你们如果不能给人家品牌提供附加价值，那对人家来说就是拉低了自己的品牌价值，你懂吗？
4: 但是你别在这儿跟我唱反调了，反正我以后一定会拿下波波罗。
3: 那你加油。
4: 肯定会加油。下车。陈老师，
3: 那我怎么回去啊？
4: 你打车回去啊？我一会儿还有点别的事儿。
3: 你怎么从来都不知道心疼我？不知道心疼我？
4: 你今天表现不错，谢谢你送我过来啊。你快点下车啊。
3: 我给你收拾收拾。
4: 有什么好收拾啊，这么干净。哎，端端你快点啊。
3: 你那把呀是备用钥匙，主钥匙在我这儿啊。你好好谈工作，然后从今天开始我把把的使用权恢复给我了。再见。
4: 虚情假意来公司找我说约我吃饭，我还说这次回来怎么了，人变好了。人家是来要车的，记得吗？
5: 怎么一见面就吵啊？
4: 不然呢？我跟他能有什么特别的呀？
6: 谢了，又帮我约了吴总。
4: 是啊，吴总我老客户。
5: 不过你这约了三回了，还有信心吗？
4: 没有原因，我跟段然打了赌。
7: 钱西西，怎么又是你啊？
4: 哇，没想到吴总都已经记住我名字了，开心。
7: 钱西西，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我对你那个线上直播不感兴趣，你以后别来找我了。
4: 不，
7: 佳韵啊，你这往公司拉人都第几次了？不做销售也是挺可惜的。
5: 哪儿啊，吴总，我这不是为您考虑吗？你看现在电商直播这么火爆，咱们这行得紧跟时尚。
4: 吴总，这几年电商直播行业这么火，你要是有时间的话，我可以给你讲讲。我讲完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锐不可当。
7: 没用的，就算你们再锐不可当，但是目前受众对于线上直播已经产生了低端影响，缺少价值。还有，我们波波罗这两年也好歹是国内最年轻、最活跃的线上品牌吧？
4: 嗯。
7: 你告诉我，你能给我带来多少收益？价值是什么？
4: 价值，大大提升你的网络流量，你的品牌，提高你的销售量。
7: 大大的到底是多少呢？
4: 大大，就是很大，非常大，特别大 ，super big。
7: 回去等消息吧啊。
4: 又等消息？
8: 可以，这回聊到提升销售了，肯定有戏。
9: 哎呀，亲爱的大小姐，你别这样行吗？
4: 但谈不成波波罗，我再给你找一个罗罗锅，行吗？
9: 现在电商直播平台越来越多，不能只靠打价格战，卖低端货，这么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必须要靠品牌的价值
4: 啊！亲爱的，你这些话呢，你就留着回公司说一下。我现在就好奇，段然回我什么？好好跟我说，他回我以后第一句话跟你说什么？
9: 哎，我要这个粉粉的蛋糕，
4: 我也要一个。说什么呀？

0: 天下午4点，厦门高崎机场，突然间我第一句话，钱欣欣你胖；第二句话，钱欣欣你胖的跟个猪似的，没了。
1: 没，不可能。然后呢？还有呢？
0: 没了呀。我跟端安就这样，没什么可聊的。
1: 秦西西，你敢拍着胸脯跟我说你和段然就只是兄妹情吗？
0: 兄妹，
2: 你好，你们的蛋糕
0: 啊？我们的蛋糕，
2: 对。
1: 嗯，你扫码，
2: 谢了。
1: 哎，好了啊。
0: 哎，你等我一下。
3: 你哪个眼睛看我和段然不是兄妹？
0: 你看看，你看看，
1: 越是否认，心里越是有鬼。
3: 我跟段然好了，你能拿提成吗？大姐，你还真坐这儿吃着蛋糕，看着我替你干活儿？
1: 不是说好了，我带你见吴总，你给我干活了吗？哎，你别打岔呀，我刚说哪儿了？那你说你和少爷怎么就不能好了呢？
3: 其实这事儿特别简单。
1: 嗯。
3: 不光是我们俩没有对上拍的问题，其实段叔还有周姨，他们一直都只是把我当成段然的妹妹。就算啊，我喜欢段然，我打个比方啊，但是这些年我吃他们家的，用他们家的，我还惦记他们唯一的儿子。那我钱西西成什么人了？那就真的是鸠占鹊巢了。
1: 小姐姐，我觉得你也别想的太多了吧。
3: 小姐姐，是你想多了吧？以后别想了啊，你有提成也拿不到。
1: 来，阿叔。
3: 嗯。

0: 这好弄吗？
1: 这个没上到期，咱能处理。
0: 弄，帮我处理一下。你再检查检查，看有什么问题，请跟我说。
2: 好，这些摆件全都不要，全都拿掉啊！把双面胶都擦干净。
0: 副驾驶那个座椅上，那皮子不知道蹭到什么东西。
2: 你给我好好做个清洁，好好弄。
3: 好的，
2: 空调滤芯帮我换个新的。
3: 好的，
2: 这里得有味儿。
0: 哎，你那个卡里钱够不够？
3: 可能不够了，段总。
0: 不够了，那你直接去帮我充一下吧。
3: 不好意思，段总，我们今天 POS 机不在店里，您微信付吧。
0: 我微信付不了，
3: 支付宝也行。
0: 算了，我直接给你们老板转吧。啊，你们先忙。

0: 干嘛呢？你干嘛呢？抓谁呢？你怎么跟踪我呀？谁跟踪你？你抓谁呢？你管我不抓谁呢？你干嘛在这时候出现啊？
1: 那我应该哪时候出现呀？
0: 你都不该出现。哎，你不要去飙车嘛，去。
1: 你还敢跟我提车呀你？你还敢跟我提车？你把我车撞了，你知道吗？
0: 车呢？那是我蹭的，但我太忙了，我没时间修。 本来我想明天还你之前修好的，
1: 用不着了，我都修好了。
0: 那谢了，啊，那我把钱转给你。
1: 跟你要钱了吗？哎，显着你赚钱了是吧？是不是？
0: 不是，我真没赚钱，那你不要。

0: 波波罗还没喝下来呢吧？知道什么是价值吗？我告诉你什么是价值啊！别上班了，跟我吃饭去，走。
1: 不去。哎，你跟我说说什么是价值，我陪你吃饭。哎呀，
0: 就这点小事，价值投资回报率嘛。普通人买东西就看个性价比。波波罗这种公司就看个投资回报率。
2: 这个计算投资回报率有一工具叫价值建议书。
0: 然后我饿了，哎呦，
2: 赶紧的，你千万不能饿下去，
0: 千万别饿着我，
2: 赶紧去找好吃的去。
0: 赶紧，
2: 饭吃完了之后，你一定要告诉我。
0: 没问题啊。现在拿手机支付。

0: 陈总，对我们小段然的印象怎么样啊？还不错，觉得是个能成大事儿的人，但就是有点心浮气躁。不过我要是他的话，我也心浮气躁。<笑>
1: 年轻人不都是心浮气躁吗？
0: 确实。沈总，我直话直说了吧。 你觉得段总会安排段然去我那儿吗？我就料到你会问我这个啊。段总确实是想让段然来
1: Q1， 但是年轻人总有自己的想法。段然要是想去你那儿的话，段总也不会反对的。嗯。

0: 哇，这波波的投入还真不少。当然，你过来，你看一下，你刚刚跟我说的那个投资回报率的公式，我算了一下，你看对不对？啊，对。哎，你知道我算了一下，我们公司虚拟直播间。
1: 52个，一个直播间一天卖1000件，一件打100块钱。波波罗营的毛利是30%，价值156万。你这个是预估，这么算不准。
0: 那你跟我说个准的呀。
1: 要想算准点，你去根据他过去的销售额呢，去做出一个统计分析表，这样才能让他看到你能为他带来什么样的利润。
0: 但是你别弄那么大啊，我就是那么一说。哎呀，太吵了，你别打扰我。我明天啊就冲到吴总的办公室，哼，什么都不怕了我。
2: 快，别打扰我，走。
1: 你这人又瞒我进，撵我走。
0: 销售额。 18年，
1: 哎，别搞太大了啊，傻乎乎的。
0: 我太有数了。

0: 你这个人真是没有良心，你这么大岁数了，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你这是在找什么麻烦吗？
1: 啊，闹闹啊！
2: 七彩用不了这么多呀。
3: 吴总，吴总，待会儿再说吧。别总这么快，我给你汇报点事儿。
0: 吴总，昨天你不是问我大大有多大吗？我真的想。
3: 钱茜茜，我昨天该说的都跟你说清楚了，你还听不明白吗？我这会儿要去开会。
0: 吴总，
1: 开会啊！我觉得你们那个 logo 太大了，太粉了，我觉得不够创新。

0: 得多喝，血管清道夫管用。嗯，爸，您说，然然从英国回来了啊，
1: 那个什么，我妈煲的汤，让我给您拿下来，谁说也尝一尝啊。哎，
0: 你这会儿再起啊，还转成这样，把我公司当家里啊？
1: 我就下来送个汤，送完我就回去了。一会儿换身衣服再下来啊！等你沈叔陪着你在公司里转一转。啊！别转了，这楼里我都转了小10年了，我比您还熟呢。
0: 知道了，回了啊！拜拜，沈叔。这个臭小子，永远都没有正形。
2: 昨天啊，陈朗问我你对冉冉的安排。
0: 你怎么说呢？实话实说了。我问过段冉对瑞的印象，他连 QE 都没有兴趣，就更别提陈朗那儿了。年轻人很正常，你年轻时候也这样。冉冉正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时候，应该让他自己闯几年。
3: 开完会了，我还没开完会呢。没事，吴总，你就抽几分钟，给我给你解释一下，我找到我们合作的价值了。
4: 让我上个洗手间行吗？吴总，我算了一晚上的投资回报率，咱们任何时候投入样品还有活动费10万块。
3: 钱西西，我要上厕所。吴总，不好意思，您别急啊。
4: 我现在就想跟你说，我用投资回报率计算，这回只要投入样品还有活动费用10万块，预计能给你带来150万的毛利，还有520万的销售收入。520万的销售收入？
3: 对，520万。
4: 你肯定？投10万块钱赚156万，怎么可能？什么生意啊？
3: 哎，
4: 别搞太大了啊，傻乎乎的。你肯定？
3: 缺1万，我刷1天的男厕所，缺几万我刷几天。
5: 你敢写在合同上？
3: 啊？你是要给我签合同了吗？
5: 我现在可以上厕所了吧？

0: 好，合同签成了。为了感谢你，晚上我请你吃饭。你挑地方吧。
1: 我挑地方，我怕你请不起啊。
0: 请不起我也得请。别废话，过来接我。
1: 谁请谁呀？你是。

0: 120万，180万，间歇，疯了吧？想什么呢？哎，那我能有什么办法呀？150万毛利，520万销量，一个公司一年有3倍的投资报率足够了。你15倍，你怎么给人家？疯了吧？
1: 跟你说了，别搞太大，别搞太大，还敢跟人家这么签，真行。

0: 果我做不到的话，我缺一万，我要打扫一天的男厕所。
1: 那你加油。
0: 不是什么加油呀，我缺几万，我要打扫几天。
1: 那你可能后半年就扫厕所了。

0: 你别哭啊！别回去！
1: 你得帮我！
0: 我帮不了你，数太大。你别哭！
1: 这个只有你能帮我。

0: 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可后来，西西给我讲了许多关于直播的事儿。其实他公司完成合同里的销量根本不是问题，随他去吧。我发现我这个妹妹啊，确实是长大了。我决定暂时不跟她一般见识了。于是，我们的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
1: 起不起？起床，快点！
0: 熟悉的场景，熟悉的味道。
2: 你要看我上厕所啊？那进来吧。
0: 我本以为啊，可以趁着这段时间，在钱西西面前扳回一城，收复失地，重整河山，顺便过一段轻松悠闲的日子。但是有一件事我没有想到，那晚答应钱西西去给他帮忙的玩笑，彻底改变了我们两个。
2: 哎呦，不上班啊？
1: 什么情况？

一个人没有。今天公司这么大事儿，人呢？

谁池中闪躲，错过了太多，还是卑微的讨着生活，左右逢源的蹉跎，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3: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4: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6: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7: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8: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3: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3: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是这样的。
1: 怎么回事？一个人没有。

1: 你现在在哪里啊？算了，你还是别知道我在哪儿。你那儿应该暴雨将至了吧？我这儿不一样啊，晴空万里。
2: 此话综合说起啊，
1: 丹总，一年前你看中了电商直播这一块，你想收一个小公司进 QE。
2: 当初口口声声说要帮助我扶持我，还说要把我和瑞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可是你自己的孩子从国外一回来，第一时间你就把他安排到瑞，干什么？让他抢我的孩子？
3: 找着人了吗？没有啊。
2: 电话一共打了多少？怎么回事？
1: 你问谁呢？你不知道？我哪知道？你不知道我怎么可能知道？那你都不知道我身上值多少钱？但是盛局，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清楚，这酒精沙成老狐狸。<笑>你给我打这个电话是什么意思呢？
4: 我想要收回瑞之前所有的股权。
2: 怎么着？走，陈老办公室看一眼。
1: 陈老，瑞是 QE
4: 集团的财产。我知道，你是董事长，你有特殊情况的预先处置权。我建议你现在就解，不然今天不是波波罗直播专场吗？
1: 不然罢播呗。 你这是在要挟我，段总
5: ，QE
1: 现在也算是风雨飘摇了，你日子应该不好过。这个节骨眼上，我觉得不应该节外生枝。陈朗，趁火打劫不好，很无耻。跟你学，现在是早上9点，距离下午的直播时间还有最后5个小时。他们都去哪儿了？
4: 隔壁看看，
1: 时间很充足，你要准备准备。

0: 陈总昨天跟我打了个电话，说今天要搞团建，所以就把大家伙拉出去玩去了，只剩我一个人在这儿。
1: 陈朗把人带着出去玩，他什么情况啊？
0: 他谁呀？
2: 小段总，小段总，你好，你好，你好，我叫于适。
3: 陈朗，
2: 我是这儿的财务。你搞什么呀？你记不记得今天是波波罗现场直播？你把人带哪去了？
3: 谢谢，波波罗的事儿暂时先放一放吧。
0: 不是你搞什么鬼啊？你知不知道我跟吴总谈合作多不容易啊？
2: 当然那天来公司是什么意思啊？我心里清楚了。
0: 我知道您留学是因为，您可千万别误会啊！我不是个八卦的人啊，我是听那些女同事告诉我的。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然后呢？
0: 不好意思。

0: 对不起。西西，这个公司我投入了多少感情、多少精力，你是知道的。段然的凭什么呀？凭的是段生云的儿子吗？
1: 那天他来公司，
0: 当着我的面做我的椅子，这还不够过分吗？
2: 小邓总，您知道吗？
3: 沈郎，我觉得你误会了。
2: 那年您刚刚出国，
3: 我觉得这件事
2: 正是我进 QE 的时间。
3: 喂，
4: 哦，
3: 喂，他什么意思呀？
2: 能不能给您加个微信？
3: 哎，你们俩别说了，
2: 改天再加。
3: 人被陈亮带走了，
4: 去哪儿了？
3: 我怎么知道呀？他现在威胁段叔，他想把 QE 集团手上80%瑞的股份拿回来。他说，如果段总不同意的话，他就让今天的直播开天窗。这不是疯了吗？
4: 他是我爸，是肯定不会同意的。
3: 所以啊，他现在怎么办？
4: 扫厕所呗，怎么办？
3: 这什么脑回路啊！都什么时候了？
4: 那怎么办啊？现在，
3: 我知道了，你立刻马上赶紧的给你那些哥哥弟弟妹妹姐姐打电话，让他们过来。
4: 干嘛？
3: 过来直播，跟我一块直播。
4: 你别闹了，我朋友哪会直播呀？
3: 哎呀，是人就能直播，能说话就能直播，赶紧的。人不是被陈亮带走了，货还在我们手上，对不对？我一个人肯定拨不过来，要是人多的话，我觉得应该能扛一扛。
4: 行行行，我想想找谁啊？
3: Angela，
4: 啊
3: ，Eric， 你那个 Linda 也行 ，Isabella， 就你之前认识的那些、
2: 啊。对不起，我就差一句话，插完了之后我就闭嘴了。货我们没有，货也被陈总带走了。
5: 西西吵架了，
6: 他俩吵架这不正常吗？
7: 他们给我吧。
8: 怎么样，姑娘们？把直播改成团建，好不好？
9: 好，
10: 陈总最棒了。
11: 好是好，要是能把手机还给我们就更好了。
12: 就是。
8: 商业保密，公司内部团建。再说你们一个个天天盯着手机看，那颈椎不疼啊？出来了就应该仰望天空，看看大海，多好！
12: 商业保密还一路发朋友圈。
8: 你们的手机啊，都在这儿呢，一个都丢不了。
5: 陈总发朋友圈了，这是哪儿啊？
4: 海南吧。
5: 现在顶多可以肯定的，他们还是在国内。从昨天下午到现在，也就十几个小时。现办签证，来不及。
4: 现在国内能有这样专业潜水教练的，也就三亚吧。
5: 你确定只有三亚？
4: 就三亚。
2: 有道理的。
3: 于是，你这儿是不是有我们公司以前酒店航班的订票记录？帮我把订票公司的电话调出来。
2: 给我什么？
4: 这是我干嘛的？
5: 于是啊，暖叔收了公司以后，上面拍下来的财务，陈朗就一直看不上他，就人有点儿，没什么。
13: 姑娘们，
14: 可啊，
15: 可呀！
13: 这边果汁、鸡尾酒都有，自己拿去。
14: 鸡尾酒，鸡尾酒吧。
11: 哎，对了，陈总，你不是说西西的飞机就晚我们半个小时吗？他怎么还没到呀？
8: 西西刚才给我打了一电话，他说他身体不舒服。我跟他说，今天反正也没直播，就在家休息。

0: 厦门高崎机场飞往三亚凤凰国际机场。
1: 谢谢。三亚。我们这儿离机场就半个小时路程，我现在就买两个去三亚的机票。
2: 走。
3: 钱总，你们都走了，我是不是也可以下班回家了呀？
2: 不行，你在办公室待着，有事我打给你。
3: 哦，

遇到最复杂的一个人。家境不是很好，但心思倒挺多。人家不甘心老老实实做一个程序员，把积攒了很多年的钱买了房子卖，带着所有的家当跑到厦门来创业，反正挺厉害一个人。

0: 怎么回事啊？刚才你打电话都听到了，直播根本没取消，对吧？是不是公司出什么事了？
1: 圆圆，听我说啊。
2: 圆圆，陈朗这个人做事缜密，不好对付。你们这次过去
1: 要多和西西商量着办，明白吗？
3: 您放心，我肯定把陈朗这货给逮回来。
4: 到时候怎么说？
3: 我包车交给我们俩了。
4: 这是我费了特别大劲儿才谈下来的事儿，不能让那个人给搅和了。
3: 还想把人和货都带走了，这到时候播不播，怎么播变数太大了。我得准备充分。
4: 你刚刚也说了，人是活的，衣服是死的。你说咱们到了三亚以后，万一播主找到了，陈朗不交货怎么办？反正我不管啊，直播必须要进行。这样，到了三亚以后呢，你负责找人，我负责去商场买衣服，行不行？
3: 好。
0: 不同意呢？你真打算鱼死网破啊？
1: 这你就别操心了，我自己有自己的打算。我现在有把握，段成云80%一定会答应我的。因为 Q 一现在线下的东西做得太糟糕了，他不会扔下瑞不管。
0: 可就算段总同意了，那咱们现在回去也来不及直播啊。
1: 衣服我都带着呢，只要他点头，立刻就在这儿播。
0: 反正跟我也没关系，都是你们的事儿。我就关心今天能不能播，我要提前做准备。
1: 圆圆，你真是个敬业好主播，在公司里绝对是这个。圆圆，之所以跟你说这么多，是因为我完全信任你，我把你跟我看作一个整体，所以这件事情交给我，别操心。
0: 好吧。
1: 还有啊，圆圆，只要我陈朗一天还在这个行业里，我公司头部主播的位置一定给你留着，所以你千万别辜负我。这件事儿别跟他们说。
3: 在机场待着呀，
4: 出去了也不知道去哪儿啊。什么情况？一个个都不接电话。
5: 你在哪儿拿的？
6: 啊，那边。
5: 你帮我去拿一个吧。
6: 行，那我先去拿啊。
5: 我在这休息会儿哈，谢谢啊。
6: 好。

0: 是不是疯了？你听我的啊，直播没有取消啊，具体情况我见面再跟你说。你告诉我具体位置在哪儿？
1: 哎，我给你发个定位啊，你赶紧过来，我现在云里雾里的。

0: 西西说今天的直播没有取消，你为什么骗我们？看来你也病了，身体不舒服的话就赶紧回家吧，别跟着我们了。各位注意一下，来，我给大家简单讲一下一会儿我们的行程啊。我们一会儿就登船去往一个非常漂亮的、美丽的小岛，现在我们就出发，走了。
1: 走，快，陈总，西西他们已经到三亚了，正在来的路上。他要来找我，我没有手机，我走了。喂，大家你看着车。喂，苏苏啊，你刚刚怎么断电话了？我刚刚被陈总发现了。我跟你说，他现在带着大家都出海了。
2: 陈朗这个人太讨厌了，他现在呢以罢播的方式要挟老段总把股份还给他。
3: 陈朗要挟老段总，
2: 你坐前面那辆。
3: 好。
2: 你去西岛码头找苏苏，你去商场买衣服啊。
3: 咱们俩一会儿
2: 在码头集合。
3: 好。哎哎哎，苏苏谁啊？长什么样？

0: 你把东西都拿上，然后我给你衣服，找地方藏着。
1: 农民之辈想要讨债，我这无情战士无敌，等我拼尽无力，宣布不是战士如今年，金三十我的王位必传，三十半辈子的粮食数吃不尽。但我依旧奋战，直到枯冰。来到我的地，这给我输定，听见我的地，这你们输定。战士不忘初心，不是为了拼命。这
2: 什么鬼地方啊？
3: 就是啊，这光秃秃还怎么传进啊？就是。
1: 你们就是平常高楼大厦里待的时间太长了。
4: 除了看看原生态，野蛮生长，这才符合我们的精神。赶紧把帐篷啊、伞啊什么的打上，团建开始了。
5: 行了行了，师傅就停这儿。我付完了啊。好的，谢谢。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看到小姐姐，那个，我要你们店里最新的女装。啊，你要哪一件？全部。
6: 新款所有的吗
4: ？S 码、M 码，我各要一件。你们快帮我查一下。
6: 我们的新货刚上线，所以我们的库存还不全的。嗯。
4: 西山药丝合作款有没有？哦，我看一下。西山药丝还没有到货哎。你到货？
6: 对。
4: 那你们店里有什么？我要什么？
6: 好的，嗯，
4: 快点。
7: 喂，西西，你们到哪儿了呀？
4: 我们俩兵分两路，一会儿断然先过去找你，我买衣服呢。
6: 那件衣服陈朗不是都带着了吗？万一陈朗他扣着不给呢？
7: 也是，估计你找到他，衣服也没那么容易给你。
4: 师傅，快点，下一站明珠广场啊！
7: 小姐姐，那个，等一下，西山药丝合作款有吗？哦，不好意思，我们西山药丝的合作款只到了两件。 到了就已经全部卖完了，为什么这样的爆款你们就来两件啊？
4: 我们好想多进一些货的，但公司的配货只有这么多。
8: 小姐姐，这 T 恤 S 码、M 码我都要。

0: 宝宝，
1: 。公司现在应该有人可以帮我传，
0: 谁啊？
2: 财务云室。
0: 没印象。

0: 钱总监。
1: 于是啊，快帮个忙。
0: 您说。
1: 你现在去公司的中控台找到苏苏的电脑，电脑的桌面上有一个公司事务的文件夹，你打开文件夹，找到这次专场的货物清单，然后密码我发到你手机上，赶紧把清单给我找出来，然后给我发过来。
0: 好嘞，您等着啊。

0: 师傅，你把这个音乐稍微大点声。师傅，你哪儿都别去，在这儿等我。好，等我啊。
1: 幺幺六三，
2: 再拿就好。幺八三，幺九五，这些全部都是 S 码，M 码我也要。等一下，我看一下啊。
3: SM 869，都有货啊，太棒了。SM 号，我看好一件啊，你给我包起来。
2: 先生要是合作款，没有，那你帮我看其他的码。还有一件小爆款的黄夹克也卖完了，黄色小夹克也没了。这 M 890，师傅，
3: 等一下，等一下，等我一下，我不学英语，不，我不是扫码的，也不让你学英语的。

0: 我们公司在采购，我忙到了好久，去了好多店，就差你身上这一件了，卖给我呗，折价。
1: 啊，我没空，我还要看。
0: 别，你先别走，小姐姐。

0: 见过了，去过了，去过了。
1: 啊！接电话这个事儿，您刚才看见这女孩了？
0: 刚刚还在这儿了。
1: 她哪儿走了？
0: 不知道。没过呀？
2: 有过啊！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你给我包起来，我马上到了。我来了。我要的衣服都包好了吧？
3: 已经在给您准备了。哎
2: 呀，太好了。西山药司合作款有货吗？
3: 应该还有。
2: 西山药司合作款有货？
3: 您稍等一会儿，我去给您看看。
2: 太不容易了，
4: 段总，
5: 苏苏啊，可急死我了你！
3: 乔姐，乔姐，货已经给您找齐了。
2: 哇，这么给力，谢谢啦。嗯，
3: 但是西山药司没有。
5: 这没方向啊，算了，我去租条船，好吧，你等着啊。嗯。
4: 圆圆姐，喂，圆圆姐，
6: 喂，苏苏，你跟我说实话，陈朗还有那个段总，他们俩到底怎么回事儿？

0: 大哥，你们还有船租吗？没了，都租出去了。一个都没了，什么船都行。
1: 没有了。你这也行啊？
0: 这个已经租出去了。你要非想要，还叫大的行吗？大的好，就要大的，快！
2: 走吧，段总，我有他们位置了。哎，谁发给你的？
3: 圆圆给我的。这是哪儿啊？一破岛。正好我租两艘船，我们坐一艘先走，那艘等西西。我跟你说，这次为了你们，我下了血本，租两艘最大的船。
4: 我天！
5: 哎，
3: 西西啊，
5: 那边什么情况啊？
3: 我跟苏苏在一起呢，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位置了。我们现在找他们去。我租两艘船，一艘留给你。啊，衣服买好了吗？
5: 嗯，一个别提了。
3: 现在基本款全部都买到了，只有西山要色的合作款，我跑遍了三亚所有的店，全部都卖空了。这款是他们这季的主要款式，而且这次直播必须要播。我现在怎么办啊？ 直播马上开始了，也别被那两件衣服耽误整个直播了。 好吧，先过来啊。
4: 行，嗯，那我现在过去。
3: 好嘞。
4: 段总哪儿啊？
3: 就这个，就这个。来来来，上船。
4: 这就是您大厨写的船呀？
3: 哎呀，这不错了，他那不如咱们的呢。走走走走。

0: 衣服已经藏好了，万无一失，放心吧。
1: 坐。
0: 哥，现在离直播也就不到半个小时了，咱真不播了。
1: 段胜云是真有耐心，都已经过去三四个小时了。
2: 着急！哎，你说话呀！多大点事儿啊？这么大人了，离家出走啊，丢不丢人啊？
3: 沙少爷，我现在是在跟你们段家谈判，谈的是我的股份、我的心血、我的事业。
2: 我跟你说，我在这跟你折腾一天了，追着你到三亚，够配合了。西西都快中暑了，别折腾他了。
3: 你要是怕谁中暑的话，我劝你趁早带他去个凉快的地方。

0: 钱呢？不是，这哥们儿太不靠谱了吧？不是说好有船吗？那电话是拿来当砖头用的吗？
1: 端，你能不能接个电话？啊，
0: 这肯定来不及了呀！
2: 这回波波罗直播要求很严啊，不准时开播的赔钱，别作了。
3: 你注意点，我谈判的对象是你爸，不是你。
4: 违约合同条款我比你清楚，我可以随时开播。
3: 傻少爷，鱼死网破，对你、你爸和 QE 没有什么好处。波波罗今天如果直播不成功，
4: 我看你爸怎么在 QE 的董事会上交代。
3: 到时候你爸完了，我看你还怎么得瑟。
2: 我说你说话注意点啊！
3: 我注意什么？你注意点。
2: 行，你等着。
3: 我等着你。
2: 什么？
3: 来找我？我等着你。
2: 你别给我瞎扯啊！现在我就来。
3: 你找不找我都一样，我的条件就在这摆着。如果你们家今天同意了，
5: 我就给你来个空前绝后的海岛直播，
3: 算是我陈朗。戴瑞离开 QE 之前的行为，
2: 你回头，我让你看看我怎么嘚瑟。你还吃个盆在这儿，威胁我爸，欺负我妹，你还跟我在这儿来劲呢？你怎么那么能干呢？我都替我爸惋惜，怎么选你这么一祸害？
5: 骂够了。我今天告诉你，你爸是什么人？你爸当初趁瑞在危难的时刻，用资本的刀子捅了我，拿走了瑞80%的股份，完全架空了我。这就是你爸，他哪是看中我了，他是看中了这门生意。
2: 看你点出息，怪不得你们公司做不大。为什么？因为你们老板就这格局，他做不大。哎，我就去你们公司看一看，就把你吓跑路了是吧？跑路你自己跑，你带一大帮人作死呢你。
5: 段然，我今天犯不着跟你生气。
2: 我跟你说实话，我去你们公司，我就是去找西西吃个饭，根本没把你当回事儿。你那小破公司，我多看都没有多看一眼。怎么就把你这混蛋给炸出来了呢？啊，狐狸尾巴夹不住了是吧？
5: 尽管骂吧，还有几分钟就要开播了。一没主播，二没商品，我看你接下来戏怎么演。
2: 行，哎呀，爷爷今天让你开开眼。
0: 不等着我去打扫男厕所吗？喂，
2: 上船了吗？
0: 我在码头呢，大哥，你的船呢？
2: 船就在码头呢，最大那艘，你没看见啊？
0: 这么大。
6: 小花花，小花花，我知道无聊，每天都要经历重复的工作，日复一日。今天要遵照昨天的惯例来，我也无聊，可是欢喜啊！你想这样啊？

0: 你们公司怎么连个人都没有啊？不，你们怎么连个灯都不开呀？我们公司平时都是挺节省的。那你谁啊？波波罗
1: CEO 吴忠全。吴总您好，我是瑞的于氏，您坐。今天你们公司怎么连个人都没有啊？
0: 都出去了。他们出去就是给你们波波罗做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户外直播。
1: 户外直播？
0: 对对对。
1: 怎么没听你们钱总监提过啊？这以后要临时更改，要随时通知一下啊。哎，电话也不接。
0: 哦，他现在没空接。您看，这时间差不多了，估计他肯定是在化妆，他实在不方便接您的电话。这次直播是根据你们公司度身定造的，要保密。保密能带来惊喜。
1: Surprise 啊！我喜欢。
0: 对对对对对对 ，Surprise。

0: 喂，于是，
1: 不好了，布布罗那个吴总突然想来公司了，
0: 出来帮我直播的，夏天直播还有几分钟了，我该怎么办？不是吴总怎么这个时候来公司啊？
1: 我怎么知道？他担心直播呗。
0: 那你们还需要多长时间啊？我这在海上呢，我怎么知道还有多久啊？估计还好一会儿呢。啊，这样，于是。
2: 你先拖住吴总啊，我赶紧给段打个电话。西西啊，
0: 当然，还有三四分钟，波波罗直播就开始了，我估计现在是来不及了。刚于师给我打电话说吴总已经到公司了。
2: 吴总，我劝你别拧巴了，赶紧给你爸打电话，让他答应我的条件。
1: 赶紧闭嘴。
0: 西西，我跟你说，没事啊，别着急。一到时间，你马上开始播，反正你也是播主，对吧？衣服咱们手里都有，你就播。你先顶一会儿，这边交给我了。
2: 陈老师在你边上，
0: 你把电话给他，我跟他说两句。
2: 畅，你到底什么要求？按照原来的价格。 把瑞直播卖还给我，你做梦呢？我还没说完呢。因为之前无论怎么说，段总也算帮过我，我可以允许 QE 持有49%的股份，但是他这个傻儿子必须离开，不要踏进。

0: 谢谢。如果我不同意，会是什么后果呢？他说，如果你不答应他这三个条件，可能今天我们波波罗的专场直播就有违约的风险。就冉冉。好，我拉个语音群，我把他拉进来。好的。
1: 爸，我跟你说，陈朗这混蛋他是趁火打劫，没事，你什么都不用担心，衣服咱们手里都有，直播可以正常开始，咱们什么都不用怕。
0: 谢谢。你是什么意见呢？
2: 我觉得陈朗这个人心思太多了，事情不会有这么简单。
1: 你别管陈朗了，时间一到你就开始播，你什么都不用担心，咱们现在手里有衣服，你还有一艘豪华游艇，现在你播什么就能卖什么，只要在开播时间前有人上线主播。 那就不算违约，你自己应该顶25到30分钟吧。谢谢。

0: 拿出你下一日直播那个劲儿，开始干。
1: 叫陈老，我来跟他谈一谈。
0: 段总安排了你。
2: 段总，今天这么做也迫不得已，没办法。
3: 陈老，情况基本上我已经了解了。
1: 我认为和客户的合作不应该受到公司内部问题的影响，这是基本。
3: 内部问题内部解决。至于然然，他从来没有要去你公司的意思，他对你不是威胁。

池中闪躲，错过了太多，还是卑微的逃着生活，左右逢源的蹉跎。

0: 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

0: 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4: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5: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6: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7: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8: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9: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10: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5: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5: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4: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师傅，那个帮我点忙行吗？你帮我拍点东西。
1: 我这忙着呢，没时间。
0: 真的，很快就一下。不行不行，我喝哪儿啊？柯副本呢？
2: 吴总，
0: 哎，您尝一下我们公司的咖啡。
1: 谢谢谢谢。
0: 我跟您说呀，您尝一尝，我们公司的咖啡最好喝了。
1: 不行。
3: 我再跟您再弄一杯去。
1: 不用，什么时候开始啊？这，
3: 快了。至于你说的要控制权的问题，这件事情太大了，我做不了主，得拿到董事会进行讨论才行。
2: 你们那个专场马上就要开始了。
1: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先帮助我完成直播，其他的我们回来见面再谈。
4: 答应了，很好。来吧，开始吧。
1: 衣服呢？
5: 西西上线了，快播了！西西上线了，快播了！景色可以吗？三、二、一！哈喽，四哥们，你们好，我是你们最爱的金小西西，真的是有几天不见了，你们有没有想我啊？反正西西是想你们的呢。
0: 钱总监，是来了，出来了，哎，钱西西，哎，
1: 这怎么在海上啊？就是在海上，不要老缩在一个玻璃房子里直播，这就是我跟您刚才讲的
0: surprise， 您不觉得户外的这个更加有特点吗？我们这次就是要走向户外，
5: 抓紧点，看到明媚的阳光，还会带宝宝们一起领略到日落的迷人，镜头近一点。
6: 美妙的夕阳，这么美的！你手机是没电了吗？手机往上抬一点。迷人的落日，
5: 这是我们专门为各位宝宝准备的波波罗海上直播活动现场。今天呢，除了有很多特别优惠，
6: 哎呀，这景色，游艇直播，没见过。
4: 今天西西穿的这个一号衣服呢，为什么选择这件衣服？首先它的料子真的是非常舒服，穿上是很爽的，穿上也是觉得不温不热，而且这个颜色特别棒。你们在家看一下啊，直播已经开始了。 该怎么做自己知道，一会儿传来了，大家赶紧上船开始直播。听到吗？听到了。陈朗，
1: 哎，给我。
4: 答应都答应了，赶紧安排大家开始干活吧。
1: 各位，刚才闹点小误会啊。 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今天波波罗专场到底播还是不播，既然小段总专门过来告诉我们要播，那我们大家就准备准备，一会儿船来了，大家就上船，各自拿自己要播的衣服，来个户外直播。哎，手机给大家分一下。
4: 杨一呢？ 您不是有衣服吗？有几件没有。哦，西山要死。别给我绕弯子了，要干就赶紧干，在这玩我呢。
1: 别激动啊。
0: 我给它放在礁石那边，一会儿就拿过来。
1: 咖啡有点凉了，我给您换。
2: 哎，不用。
3: 求求你，我特别特别着急。
2: 别闹了，我挺忙着呢，来。
3: 啊！啊，好了，宝宝们。啊，没有什么，
4: 是咱们那个西西的手机设备出现了一些问题。
3: 继续带你们看这一片海的美丽，这边的海依然也很美丽。哇，穿上这件衣服，在这种海风中真的是，
2: 不好了，涨潮了，鹦鹉全都跑了。

1: 我放盐呢，谁跟你玩？
2: 这都是什么东西？
1: 我的西山药丝呢？
2: 断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1: 这到底水里怎么找？混蛋，我告诉你！
2: 找到了，西山药丝找到了。
1: 赶紧拿去晒干，快快快，拿去晒干，快去快，
2: 快！
3: 不相信我，别吵！段总，船，段总，那是不是西西的船？真这么大呀！哇，海上的阳光好晒啊，依然会觉得很清爽的感觉，皮肤一点都不会觉得热。 风也很大，阳光也很大的海上穿上的衣服，是不是觉得很好看？这件红色的防晒防风的外套，也跟之前那种料子是一样的，非常的柔软，很舒服。就是出汗也不会觉得身上很闷，风你都感受不到了，只感受到这种轻微的时光。这边啊，这边啊。
1: 主播，一会儿一起坐快艇上船。

0: 销量再厉害也就这样了，你们其他人呢？你们的圆圆呢？赶紧出现，啊！以直播为主啊！啊，
1: 对对对对对，快了快了快了！
2: 快快快快！
3: 好，
0: 哎呀，
3: 大家别听话，拿起衣服往里线，销量楼，赶紧开始直播，快快加油加油快！啊，
1: 它有个时间上的迟滞。
2: 啊，信号问题，信号问题。
4: 钱西西，你都播了那么长时间了，才卖那么点儿，
2: 还是指望不上人，还得我来。我去，
4: 我真的快扛不住了，全靠你了。

0: 这衣服全部掉色了，刚刚海水泡过了，你今天根本播不了呀。
1: 这几个都是那个牺牲要素的合作款，
0: 不错。这今天直播的重头戏，好多宝宝就是为了这个才看直播的，那现在根本播不出去，播不了。
2: 行行行，别着急，着急有什么？
0: 签了合同的，不但收不到尾款，而且我还。

0: 怎么了，吴总？
1: 我们西三药师的限量版呢？我做这一次专场的直播就是为了这个系列。
0: 别着急嘛，吴总，我跟您说呀，这个，你看大家前面的都过去之后，这个主角一般都是最后出场的。您相信我，马上就会出来。
2: 这个衣服哪儿还有？
3: 整个三亚都没了。
2: 厦门有没有？
3: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在厦门。
4: 美女，不帮我介绍一下呀？
3: 先生，咱们这件西服呢是这个系列最后一款了，全部是由佛罗伦萨的匠人手工缝制的。
4: 由佛罗伦萨？嗯，这地儿我去过呀。
3: 啊，是吗？哎呀，
4: 我这辈子干的最刺激的那事儿啊，就是在那山里啊把车给开翻了。哎，想想都后怕。嗯，
3: 那真是太危险了。大姐干嘛呢？怎么不接电话呀？关键时候掉链子。
5: 不是，她现在应该在干嘛呢？
3: 她在柜台上班啊。
5: 你肯定他在柜台是吧？
3: 我肯定，现在八成在跟柜台的什么帅哥聊天呢。嗯，我这辈子做过最刺激的事儿应该是飞机下降的时候没有收起小桌板。
4: 那你要这么说呀，那我还真觉得你的比我的还刺激。
3: 是吗？先生，那您看这件西服您是
4: 要不你再给我介绍点别的。

0: 你好，有什么事吗？
1: 请问张佳云在哪儿？
0: 哦，那边。
1: 请问你是张佳云吗？
2: 你是
1: 波波罗的钱西西的朋友。

0: 你这么帮段然，是因为他是 Q
1: 玉的公子吗？公子不公子的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啊。那为什么呀？那陈郎可是一直对你很不错啊。他对我好，那是因为我能帮他赚钱，我能帮他带货。你看他对别人这样吗？
2: 这倒也是，就你这倒哪儿都拔尖的性格，陈朗是得指望你。自从转做电商博主，这一年多了，钱是赚了不少，但是离我的目标越来越远。
3: 稍等一下，西西在睡觉，我看一下能不能让段总跟吴总讲吧。
2: 没事啊，他们俩现在都不方便。这样吧，你跟吴总说一下，我会尽快让西西给他打过去的。嗯，好，再见。

0: 又来电话，哎，浩哥，电话，浩哥，电话，啊！你怎么睡这儿啊？这哪儿啊？我怎么睡这儿？啊！喂，你好，我走。
1: 慢点。
0: 西西，印象深刻，效果特别好。啊，谢谢。
1: 辛苦了。
0: 没有，就是不够圆润啊。
1: 对，实在是没办法，今天发生太多事儿了。
0: 我很满意。
1: 嗯，
0: 就是怎么突然想起来去三亚了？
1: 嗯，啊，反正这事儿我回头见面跟你说吧。嗯，好的，
0: 回来见。
2: 吴总再见。
1: 睡着了？
3: 啊，累死了。
4: 爸，对直播的事儿全都搞定了，还算是顺利吧？后面
5: 你和西西都辛苦了啊。
4: 没事，那个我们在三亚玩一天啊，明天再回去。
5: 好的，明天回来没问题，记住不能瞎折腾啊。
4: 放心吧。
5: 哎，陈朗呢？
4: 陈朗，哎，我上船之后好像就没看见他。
5: 陈朗的事情啊 ，Q E 的董事会。会处理的，
6: 得饶人处且饶人，不要对他太极端了。
4: 好，行，我知道了，我挂了，阿爸。嗯，拜拜。
7: 今天辛苦大家了，好好休息一下。我们今天呢就先不回厦门了啊，你在三亚先住一晚上，明天早上飞机回去。啊，辛苦了，你们从这出去，出了码头有大巴车等你们。
8: 哎，西西，我跟他们一起去了，
1: 你去送一下他们吧，
8: 好。
4: 西西，咱们今天打了一个胜仗，对不对？你什么表情？这是笑一笑，笑，笑，笑。
7: 看我笑不出来。
4: 怎么了？
7: 你知道的，我和吴总签的合同是520万。
4: 哎呀，没事，就差11万嘛，问题不大。
7: 不是不是，不光是钱的问题。
4: 那什么问题？哦，扫厕所是吧？没事，锻炼身体挺好的。
1: 你想锻炼身体啊？那你帮我去。你去。
4: 我不去。
1: 锻炼身体。
4: 我不去，自己扫，走了。
7: 那不还得我去吗？
4: 就你。哎，你别追我，自己扫厕所。我不去，我不去。
7: 推你。
4: 你先走。
7: 放心吧，我没那么小气。佳云。哎呀，姐妹儿。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
1: 你今天什么情况啊？你和陈朗同时掉链子，你这么着急找我救场？
9: 我跟你说啊，今天的事儿说来话长，我们快被陈朗坑死了。
1: 啊？
7: 我现在人在三亚呢，跟你说不清楚。
1: 三亚？你们搞什么情况啊？
7: 气死我了！
9: 见识了一个你根本就不认识的陈朗。
7: 啊，不说这边了，你那边怎么样呀？

0: 给菠萝萝柜姐带回去。
1: 怎么样，今天卖多少件？
0: 今天卖了800多件。你简直太牛了，我跟你说啊，提成相当可观。
1: 那还行，能顶上今天的损失
0: 了。啊，你损失什么了？
1: 跟店长吵了呗。
2: 什么情况？
1: 说我上班时间给别的品牌。
2: 不是，张阿姨，你是不是发脾气来着？
0: 工作这种事你一定不要
2: 当玩笑啊，你好好跟店长说一说。
1: 算了，反正辞都辞了嘛。
0: 那你接下来怎么办啊？
2: 看
0: 再找工作呗。
2: 找工作？
0: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在我们公司当博主啊？啊，你看你今天啊，第一次
2: 上博效果那么棒，你收获那么多粉丝，卖那么多货，真的是太惊呆了我们都。
0: 那当然了，我现在是生活所迫、
1: 那我当年在钱江论坛也是横扫一片的好吗？不过跟你创业算了吧。积极向上的好青年留给你当，我呢就过点懒散的轻松的生活，倒也没什么负担，挺好。
0: 你真的不考虑啊？你这人怎么那么没上进心啊？我也想像您
1: 那样充满上进心的生活呀，但我就羡慕羡慕吧。
0: 行吧，那我回去跟你说啊。

0: 到了啊，慢点，慢点。哎，你们下去后去前台开房间都比你们安排好了。
1: 是啊。哎，谢谢。哇，今天那个小姐姐那么好的材料，不做博主可惜了。
0: 她的我闺蜜，当然了，人家天生丽质。你不知道啊，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门口就那种星探公司呀，堵着她，让她拍戏做明星什么的，人家不稀罕。啊，
1: 那听起来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嘛。
0: 我戴瑞做博主以后，我劝他无数次让他改行，人家就是觉得做柜姐好呀，做柜姐生活没压力，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哎，
2: 我要是开直播公司，我肯定给他挖过来。
0: 这点上你跟陈老师不谋而合，但人家努力了一年多，还是没有结果。
2: 那是他不行，我不一样。
0: 哪不一样？
2: 哎，我现在刚给你做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海上直播啊。
0: 这平台都给你推首页了，晚上是不是得庆祝庆祝？
3: 庆祝！
0: 我同意。好，
3: 记住。
0: 你请。
3: 你寻思我请。
0: 你请。
3: 真的，我一会儿必须要敬你一杯。今天你太给力了，我们才能顺利。你敬我干嘛？还好你去商场拿衣服，不然的话大家都晚。
0: 啊，千万不要给我提衣服的事了，快累死了都。
3: 来，
0: 范总，
3: 你的那个毛衣桶，你的还没做好呢，你们先去做。
0: 那就先这样。嗯。
3: 我们俩做好了是吧？小时候，我妈是开小卖部的，也出租玩具。我们俩就帮我妈招揽生意，给我妈打工，我们俩赚这个零花钱。
2: 简单的。
4: 那这么说，你们算是从小就一起创业了？
0: 从小，不止从小。
2: 你的酒，怎么了？
0: 对，
2: 我没多加，正常量。你正常量，都是为了让你开心嘛。
0: 太过分了，无法还有这么亏我。以后啊，多跟哥混
2: 啊，天天有酒。
0: 段总的意思是准备跟我俩一起创业了。
2: 我今天在游艇上，我看到你们所有主播全员出动，那个直播间打开的一刹那，确实是震撼。
0: 知道为什么我这么长时间来都这么努力了吗？
2: 咱们这次三亚没白来。
0: 绝我！
2: 西西姐带的好啊！哎呀，
0: 跑了一天挺累的，喝点白开水吧。
3: 嗯，好。
0: 当然。 这就我们两个女孩，辛苦你了。
2: 行，我给你倒水去，倒水去啊。事儿是真多呀。

0: 我再敬段总，
1: 这个没法喝，我不喝这个。
2: 那你喝我的，有点出息。
1: 确实对多了，有点浓了。
0: 是有点浓了吧？特别浓。苏苏问我，咱俩是不是从小就开始创业？
3: 那时候啊，我主要负责陈他妈妈投资新玩具，他主要负责拉拢新客户跟宣传。
4: 我俩配合的天衣无缝。
1: 我那时候一度认为，只要有钱西西在我身边辅佐，我断然必定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0: 那后来呢？
3: 后来，当然。
0: 大手大脚挥霍无度，我妈好不容易奖给我们的钱，天天被他给霍霍了。
1: 别听他胡说，后来因为钱西西这个人格局太小啊，做事抠抠搜搜，
0: 他家的生意被他给拖黄了。
3: 来，再干一杯！
0: 干杯！
1: 干杯！哇，
5: 为了我们今天的成功，
1: 太浓了这酒。
5: 你说你扶我，你能不能好喝？还没我自己走着稳当当。我没胖，你敢说我胖？
6: 你看你这杯子都没我高。
5: 211。
6: 关
5: 我
6: 点！
5: 快，
0: 继续喝。
6: 都准备好了，
5: 都准备好了。

0: 昨天我妈奖励我15块，我8块，你7块啊？
1: 凭什么呀？不是一人7块5吗？
0: 谁让你上次把我钱都抢跑了？
1: 我逗你玩的，你也当真啊？
0: 这叫按劳分配，好吗，段然？
1: 这你也跟我算计啊？
0: 玩好了，下次再来哈，
2: 拜拜。
0: 下次再来啊，
2: 再见，西西。
0: 走吧。啊，
3: 西西，不玩了，快回来吃饭了。西西，
4: 在全所面前搞一个表彰大会，好好表彰一下杜向东同志。
5: 嫂子，
4: 我提醒你一句啊，杜向东同志可是我们手里头的宝贝疙瘩。
6: 嫂子，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在我们手里头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继续工作下去。
4: 你觉得怎么样啊？
6: 我觉得
4: 蛮好。
7: 所长，所长，都安排好了。
4: 哦，走，出发。
5: 所长，所长，杜向东来不倒喽。
4: 你讲什么？
5: 他请假了，喊我替他领。
4: 就你替他领？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比表彰大会重要呢？
5: 相亲呐。
8: 所长，你介绍绿的吗？
4: 我晓得我安排的。

0: 刘文芳同志，
1: 哦，好，登记一下吧。
0: 哎，请问那个刘文芳在哪儿？哦，
2: 他在这儿二楼车间。走走

0: 我找刘芬芳。
1: 咋事？
0: 你是刘芬芳啊？
1: 是又啷个呀？
0: 没事。
1: 哎，等等，我是刘芬芳，你找我啊？

我们俩交通相通，你一说到介绍的吧？嗯。等会儿哈。哎，那人话这长得真多，这个电影明星要得。

0: 你是眼睛不太舒服啊？没有，
1: 防风的。我等了三个小时车过来。
0: 哎，我说小伙子，你要相亲，啷个不找个饭店嘞？
1: 我路上看敞篷口有个面馆，要不咱去那儿？哎，面馆好，面馆好。
0: 哎呀，那个菜面火眼的，你可能还是再考虑哈喽。
2: 我觉得蛮是噻，我儿子嘛，哼。

0: 你喜不喜欢看话剧啊？
1: 在警校的时候，是戏剧社的。真的呀？你演过啥子角色？我负责印刷节目单。
0: 我今天下班了之后没得事。
1: 我就来看你一眼，我还得赶回所里值班呢，还得等3小时。
0: 那你快回去吧，他让人骑车不安全。
1: 那我走了。

0: 你咋个还不走哎？
1: 咱以后还见吗？
2: 算了算了，你是刘畅的呀。

0: 自己就卡住了。
1: 这什么呀？这我录音机啊？谁让你动的了？
0: 我媳妇来看过，我看你不在，我想拿来听一下呢。哪小弟都听成这个样子了。
1: 你跟我说实话，那故意伤害呢？你把人厂长儿子手指头给撅了？
0: 倒了就是倒了，这个不认。
1: 你们俩还年轻，啊，还有这门手艺，等判了以后，在里面好好表现，争取减刑。
2: 杜管家，我和我哥就是想靠这门手艺给我妈治病，让她过上好日子。
1: 好了，先看我能不能上。
0: 我先试试。

0: 出来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可以随时找我。
1: 谢谢杜馆长。
0: 你事儿不大，盼望了多久？嗯，你有什么思想包袱？

0: 陆管局啊，刑警队那个张向阳来找你，在登记处等你哈。
1: 行，我知道了。哎，你们给装上吧。你怎么来了？
2: 找我的。
3: 没事，说句话就走。
1: 什么事儿啊？
2: 上回我送过来六机场那俩小子表现怎么样？徐文国、姚彬彬。
1: 嗯，我知道。挺好的，怎么了？
2: 六机场出了个命案，现在可以肯定就这俩家伙干的。

0: 中国海军虽然力量弱小，但没有因为处于劣势而消极应战，而是顽强地阻塞和消耗日军，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中国海军在长江江面布置的水雷给日军舰队造成莫大阻力，日军改以空军对付中国海军布雷船，中国海军官兵不顾生死继续布雷，死伤惨重，这是世界各国海军战史上罕见的。许多中国舰船在负伤或搁浅的情况下，为阻止日军舰船继续西进，或不愿舰船被日军缴获，纷纷采取自毁的方式沉入江中，船上将士也随船殉国。著名的中山舰在遭受敌机攻击时，舰长萨诗俊左腿被炸飞，身上多处负伤，仍和全体官兵一起浴血奋战，最终和中山舰一起沉入江中。
1: 中国海军以巧妙布设的水雷封锁航道，迟迟或打难日军舰船的行动，同时以要塞密集而猛烈的舰炮火力对日军予以摧毁性的打击。这一战法在会战初期获得极为辉煌的成果，其典型战例就是配合陆军参加马当至武汉间江弹的保卫战。
0: 马当地处安徽江西边界，水流湍急，形势险要，江面最窄处不足300米，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堑要隘，是长江中游的战略性咽喉之地，直接关系武汉的安危。为防止日军溯江西犯，战斗打响之前，长江阻塞委员会经两次施工，在江心建成一条拦河坝式的阻塞线，只在长江南岸留有仅可通行一条船的狭窄航道。中国海军在此将39艘民船与大量石块混在一起沉入江底，并在水面设置3道水雷防线，共布雷1500余枚，同时在两岸山峰险要处设置炮台、碉堡、战壕等永备工事，将舰艇上威力巨大的舰炮拆下来安置在阵地上，形成防御火力，与陆军联合组成一道防御屏障。1938年6月1日，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田俊六下达作战命令，以波田支队为主力，在海军与航空队的协同下，计划攻取安庆、马当、湖口、九江，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6月13日，日军波田支队占领安庆，正式拉开武汉会战的序幕。6月下旬，波田支队抵达江防要塞马当的封锁线外，

0: 月22日，日军开始进攻马丹。由于遭到中国空军的连续轰炸和两岸江防炮火的打击，加之江中布满水雷，日军伤亡惨重。两天过去，日军始终无法突破江上的封锁线，一直被阻遏在长江中游以下。
1: 在整个会战中，中国海军的战略战术应该说是灵活而正确的。中国的海军在舰船和武器装备都很差的条件下，以奋战御敌的决心和灵活机智的战术行动，坚持水道堵塞、水雷封锁，并充分发挥了岸防要塞的威力，取得了击沉各型日军舰船50余艘、击落日机10余架的战果。
0: 进攻马当的日军波田支队被迫放弃从江上展开进攻的计划，改以一部兵力在马当以东的毛林州、湘口一带登陆，沿长江南岸向马当迂回进攻。6月24日凌晨4时，日军乘小艇偷偷从湘口江边上岸，向防守这一带的中国军队发起猛烈进攻。中国守军全无准备，阵地乱成一团，湘口、湘山等阵地相继失守。8时，日军继续向长山发起进攻，但遭到中国军队守备第二总队的英勇还击。激战至6月26日，日军开始释放毒气弹，致使中国军队守备第二总队7中队官兵几乎全部中毒身亡。此时第二总队炮弹用尽，援兵无望，只得下令撤退，马当要塞遂告陷落。之后马当要塞阵地虽经中日双方反复争夺，几易其手，因日军大举而至，终究未能夺占。

0: 导致马当失守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马湖区要塞指挥部指挥官第十六军军长李运恒，另一个是驻防彭泽的第167师师长薛卫英。李运恒在战事日紧的关键时刻，居然好大喜功，办了一所为期两周的所谓抗日军政大学，要求各部队上尉以上军官必须参加6月24日上午的结业典礼，会后还要聚餐。日军正是掌握了这一情报，在毕业典礼当天攻陷了湘口等阵地。薛卫英在奉命驰援时，因担心走大路有敌机轰炸，自作主张将一个师的部队带上泥泞的小路缓缓行进，直到长山失守也未能赶到。
1: 马当战后，李运恒因疏于防范被撤职，薛运英也因贻误战机被枪决，该师的番号也被撤销。由德国军事顾问设计的豪掷无数、坚固异常的马当要塞，蒋介石对他寄予厚望，却不料在短短数日就宣告失守。
0: 马当要塞失守后，日军以爆破队扫除江面水雷，逐步打开马当封锁线，继续沿江西进。1938年7月4日，湖口失守，日军全力向九江展开进攻。7月25日拂晓，日舰20艘、飞机50余架进入九江城区，对九江守军阵地和市区进行狂轰滥炸，掩护其陆战队逼近九江城区。在这种不利战况下，国民政府第九战区认为不宜再向九江投入兵力而徒增损失，为保住赣北鄂东主要阵地，于7月26日撤出九江。长江对岸的江防要地小池口也告失守，至此武汉外围的主阵地防线被日军打开。

汉会战期间，中国海军与中国空军以弱抗强，协力守护武汉空海，保卫中国军民免受日军伤害，有力地配合了陆上部队的防御作战，为国民政府从武汉迁至重庆和陆上部队的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1939年9月，为了策应武汉会战，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对广州的攻击令，企图切断中国军队的海外补给线。面对日军70000虎狼之师，作为华南重镇广州，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今天特地。

0: 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全区防汛工作调度会召开，
3: 茶博会闭幕，科技加新茶饮圈粉年轻人。
2: 办理交通违法时漏破站，民辅警抓获涉诈在逃人员。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召开防汛工作调度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责任，细化防控举措，以万全准备应对汛期各类风险挑战，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副局长孙建平参加会议。
3: 会上，区气象局通报近期气象预测情况，楼塔镇、净化镇、迎风街道、新街街道分别汇报各自防汛工作推进情况。孙旭东指出，当前我区已进入强降水天气多发频发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全区上下要坚决摒弃经验主义，杜绝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各项工作，把汛情风险研判得更充分，把防汛准备工作落得更扎实，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孙旭东强调，要精准做好预报预警，持续提升气象预报预警的精准度和及时性，加密天气变化研判频次，实时跟踪雨情、水情、汛情动态，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全域深化隐患排查，聚焦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城市低洼易涝点、在建工地等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动态清零各类风险隐患，确保不留死角、不存盲区。要从严落实应急值守，严格执行24小时应急值班值守制度，推动防汛力量、物资、装备下沉一线，配齐备足各类防汛抢险物资。

0: 资和应急设备，全面提升基层应急处置和快速响应能力。要高效组织人员转移，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严格落实应转尽转、应转快转要求，提前科学划定转移范围，细化人员转移方案，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广泛开展宣传引导，多渠道普及防汛避险知识，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和防灾提示，切实增强群众主动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防汛、共筑安全防线的良好氛围。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第八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落幕。本届茶博会全景展示中国茶产业从种植、加工到消费的全链条革新，科技力量深度渗透产业链各环节，新茶饮深受年轻人的青睐。
2: 这台是双层履带 AI 摄影机，第一层呢，通过履带式的第一层的飞料口就在这里面，这成品的话进入第二层的履带，然后这会出现一个成品口，一个次品口，大概的话平均的话就30秒左右就可以成型了。
1: 这台 AI 茶叶履带分选机融合机器视觉与 AI 大模型的设备，打破传统人工分选效率低、误差大的瓶颈，成为茶企提质增效的硬核装备。工作人员介绍，分选机搭载高清成像系统与深度学习算法，可实时扫描茶叶形态，精准识别茶梗、老叶及毛发等杂质，同时按茶叶大小、色泽、形态完成多维度分级，剔除准确率超95%，还能适配绿茶、红茶、白茶等多品类茶叶精细化加工需求。
2: 如果说从民用的角度来讲，最起码要代替30到50个的人工，就是分拣，其实相当于一个质量把关。因为成品出货经过摄影机传统的这个 AI 机器之后，它之后就可以直接零售了。
1: 新茶饮展区则是年轻消费者的主场，头部品牌与新锐企业集中亮相，创新产品密集出圈。展会现场，气泡茶、花果特调茶、茶冰淇淋等新潮茶饮扎堆，茶点、茶香蛋白棒等新茶食跨界融合，让茶叶从单一饮品延伸至多元消费场景。浙江老字号卢正浩推出的气泡茶以原叶茶冷萃茶底为基础，低糖的配方受到年轻消费者追捧，而陈皮黄金水则依托药食同源理念，掀起国潮养生新风尚。
3: 我们也是传承跟发展嘛，一个是我们保护老底子的手工炒茶的文化，那一个是呢，我们也是不断开发我们的新产品，因为现在年轻人的消费也是会偏向这种健康，所以我们对健康干净这一块要求非常严格，也是会不断升级我们的设备啊，我们的产品，我们的理念都是在不断升级。
1: 本台记者报道。
0: 由浙江省扇经济发展协会主办的首届扇经济生态大会近日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立足浙江实践沃土，聚焦基层治理与共同富裕。从主旨演讲的思想引领到圆桌对话的深度探讨，专家学者、企业家跨界交流凝聚共识，系统阐释了扇经济的时代内涵、价值逻辑与实践路径。大会同步举行，浙江省扇经济发展协会会长、名誉会长授证，会员单位授牌，专家智库聘任及七大专业委员会成立仪式，汇聚各方智慧，构建起多方联动、多跨融合、协同创新的扇经济生态平台。现场，中国社区发展协会与浙江省扇经济发展协会签订协议，深化战略协同与务实合作，一批扇经济项目签约。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始终坚持先行先试、改革创新，在社会组织培育、基层治理创新、公益慈善发展等领域走在前列，做出示范，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本台记者报道。
1: 眼下距离618电商年终大促还有一段时间，各大电商平台线下家电卖场已提前拉开促销大幕，手机、大家电、智能家居等品类率先开启首轮降价让利，市场提前迎来消费热潮。上午，惠德龙家电超市刚开张就迎来一波进店选购的顾客，618大促标语在店内随处可见，以旧换新、满减折扣、赠品套餐等接连推出，线上线下联动让利模式，方便市民随心比价选购。
4: 我们家里刚装修，有需要就附近，就在附近过来看一

0: 就需要一个嵌入式的那个冰箱，看一下，还有看什么其他家电需要补充一下。活动啊，当然是优惠多多最好了。
1: 记者从商场方面了解到，618活动的首轮预售从5月22号开启，促销覆盖消费主流品类，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视等居家大件家电优惠力度亮眼，节能家电、全屋智能家电成为消费者的选购热门。
2: 我们主打的一个活动就是四免一，相当于顾客买四件，其中有一件是可以减免的，然后我们在这个活动的基础上面还送了礼品，有单件送，也有套餐满就送，所以这一次活动力度对顾客的吸引力还是比较大。
1: 商场工作人员表示，第二轮618活动正在筹备中，目前来看销售成绩十分亮眼。
2: 这一波活动，同比去年的这一个档期的活动，我们的销售额的增长量预计在50%以上的增长量，就22号到24号这个档期，然后尤其是我们的清洁产品、清洁类产品，洗地机、扫地机器人这一方面的增长量是非常大的。
1: 数码类产品的首轮618优惠活动也提前上线，智能手机新款机型直降让利，多款旗舰终端机型叠加平台券、店铺补贴，购机性价比显著提升。在萧山开元广场，记者看到多家数码产品店铺中都有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活动商品。
3: 荣耀500系列，我们正常的话是3299做国补，到手价的话也就了2800多，而我们现在想减一个200块钱，就是3099，然后再乘上0.85做国补的嘛，到手价也就2640。
1: 本台记者报道。
4: 第四届高帆杯萧山类专题摄影工作坊研习社近日启动。作为第四届高帆杯行走中国全国摄影大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萧山类专题摄影公社以文脉寻根萧山的历史厚度为主题，通过驻地创作，用镜头梳理萧山深厚的人文脉络，为广大摄影人搭建一个从创作到展示、从提升到突围的实战平台。工作坊研习社共分4期，从5月持续至10月，每期由一位国内知名摄影名家领衔。首期创作营中，来自北京、广东、福建等11个省市的32名摄影家将深入湘湖、楼塔古镇、钱江世纪城等地开展驻地创作，通过专题创作挖掘摄影的深度和广度，提升摄影水平和艺术素养。本台记者报道。
1: 萧山区少年儿童体育运动学校2026年招生体能测试近日正式开启，来自区内外的200多名适龄学生参与体育后备人才选拔。今年该校首次全面启用电子化测试设备，依托智能仪器精准采集数据，实现考核全程标准化，提升选拔效率与公平性。测试包含身高体重、立定跳远、60米跑、实心球后抛等项目，乒乓球、滑轮调整为跳绳专项考核，综合考察学生体能与运动潜力。本次选拔以科学选材为核心，发掘优秀体育苗子，夯实青少年体育人才储备，助力萧山竞技体育事业提质发展。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晋江第一小学开展了爱心捐书活动，全校师生踊跃参与，将众多图书捐赠给了西藏纳曲市色尼区第三小学的学生。活动中，晋江一小的学生们精心挑选书籍，捐赠图书品类丰富，涵盖了经典文学名著、科普百科全书、励志成长故事等多个品类。不少同学还在书本扉页上写下祝福语，分享阅读乐趣。
5: 我就准备了一本叫《愿望的实现》的书，我在扉页那边写了一句很温暖的祝福语，我希望他们天天开心，天天向上。
6: 我们虽然就是隔着千山万水，但是我们用这种方式向他们传递温暖，就是很有意义。
1: 除了爱心图书，来自晋江街道的两家企业还共同捐赠了一台机器狗，它将为西藏的孩子们带去新奇的体验。这批捐赠物品将在六一儿童节前送达藏区孩子手中。
7: 我们可以把他们邀请过来，来感受我们这边生活或者这种学习啊，一起来融入我们这边，在彼此的这个交流过程中，促进生活也好啊，学习也好，互相的成长。
1: 本台记者报道。
4: 近日，一名涉嫌诈骗的网上在逃人员前往临浦派出所处理交通违法时，被工作人员当场识破。 民辅警沉着配合，默契处置，在不惊扰现场秩序的情况下，成功将其控制。当天下午，一名男子走进临浦派出所公安政务服务大厅，前来办理交通违法处理业务。办理过程中，该男子反常的举动立刻引起了窗口辅警的警觉。
8: 这个驾驶员的话，他是没有声音的啊，然后坐在位置上的话嘛，也是低着个头，一直玩手机，没有多讲话。平时的驾驶员都话挺多的，然后他的声音的话也是没有，反正一直低着个头嘛。
4: 就在辅警钟红平核验该男子身份信息时，系统突然弹出警示提示，显示该男子与一名涉嫌诈骗的网上在逃人员信息高度吻合。结合男子全程沉默寡言的异常表现，钟红平当即不动声色，悄悄向身旁民警朱珍珍示意情况。
9: 我们同事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呢，先轻轻拉了一下我的裤腿，那么我也上前去看了一下信息啊，记了一下当事人的身份信息以后啊，我到后台去进行了一个核实，那的确是涉嫌了一起涉诈的一个案件啊，作为一个上网追逃的人员。
4: 确认在逃人员身份后，两名民辅警迅速分工，默契配合，钟红婷佯装如常继续为男子办理业务，稳住当事人情绪。朱珍珍则第一时间上报派出所，呼叫警力支援。
10: 叫什么名字？
11: 朱志芳。
10: 跟我们过来一下。
11: 好的。
4: 从发现疑点到成功抓获，整个抓捕过程用时不到五分钟。经核查，男子朱某系外省一涉诈团伙成员，两天前刚被列为网上追逃对象。目前在逃人员朱某已被依法移交外省警方做进一步处理。本台记者报道。春夏交替时节，各类蚊虫、螨虫、蜱虫等虫类进入活跃繁殖期，导致虫咬皮炎进入高发期。科学应对蚊虫叮咬，预防皮肤过敏显得尤为重要。前几天，60多岁的市民陈大伯来到区皮肤病医院就诊。他说，一开始发现腰间有一颗黑痣，不以为意，后来仔细一看，发现是虫子在叮咬皮肤。他用手一碰，虫子便脱落了，留下一块紫色的斑，摸起来有点痒。陈大伯拍下了虫子的照片，检查后发现是蜱虫。医生提醒，如果遇到蜱虫、隐翅虫、蜂叮咬，像陈大伯这样直接拿掉，会引起虫体残留皮肤，引发感染。
12: 要查个血常规，我看看有没有炎症啊，其他的感染啊，因为蜱虫叮咬也怕一些其他的带的一些病毒什么的。当然这种呢，大多数人会有头痛啊、发热这种情况，其实是比较危险的哈。那还有呢，就是它这个脱落以后，看看里面这个有没有这个虫体残留在里面，因为大多数蜱虫它是不太好把它拿下来的。
4: 医生介绍，除了蜱虫，蚊子、跳蚤、隐翅虫、螨虫、臭虫、猛虫等昆虫叮咬后，也会引起过敏性炎症反应。特别是到了6、7月份，被虫咬引起炎症反应的患者会越来越多，大约占了皮肤科门诊病人的1/3。多数人会在叮咬后数分钟内出现红斑、水肿、瘙痒，症状通常数小时内消退。但部分人群因对昆虫唾液内的酶或者一些蛋白成分过敏，从而触发迟发性过敏反应，可表现为局部肿胀加剧、水泡甚至大泡，严重者可伴随全身症状。
12: 家里也可以擦擦芦甘石啊，或者撒一点止痒的药膏什么的，但有些刷的实在太严重的话，他这个痒会有点，就是痒的他晚上睡不着觉，有些病人自己描述的话，那你肯定要医院里来看。
4: 本台记者报道。
1: 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今明两天我区仍有明显阵雨雷雨天气，今天傍晚到前半夜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7至9级雷雨大风，后半夜起至明天白天，受高空槽东移影响，叠加西南气流输送充沛水汽，将迎来大范围系统性阵雨雷雨过程，明天夜里到后天雨水减少，以阴天为主，时有阵雨。本次降水过程结束之后，连日雨水将告一段落。28号以后，天气将以多云为主，湿度下降，气压回升，闷热感随之消退，整体气候变得清爽宜人。本台记者报道。
1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戴村镇云时雨后的云海。
4: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13: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4: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5: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3: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6: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7: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8: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6: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7: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1: 是啊，
0: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铃声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1: 真的是半价。
2: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1: 这也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3: 是啊，
0: 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1: 天，太棒了！
4: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2: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5: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铃声家具包半价29800。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5: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1: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0: 是的，
1: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0: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1: 哇，太伤心了，
7: 什么都不用买了，
2: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0: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1: 全是大牌，
0: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5: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4: 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5: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5: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工程质量方面，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1: 都是大品牌。
0: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周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莎、箭牌，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BD 软床，还有香港简欧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低烟无炉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 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更有智。

0: 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2: 现在我们去开始想开一个酒吧，我是刚刚好有人一生心的一生钱了。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岁了，对吧？现在我先价格是13.7万。
3: 13.7万？
2: 哎，
3: 哥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2: 包了嘛，地砖、地板，厨房砖头，卫生间砖头，
3: 家具呢？
2: 家具嘛，送两只床。
3: 33万，
2: 第一张三千，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油烟机，一套都是的，
3: 热水器，
2: 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3: 这个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来操心的，
2: 不要操心的。王先生，我别墅造化的，
3: 别墅造化的，
2: 是的，
3: 晓得的。
4: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3: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4: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5: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3: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自拔式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啦。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子啊，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问题加价？
5: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3: 对，
5: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3: 一家行情没有吧？
5: 哎，这个没有，确实没有。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你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核心。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精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6: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7: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6: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1: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0: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1: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8: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9: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10: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11: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0: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6: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0: 名额锁定方式0571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6: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你给老子又在搞啥子鬼迷堂吧？
1: 预防老年痴呆！啊，说啥子？预防老年痴呆！
0: 啪啪啪啪，把我关了！少给老子阴阳怪气的啊！然后呢，你是高抬子，看不起我这个单卡卡，但是领导不放你走的嘛，你办的动作，好，你起来，影响不好啊！
2: 这人说，
0: 到，
2: 没人工的，这七点磨半个钟头了。
0: 是是是。
2: 快点！给我磨蹭！
0: 别说，还挺解闷儿，
2: 有点安逸。
0: 等会儿，哎呀，我现在看到一股恼火青铜了呀！
2: 报告政府，老三吃鸡子了，
0: 还救不起！ 救车来人着凉了啊！快帮忙！啊！哎，出来一个！出来了！还有吗？啊！切！你说这图啥？
3: 昨天刚被砍了个武器，这武器啊，用了挺长，其实一会儿就过去了，再哪还不是一辈子。
4: 你这是自绝人民，你去改造，
0: 关你啥事？回去。

0: 好吧，对面紧急，做得蛮好。
1: 我就是想利用这次机会啊，在群众面前搞一个表彰大会，好好表彰一下杜向东同志。
0: 所长，
1: 我提醒你一句啊，杜向东同志可是我们手里头的宝贝疙瘩。
0: 所长，
1: 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在我们手里头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继续工作下去。
0: 你觉得怎么样啊？
2: 我觉得，
1: 我觉得蛮好啊。
0: 所长，
1: 所长，
0: 都安排好了。
1: 哦，走，出发。
0: 所长，杜向东来不到了。
1: 你讲什么？
0: 他请假了，喊我替他领。
1: 就你替他领？
0: 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比表彰大会重要呢？
1: 相亲呐、啊？
0: 嗯。
3: 所长，你介绍的了吗？
1: 我晓得，我安排的。

0: 刘文芳同志，
1: 哎，请问那个刘文芳在哪？哦，他在那儿二楼车间。
0: 刘芬芳，啥事？你是刘芬芳啊？
1: 是有啷个呀？
0: 没事。
1: 哎，等等，我是刘芬芳，你找我啊？

我们家都相当。你说到介绍了吧？嗯。等会儿哈。哎，你说我这张的人多，这个脸明星要得。

0: 你是眼睛不太舒服啊？没有，
1: 黄蜂的。我等了3个小时车过来。你抢劫给，过太快。
0: 哎，我说小伙子，你要相亲，能给我找个饭店嘞？
1: 我路上看敞门口有个面馆，要不咱去那儿？啊，面馆好，面馆好。
0: 哎呀，那个菜面火焰，你可能还是再考虑哈喽。
2: 我觉得蛮是噻，我儿子嘛，哼。

0: 你喜不喜欢看话剧啊？
1: 我在警校的时候是戏剧社的。
0: 真的呀？你演过啥子角色？

0: 我是负责印刷节目单。你今天下班了之后没得事？
1: 我就来看你，我还得赶回所里值班呢，还得等3小时。哦，那你快回去吧，太晚了骑车不安全。
0: 那我走了。

0: 你咋个还不走哎？
1: 咱以后还见吗？
0: 钻过去。

0: OK， 住手！
1: 你不要大胡乱说的，人家这个是俺的印证，啊，说明女娃儿对他认可。哥，小朱，大胆的上，我给你抽起啊！
0: 那么快就回来了？
1: 哎，柳子，你这个时间也太短了，我假日给你请好了，你晚上都可以不用回来的呀。
0: 这个朋友都没耍，改天晚上都不要做啥子。
2: 没了吧？
1: 啊，干净。
2: 所长呢？
1: 你找他作对？
2: 还能干啥？他答应我了，你说话算话。
1: 你又这样，你咋个油盐不进的呢？不是我说你啊，人家所长刚给你介绍的对象，哎，我劝你啊，不要去自讨没趣，不然所长要收拾你。
2: 谁收拾还不一定。老子这次走定了，谁劝也没用。
1: 哎呦呦，你还凶起了嗦？
2: 还有啊，我屋里这堆东西，你们想要什么都分了吧。
1: 都不要了，
2: 除了那录音机啊。
0: 说个串串。
3: 咋办完了吧？啊！
4: 报案！报案噻！啊！报案！

0: 要是走了，我们所里不就不达标了？
1: 首长，我要打仗，我憋得慌。
0: 我都跟你讲过多少遍了，一心只想着干大事，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再小的事情也得有人干嘛。
1: 这不已经有人干了吗？又不差我一个。
0: 杜江东，今天不要跟我谈这些事情，干满3年之后再说。
1: 我都干满3年了。
0: 嗯，余3年了吗？
1: 早到了，都3年零4个月了。哎呦，
0: 蛮亏的嘛。那就再搞3年，你有虚力有能力，少年壮志不言愁。哎，我给你搞个裤裆先看看。哎，跟人家谈恋爱谈的怎么样啊？好好谈，人家是肉联厂厂花。
2: 集合，集合了，集合了。
3: 哎呀，来，冲我来，不，抽根好嘞。来，我给你摆个老实门阵啊，我是真的舍不得你走，你来了以后。我的葫芦松活得多，我觉得哈，你就是个，你就是个天生的管教，实在是不行呢，你就在我们这个地方啊，做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是不是？
4: 那是长乐，
5: 田长乐，死去嘞！
3: 来来来，先见人，先见人，出去抓贼，走噻！

0: 我去上个厕所啊。
1: 你这会儿去啊？
2: 刘广东，
3: 下来。
2: 看着就像你，好久不见。哎，慢点，等我一会儿。咱俩多长时间没见了？从毕业到现在得有
0: 3年4个月。
2: 怎么样，最近？这单位不错啊，这大山里边，环境好，主要是空气也好，不像我们这一天天的。这个姚彬彬涉嫌盗窃，这徐文国涉嫌故意伤害，
3: 盗窃啊！
4: 站起来，
5: 往里面走。

0: 同学聚会你怎么老不参加啊？
1: 忙。
0: 忙？还能有我们刑警队吗？周末我约了几个兄弟，现在都开始当领导了，要没事一块儿呗。
1: 去不了。
0: 为什么呀？
1: 山里人，进城太远。那我忙去了啊。
0: 哎，你把笔还我呀！
2: 哎，吃不打你干嘛？
3: 哎，都靠边边站。

0: 接着走。
1: 看啥子？走啊！站过去，说什么？脚跟打闪闪了？赶紧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对
1: 我喊你给我站起来呀、啊！
3: 我喊你站起来，听到没有？
0: 这是所长特批，奖励你们昨天的表现，尝尝我的手艺。蹄花汤，红烧猪蹄儿，凉拌蹄筋儿，吃吧。
4: 杜管家，你太厉害了，你在肉厂有亲戚是吧？
5: 哪那么多话？

赶紧吃吧，别把嘴吃掉了啊，回去还得啃馒头。等什么呢？等酒呢？

0: 杜管教，你手艺真好。嗯，吃你的吧。
1: 杜管教，你们吃点。
0: 你们吃。
1: 真好吃。
0: 好吃多吃点。

0: 小杜，小杜，
1: 我没那个动它，它自己就卡住了。
2: 有什么呀？是我录音机啊？谁让你动的了？
1: 我媳妇来看过，我看你不在，我想拿来听一下呢。哪小弟都听成这个样子了。
2: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又惹你媳妇儿？你媳妇儿把我机器给砸了？
1: 你看，
2: 啥呀？
1: 这螺丝钉都在，多少钱？我赔你。
2: 你行，算了。哟，吃的够干净的啊？
3: 我给你留点。
2: 哎，正好，看看能不能修，装不回去了。
0: 我试试。
2: 螺丝还在那儿。
0: 说袋子脚里，把这个板插上。别动。
2: 行吧，不行算了。
1: 放心吧，相信我弟弟。
0: 往里摁。
1: 看着底下。用脚垫给
0: 松了。对。
1: 出来了吗？
2: 你说你俩有这门手艺，干点什么不好？
3: 我不是被害的，
2: 少来这套，我人赃俱获了，还狡辩。
3: 那我不说了。
2: 那故意伤害呢？你把人厂长儿子手指头给撅了。
3: 打了就是打了，这个不认。
2: 你们俩还年轻，啊，还有这门手艺。等判了以后，在里面好好表现，争取减刑。
0: 杜管家，我和我哥就是想靠这门手艺给我妈治病，让她过上好日子。
2: 好了，先看我能不能放。
3: 我先试试。

0: 我出来以后有什么需要的，会随时找我。
1: 谢谢杜馆长。
0: 你事儿不大，盼望了多久？嗯，你有什么思想包袱？

0: 假的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
1: 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580零6980，萧山店萧山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
2: 西湖店，526杠1号。
3: 说了我没时间，我中午有事儿，我下午约了家人去给你聊客户。
2: 你们聊客户也得吃饭呢，对吧？啊？
3: 吃饭重要还是聊事儿重要啊？
2: 哎哎哎哎，
3: 干嘛？
2: 我来开，你坐车，快去。
3: 这么好。

0: 沙诺。
1: 卓然，我看出来了，你根本就不是来找我吃饭的，你是来要这车的吧？
0: 说，我至不至于啊？这车别人碰不行，但是我妹妹开我就不心疼。今儿我来你们公司啊，我来看看，看看我不在家我妹妹干嘛呢？怕你被人骗了啊，担心你。
1: 我被人欺负，我也就被你欺负。你快点啊，我真着急。
0: 你看这里边给我造的。
1: 你快点。保驾护航，
0: 这东西就不能摆这儿。
1: 就怎么了？
0: 糟蹋呀！Don't touch
1: my car。我突然想这件事儿，你说你今天干嘛坐陈老的椅子？
0: 他让我随便坐，那离得近。
1: 我不跟你说，你不知道，他是让你坐了，表面上没说什么，估计心里面骂了你一百遍。
0: 爱骂不骂？
1: 对，你今天为什么来公司呢？有人说啊，你是来替陈老的。
2: 那我得和你说道说道这个事儿了。
1: 这个公司的规模它很大，你真的管不了。而且我好不容易找了一个特别喜欢的工作，求你了，你别把我们公司搞黄了，行不行？
0: 就你们那个小破公司扔给我都不管，你们卖些什么东西啊？都几十块钱的衣服，最贵的没有过二百的。你们小商品批发市场，低价走量大甩卖。
1: 我们直播公司都这样，这是我们直播公司的销售策略。我们还要去跟波波罗谈星际专场的，还有西山药司的合作。
0: 谈下来了吗？
1: 还没有。
0: 没谈下来，拿下来给我吹什么呀？
1: 我现在就是要去给人家老板谈这事儿。
0: 我要是人家老板，我才不跟你们合作呢，降低品牌调性。你们呀，踏踏实实走量得了。
1: 你又不是人家老板，
0: 还咬住了，
1: 别老打我。
3: 你说他今天来干什么来了？段胜云听到什么消息了？
4: 不会啊，陈总，咱计划那么周详。
3: 我刚才跟他聊天，你猜他跟我说什么？
4: 说什么呀？
3: 他说他根本不想去 QE， 再加上今天来我这儿绕这么大一圈，不想去 QE， 想来我这儿啊。
5: 他坐您椅子这事儿，看上去确实像别有深意，
3: 但是他今天来这儿。

0: 我觉得吧，他今天就是来找钱西西的。我看他俩不像兄妹，倒像是谈恋爱的呢。他们俩什么关系啊？我真没兴趣。我就是在想啊，这段家一个老的，一个小的，这到底想什么呢？我跟你说。
1: 你们如果不能给人家品牌提供附加价值，那对人家来说就是拉低了自己的品牌价值，你懂吗？但是你别在这儿跟我唱反调了，反正我一会儿一定会拿下波波乐。
0: 那你加油。
1: 肯定会加油。下车。
0: 那我怎么回去啊？
1: 打车回去啊？我一会儿还有点别的事儿。
0: 你怎么从来都不知道心疼我？
1: 知道心疼了。你今天表现不错，谢谢你送我过来啊！你快点下车！
0: 我给你收拾收拾。有什么好收拾啊？这么干净！哎，
1: 对，你快点！
0: 快点！不，那个，你那把呀是备用钥匙，主钥匙在我这儿。
1: 啊，你好好谈工作。那你这大骗子，你说了钱是给我开的，你怎么那么小气啊？西西，气死我了！谁啊？当然，啊！我跟你讲，虚情假意来公司找我说约我吃饭，我还说这次回来怎么了？人变好了。人家是来要车的，记得吗？怎么一见面就吵啊？不然呢？我跟他能有什么特别的呀？
2: 又把我约了吴总，
1: 是啊，我就把我老客户。不过你这问了三回了，还有信心吗？没有耶，我跟段然打了赌。吴总，刘总，钱西西，
2: 怎么又是你啊？哇，
1: 没想到吴总都已经记住我名字了，开心。
2: 钱西西，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我对你那个线上直播不感兴趣，你以后别来找我了。佳韵啊。
1: 你这网公司拉人都第几次了？不做销售也是挺可惜的。哪儿啊，吴总？我这不是为您考虑吗？你看现在电商直播这么火爆，咱们这行得紧跟时尚。吴总，这几年电商直播行业这么火，你要是有时间的话，我可以给你讲讲。我讲完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锐不可当。
2: 没用的，就算你们再锐不可当，但是目前受众对于线上直播已经产生了一段影响，缺少价值，还有。 我们波波罗这两年以好歹是国内最年轻、最活跃的线上品牌吧？嗯，你告诉我，你能给我带来多少收益？价值是什么？
1: 价值，大大提升你的网络流量、你的品牌，提高你的销售量。大大的到底是多少呢？大大，就是很大，非常大，特别大 ，super
2: big。回去等消息吧啊。又等消息。
1: 这回聊到提升销售，肯定有戏。哎呀，亲爱的大小姐，你别这样行吗？但谈不成波波罗，我再给你找一个罗罗锅，行吗？现在电商直播平台越来越多，不能只靠打价格战，卖低端货。 这么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必须要靠品牌的价值啊！姐，你这些话呢，你就留着回公司说去。我现在就好奇，段然回我什么？他回我以后第一句话跟你说什么？哎，我要这个粉粉的蛋糕，
3: 我也要一个。
1: 说什么呀？
3: 段然啊，嗯。 昨天下午4点，厦门高铁机场，段然见我第一句话：“钱西西你胖。”第二句话：“钱西西你胖的跟个猪似的。”没了。
1: 没，不可能。然后呢？还有呢？
3: 没了呀。哎，我跟段然就这样，没什么可聊的。

0: 你敢拍着胸脯跟我说你和段然就只是兄妹情吗？钟美，你好，你们的蛋糕啊，你们的蛋糕，对，嗯，你走吧，谢了。哎，
1: 好了，哎，你等我一下。
0: 你哪个眼睛看我和段然不是兄妹？
1: 你看看，你看看，越是否认，心里越是有鬼。我跟段然好了，你能拿提成吗？大姐，你还真坐这儿吃着蛋糕，看着我替你干活儿？不是说好了，我带你进屋总，你给我干坏了吗？哎，你别打岔呀！我刚说哪儿了？哎，你说你和少爷怎么就不能好了呢？
0: 其实这事儿特别简单，不光是我们俩没有对上片的问题，其实段叔还有周姨，他们一直都只是把我当成段然的妹妹。就算啊，我喜欢段然，我打个比方啊，但是这些年我吃他们家的，用他们家的，我还惦记他们唯一的儿子，那我钱西西成什么人了？ 那就真的是鸠占鹊巢了，
1: 小姐姐，我觉得你也别想的太多了吧。
0: 小姐姐，是你想多了吧？以后别想了啊，你有提成也拿不到。来，阿叔，嗯。

0: touch my, 别靠近。Don't touch my, don't touch my, don't touch my car。
1: 这好弄吗？
2: 这个没上到期，咱能处理。
1: 弄，帮我处理一下。你再检查检查，看有什么问题，请跟我说。
3: 好，啊，这些摆件全都不要，全都拿掉啊！把双面胶都擦干净。
1: 副驾驶那个座椅上，那皮子不知道蹭到什么东西。
3: 你给我好好做个清洁，好好弄。
2: 好的，
3: 空调滤芯儿，帮我换个新的。
2: 好的，
3: 这里得有味儿。
1: 哎，你那个查理钱够不够？
4: 可能不够了，段总。
1: 不够了，那你直接去帮我冲一下吧。
4: 不好意思，段总，我们今天 POS 机不在店里，您微信付吧。
1: 我微信付不了，
4: 支付宝也行。
1: 算了，我直接给你们老板转吧。啊，你们先忙。

0: 干嘛呢？你干嘛呢？抓谁呢？你怎么跟踪我呀？谁跟踪你？你抓谁呢？你管我不抓谁呢？你干嘛在这时候出现呀？
1: 那我应该哪时候出现呀？
0: 你都不该出现。哎，你不要去飙车嘛，去。
1: 你还敢跟我提车呀你？你还敢跟我提车？你把我车撞了，你知道吗？
0: 车呢？那是我蹭的，但我太忙了，我没时间修。 本来我想明天还你之前修好的，
1: 用不着了，我都修好了。
0: 那谢了，啊，那我把钱转给你。
1: 跟你要钱了吗？哎，显着你赚钱了是吧？是不是？
0: 不是，我真没赚钱。那你不要算了。
1: 行。
0: 看什么呢？
1: 你看到什么了？
0: 不不不，
1: 还没喝下来呢吧？知道什么是价值吗？ 我告诉你什么是价值，啊！别上班了，跟我吃饭去，走。
0: 不去。哎，你跟我说过什么是价值，我陪你去吃饭。

0: 哎呀，就这点小吃，价值投资回报率嘛。普通人买东西就看个性价比，波波罗这种公司就看个投资回报率。这个计算投资回报率有一工具叫价值建议书。
1: 然后呢？
0: 然后我饿了。
1: 紧的，你千万不能饿着，
0: 千万别饿着我，
1: 千万不能饿着，赶紧去找好吃的去。
0: 赶紧。
1: 但吃饭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我。
0: 没问题。啊。现在拿手机支付。

0: 陈总，对我们小段然的印象怎么样啊？还不错，觉得是个能成大事儿的人，但就是有点心浮气躁。不过我要是他的话，我也心浮气躁。<笑>
1: 年轻人不都是心浮气躁吗？
0: 确实。沈总，我直话直说了吧？你觉得段总会安排段然去我那儿吗？
1: 我就料到你会问我这个啊。段总确实是想让段然来 Q1，但是年轻人总有自己的想法。段然要是想去你那儿的话，段总也不会反对的。

0: 哇，这波波的投入还真不少。董然，
1: 嗯，
0: 你过来，你看一下，你刚刚跟我说的那个投资回报率的公式，我算了一下，你看对不对？

0: 我算了一下，我们公司虚拟直播间52个，一个直播间一天卖1000件，一件打100块钱，波波罗赢得的毛利是30%，价值156万。
1: 你这个是预估，这么算不准。
0: 那你跟我说个准的呀。
1: 要想算准点，你去根据他过去的销售额呢，去做出一个统计分析表，这样才能让他看到你能为他带来什么样的利润。但是你别弄那么大啊，我就是那么一说。
0: 哎呀，太吵了，别打扰我。我明天啊就冲到吴总的办公室，哼，什么都不怕了我。快快快快，别打扰我，走走走走走。
1: 你这人用完我就撵我走。
0: 销售额。2018年。
1: 哎，别搞太大了啊，傻乎乎的。
0: 我太有数了。

0: 换地方，好，你好，好。器材用不了这么多呀。
1: 吴总，吴总，快点，别走这么快，我给你汇报点事儿。吴总，昨天你不是问我大大有多大吗？我真的想。钱茜茜，我昨天该说的都给你说清楚了，你还听不明白吗？我这会儿要去开会。
0: 吴总，开会啊！我觉得你们那个 logo 太大了，太粉了，我觉得不够创新。

0: 啊，沈叔，冉冉，从英国回来了。啊，
1: 那个什么，我妈包的汤，让我给您拿下来。沈叔也尝一尝啊。哎，
0: 你这会儿再起啊？还穿成这样，把我公司当家里啊？
1: 我就下来送个汤，送完我就回去了。
0: 一会儿换身衣服再下来啊。
1: 等你沈叔陪着你在公司里转一转。啊！别转了，这楼里我都转了小10年了，我比您还熟呢。不知道了，回去了啊！拜拜，沈叔。
2: 这个臭小子，永远都没有正形。
0: 昨天啊，陈朗问我，你对冉冉的安排，
2: 你怎么说的？实话实说了。
0: 我问过段冉对瑞的印象，他连 QE
2: 都没有兴趣，就更别提陈朗那儿了。年轻人很正常，你年轻时候也这样。冉冉正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时候，应该让他自己闯几年。
3: 吴总，开完会了。
4: 我还没开完会呢，
5: 没事，吴总，你就说几分钟，替我给你解释一下我找到我们合作的价值了。
4: 让我上个洗手间行吗？吴总，我算了一晚上的投资回报率，咱们任何时候投入样品还有活动费10万块。
5: 钱西西，我要上厕所。
4: 好，那个吴总，不好意思，您别急啊。
5: 我现在就想跟你说，我用投资回报率计算，这回只要投入样品还有活动费用10万块，预计能给你带来150万的毛利，还有520万的销售收入。520万的销售收入？
4: 对，520万。
5: 你肯定？投十万块钱赚156万，怎么可能？什么生意啊？
4: 哎，
5: 别搞太大了啊，傻乎乎的。你肯定？
4: 缺1万，我刷1天的男厕所，缺几万我刷几天。
6: 你咱写在合同上。
4: 啊？你是要给我签合同了吗？
6: 我现在可以上厕所了吧？

0: 好，合同签成了。为了感谢你，晚上我请你吃饭。你挑地方吧。
1: 我挑地方，我怕你请不起。
0: 请不起我也得请。别废话，过来接我。
1: 谁请谁呀？你是。

0: 120万，150万毛利，520万销量，一个公司一年有3倍的投资报率足够了。你15倍，你怎么给人家？疯了吧？
1: 跟你说了，别搞太大，别搞太大，还敢跟人家这么签，真行。当然，如果我做不到的话，我缺1万，我要打扫1天的男厕所。那你加油。 什么加油呀！我缺几万，我要打扫几天？
0: 那你可能后半年就扫厕所了。

0: 你别哭啊，你别哭，
1: 这个只有你能帮我。

0: 谢谢啊，谢谢啊，谢谢，你先，你别哭成吗？
1: 会有。
0: 端宇
1: 真的是我亲哥，我干了啊，你随意。
0: 疯了，钱茜茜已经膨胀到疯了。 签了这种天价合同，居然还能没心没肺的跟我开玩笑。
2: 干杯！
0: 我当时本想义正词严的站起来，大声呵斥他。可后来，西西给我讲了许多关于直播的事儿。其实他公司完成合同里的销量根本不是问题。哎呀，随他去吧。我发现我这个妹妹啊，确实是长大了。 我决定暂时不跟你办建设，于是我们的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哎，
3: 晴啊，
4: 起不起啊？
3: 起床，快点！
0: 熟悉的场景，熟悉的味道。
5: 你要看我上厕所，
0: 你进来吧。
5: 我本以为啊，可以趁着这段时间，在前夕西面前扳回一城，收复失地，重整河山。
0: 顺便过一段轻松悠闲的日子，但是有一件事我没有想到，那晚答应钱西西去给他帮忙的玩笑，彻底改变了我们两个。
6: 哎呦，不上班啊？
1: 什么情况啊？

怎么回事？一个人没有。今天公司这么大事儿，人呢？

池中闪躲，错过了太多，还是卑微的逃着生活，左右逢源的蹉跎。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你现在在哪儿啊？你现在在哪里啊？算了，你还是别知道我在哪儿。你那儿应该暴雨将至了吧？我这儿不一样啊，晴空万里。
1: 此话综合说起啊，
0: 丹总，一年前你看中了电商直播这一块，你想收一个小公司进 QE。
2: 当时刚刚创建瑞，所有事情还在梳理当中。你收瑞，
3: 当初口口声声说要帮助我扶持我，还说要把我和瑞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可是你自己的孩子从国外一回来，第一时间你就把他安排到瑞，干什么？让他抢我的孩子？
2: 找着人了吗？
4: 没有啊。
3: 电话一共打不通，怎么回事？
0: 你问谁呢？你不知道？我哪知道？
3: 你不知道，我怎么可能知道？
0: 那你都不知道，我上哪知道去？
1: 单胜宇，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清楚，这酒精杀成老狐狸。
0: 你给我打这个电话是什么意思呢？
1: 我想要收回瑞之前所有的股权。

0: 怎么着？走，陈朗办公室看一眼。陈朗，瑞是
1: QE 集团的财产。我知道，你是董事长，你有特殊情况的预先处置权。我建议你现在就起草一个股权转手书，把我之前那80%的股权全部还给我。今天不是波波罗直播专场，
2: 不然罢播呗。
1: 你这是在要挟我，
0: 段总。QE 现在也算是风雨飘摇了，你日子应该不好过。
2: 这个节骨眼上，我觉得不应该节外生枝。
1: 陈朗，趁火打劫不好，很无耻。
2: 跟你学。现在是早上9点，距离下午的直播时间还有最后5个小时。
3: 他们都去哪儿了？隔壁看看。
2: 时间很充足，你要准备准备。

0: 他俩吵架，这不正常吗？根本给我吧。你等一下。怎么样，姑娘们，把直播改成团建好不好？
1: 好。
2: 陈总最棒了。
0: 好是好，要是能把手机还给我们就更好了。就是。商业保密，公司内部团建。再说你们一个个天天盯着手机看，那颈椎不疼啊？ 出来了就应该仰望天空，看看大海，多好！商业保密还一路发朋友圈，你们的手机啊都在这儿呢，一个都丢不了。陈总发朋友圈了，这是哪儿啊？海南吧。
3: 现在顶多可以肯定的，他们还是在国内。从昨天下午到现在，也就十几个小时，现办签证，来不及。现在国内能有这样专业潜水教练的，也就三亚吧。
2: 你确定只有三亚？
3: 就三亚。有道理的。
2: 于是，你这是不是有我们公司以前酒店航班的订票记录？给我
3: 什么呀？
2: 这是我干嘛的？
3: 于是啊，外出收了公司以后，上面拍下来的财务，陈冷就一直看不上他，就人有点儿没什么的。
4: 姑娘吗？
5: 渴啊，渴呀！
6: 这边果汁鸡尾酒都有，自己拿去。
4: 快走，快走，快走！
7: 哎，
8: 对了，陈总，你不是说西西的飞机就晚我们半个小时吗？他怎么还没到呀？
7: 西西刚才给我打了一电话，他说他身体不舒服。我跟他说，今天反正也没直播，就在家休息。

0: 航班由厦门高崎机场飞往三亚凤凰国际机场。
1: 谢谢。三亚，我们这儿离机场就半个小时路程，我现在就买2张去三亚的机票。

0: 钱总，你们都走了，我是不是也可以下班回家了呀？不行，你在办公室待着，有事我打给你。
1: 我真的想不明白，陈朗到底用了什么办法让所有人乖乖跟着他走。陈朗他到底是怎么个人啊？
2: 他呢，是我在职场这么多年遇到最复杂的一个人。家境不是很好，但心思倒挺多。人家不甘心老老实实做一个程序员，把积攒了很多年的钱买的房子卖，带着所有的家当跑到厦门来创业，反正挺厉害一个人。

怎么回事啊？刚才你打电话都听到了，直播根本没取消，对吧？是不是公司出什么事儿了？

0: 这是怎么说？
1: 把包车交给我们俩了。这是我费了特别大劲儿才谈下来的事儿，不能让那个人给搅和了。
0: 哎，他把人和货都带走了，这到时候播不播，怎么播变数太大了。我得准备充分。
1: 你刚刚也说了，人是活的，衣服是死的。 你说咱们到了三亚以后，万一播出找到了，陈朗不交货怎么办？反正我不管啊，直播必须要进行。这样，到了三亚以后呢，你负责找人，我负责去商场买衣服，行不行？好。
2: 段总要是不同意呢？你真打算鱼死网破啊？这你就别操心了，我自己有自己的打算。我现在有把握，段成云80%一定会答应我的。因为 QE 现在线下的东西做的太糟糕了，他不会扔下锐步管。可就算段总同意了，那咱们现在回去也来不及直播啊。 衣服我都带着呢，只要他点头，立刻就在这播。反正跟我也没关系，都是你们的事儿，我就关心今天能不能播，我要提前做准备。哎，你真是个敬业好主播，在公司里绝对是这个。哎呀，之所以跟你说这么多，是因为我完全信任你，我把你跟我看作一个真的，所以这件事情。
3: 交给我，别操心。而且这次直播必须要播，我现在怎么办啊？
4: 直播马上开始了，也别为那两件衣服耽误整个直播了，好吧？先过来啊。
3: 行，那我现在过去。
4: 好嘞。
3: 邓总哪儿啊？
4: 就这个，来来来，上船。
3: 这就是您大出血的船呀？
4: 哎呀，这不错了，他那不如咱们的呢，走走走走。

0: 衣服已经藏好了，万无一失，放心吧。
1: 坐。
0: 哥，现在离直播也就不到半个小时了，咱真不播了。
1: 段胜云是真有耐心，都已经过去三四个小时了。
2: 着急！哎，你说话呀！多大点事儿啊？这么大人了，离家出走啊，丢不丢人啊？
3: 沙少爷，我现在是在跟你们段家谈判，谈的是我的股份、我的心血、我的事业。
2: 我跟你说，我在这跟你折腾一天了，追着你到三亚，够配合了。西西都快中暑了，别折腾他了。
3: 你要是怕谁中暑的话，我劝你趁早带他去个凉快的地方。

0: 哥们儿太不靠谱了吧？不是说好有船吗？那电话是拿来当砖头用的吗？端，你能不能接个电话？啊，这肯定来不及了呀！
1: 这回波波罗直播要求很严啊，不准时开播的赔钱，别作了。
2: 你注意点，

0: 我谈判的对象是你爸，不是你。
1: 违约合同条款我比你清楚，我可以随时开播。傻少爷，鱼死网破，对你、你爸和
0: QE 没有什么好处。 波波罗今天如果直播不成功，我看你爸怎么在
1: QE
2: 的董事会上交代。到时候你爸完了，我看你还怎么嘚瑟。我说你说话注意点啊！
1: 我注意什么？你注意点。
2: 行，你等着，
0: 我等着你。
2: 什么？
0: 来找我啊？
1: 我等着你。
0: 你别给我瞎扯啊！现在我就来。你找不着我都一样，我的条件就在这摆着。如果你们家今天同意了，我就给你来个空前绝后的海岛直播，算是我陈朗、戴瑞离开
1: QE
2: 之前的行为。你回头，我让你看看我怎么嘚瑟！你还吃个螃蟹？威胁我爸，欺负我妹。
0: 你还跟我在这儿来劲呢？你怎么那么能干呢？我都替我爸惋惜，怎么选你这么一祸害？
3: 妈够了，我今天告诉你，你爸是什么人。你爸当初趁瑞在危难的时刻，用资本的刀子捅了我，拿走了瑞80%的股份。
2: 完全架空了我，这就是你爸。他哪是看中我了，他是看中了这门生意。看你点出息，怪不得你们公司做不大呢。为什么？因为你们老板就这格局，他做不大。哎，我就去你们公司看一看，就把你吓跑路了是吧？跑路你自己跑，你带一大帮人作死呢你。
0: 段然。
2: 我跟你说实话，我去你们公司，我就是去找西西吃个饭，根本没把你当回事儿。你那小破公司，我多看都没有多看一眼，怎么就把你这混蛋给炸出来了呢？啊，狐狸尾巴夹不住了是吧？
0: 尽管骂吧，还有几分钟就要开播了，一没主播，二没商品。
4: 我看你接下来戏怎么演。行，哎呀，爷爷今天让你开开眼。
5: 不等着我去打扫男厕所吗？西西啊，
4: 喂，
5: 上船了吗？我在码头呢，大哥，你的船呢？
4: 船就在码头呢，最大那艘，你没看见啊？
6: 经历重复的工作，日复一日，今天要遵照昨天的惯例来。我也无聊，可是欢喜啊！你想，这样啊，能够避开那些猛烈的惊喜，自然也能躲开那些突如其来的。

0: 你们公司怎么连个人都没有啊？不，你们怎么连个灯都不开呀？我们公司平时都是挺节省的。你谁啊？波波罗
1: CEO 吴忠全。吴总您好，
2: 我是瑞的于氏，您坐。
1: 今天你们公司怎么连个人都没有啊？
2: 都出去了。他们出去就是给你们波波罗做了一个空前。

0: 跟绝后的户外直播，户外直播，
1: 对对对，
0: 怎么没听你们钱总监提过啊？这以后要临时更改，要随时通知一下啊。哎，
1: 电话也不接。哦，他现在没空接。您看，这时间差不多了，估计他肯定是在化妆，但是他不方便接您的电话。这次直播是根据你们公司度身定造的，要保密，保密能带来惊喜。
2: Surprise 啊！我喜欢。
0: 对对对对对对 ，Surprise。

0: 喂，于氏，不好了，不如那个吴总突然一下来公司了，
1: 说来观摩直播的，
0: 现在这直播还有几分钟了，我该怎么办？不是吴总怎么这个时候来公司啊？
1: 我怎么知道？他担心直播呗。
0: 那你们还需要多长时间啊？
2: 我这在海上呢，我怎么知道还有多久啊？
0: 估计还好一会儿呢。啊，这样，于氏，你先拖住吴总啊，我赶紧给段然打电话。
3: 西西啊，
1: 当然，还有三四分钟，波波罗直播就开始了。我估计现在是来不及了。刚于师给我打电话说吴总已经到公司了。
3: 吴总，我劝你别拧巴了，赶紧给你爸打电话，让他答应我的条件。
0: 闭嘴。
3: 西西，我跟你说，没事啊，别着急。一到时间，你马上开始播，反正你也是播主，对吧？衣服咱们手里都有，你就播。你先顶一会儿，这边交给我了。
2: 陈老师在你边上，你把电话给他，我跟他说两句。畅，你到底什么要求？按照原来的价格，把瑞智波卖还给我。<笑>
1: 你做梦呢？
2: 我还没说完呢。鉴于之前，无论怎么说，段总也算帮过我。 我可以允许 QE 持有45%的股份，但是他这个傻儿子必须离开，不要踏进。

0: 谢谢。如果我不同意，会是什么后果呢？他说，如果你不答应他这三个条件，可能今天我们波波罗的专场直播就有违约的风险。
1: 就冉冉。好，我拉个语音群，我把他拉进来。好的。
2: 爸，我跟你说，陈朗这混蛋他是趁火打劫，没事，你什么都不用担心，衣服咱们手里都有，直播可以正常开始，咱们什么都不用怕。
0: 谢谢，你是什么意见呢？
3: 我觉得陈朗这个人心思太多了，事情不会有这么简单。
2: 你别管陈朗了，时间一到你就开始播，你什么都不用担心，咱们现在手里有衣服，你还有一艘豪华游艇，现在你播什么就能卖什么，只要在开播时间前有人上线主播。 那就不算违约，你自己应该顶25到30分钟吧。谢谢。喂，好吧，拿出你夏日直播那个劲儿，开始干。
4: 叫陈朗，我来跟他谈一谈。
2: 段总安排了你。
4: 段总，今天这么做也迫不得已，没办法。
5: 陈朗，情况基本上我已经了解了。
4: 我认为和客户的合作不应该受到公司内部问题的影响，这是基本。
5: 内部问题内部解决。至于冉冉，他从来没有要去你公司的意思，他对你不是威胁。

池中闪躲，错过了太多，还是卑微的逃着生活，左右逢源的蹉跎。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帮我点忙行吗？你帮我拍点东西。
1: 我这忙着呢，没时间。
0: 真的，很快就一下。
1: 不行不行，我喝哪儿啊？吴总。哎，您尝一下
0: 我们公司的咖啡。
1: 谢谢谢谢。
0: 我跟您说呀，您尝一尝，我们公司的咖啡最好喝了。
1: 怎么样？
0: 我再给您再弄一杯去。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什么时候开始啊？这？
0: 快了快了。

0: 至于你说的要控制权的问题，这件事情太大了，我做不了主，得拿到董事会进行讨论才行。
1: 你们那个专场马上就要开始了，
0: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先帮助我完成直播，其他的我们回来见面再谈。
1: 看在这么多年合作的份上，我想请你先答应我。
2: 答应了。
3: 很好。
4: 来吧，开始吧。
2: 开始啊。
4: 开始。衣服呢？
3: 自己去找啊。
4: 看你牛的呀。
5: 西西开播了，
4: 西西上线了，
5: 西西上线了，开播了，
6: 景色可以。
7: 哈喽，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最爱的金小西西，真的是有几天不见了，你们有没有想我？反正西西是想你们的呢。
8: 钱总监，
2: 是来了，
8: 出来了。哎，钱西西，
2: 哎，这怎么在海上啊？
8: 就是在海上，不要老缩在一个玻璃房子里直播。这就是我跟您刚才讲的 surprise。您不觉得户外的这个更加有特点吗？我们这次就是要走向户外，
7: 转一点，转一点，看到明媚的阳光，还会带宝宝们一起领略到日落的迷人。
6: 镜头这边点。
7: 像美妙的夕阳，这么美的，你手机是没劲了吗？手机往上抬一点。迷人的落日，这是我们专门为各位宝宝准备的波波罗
9: 海上直播活动现场。今天呢，除了有很多特别优惠、特别可爱的，
4: 这景色，游艇直播没见过。
7: 今天西西穿的这个一号衣服呢，为什么选的这件衣服？首先它的料子真的是非常舒服，
9: 它是防水的，
8: 总算是赶上了，
9: 非常的轻，穿在皮肤上也是觉得不闷不热，而且这个颜色特别的
4: 你们在家看一下啊，直播已经开始了，该怎么做自己知道，一会儿船来了，大家赶紧上船开始直播，听到吗？
8: 听到了，
5: 听到了。
4: 陈朗，
5: 哎，给我。
4: 答应都答应了，赶紧安排大家开始干活吧。
10: 各位，刚才闹点小误会啊。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今天波波罗专场到底播还是不播，既然小段总专门过来告诉我们要播，那我们大家就准备准备，一会儿船来了大家就上船，各自拿自己要播的衣服，来个户外直播。哎，手机给大家分一下。
4: 杨一呢？
10: 你们不是有衣服吗？
4: 有几件没有。
10: 哦，西山要死，
4: 别跟我绕弯子了，要干就赶紧干，在这玩我呢。
10: 别激动啊，我把它放在礁石那边，一会儿就拿过来。
8: 咖啡有点凉了，我给您换。
11: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7: 求求你，我特别特别着急。
11: 你忙着呢，来。

0: 的美丽，这边的海依然也很美丽。哇，穿上这件衣服，在这种海风中真的是，宝宝们不要走开，西西一会儿就回来。
1: 不好了，哥，涨潮了，衣服全都泡了。

0: 赶紧拿去晒干，快快快，拿去晒干，快去快快快快快！你要是不相信我，哎，别吵了，段总，船，段总，那是不是西西的船？
1: 感觉皮肤一点都不会觉得热，风也很大，阳光也很大的海上，穿上的衣服是不是觉得很好看？这件红色的防晒防风的外套，里面之前那种料子是一样的，非常的柔软，很舒服。就是出汗也不会觉得身上很闷，风你都感受不到了，只感受到这种轻微的时光。
2: 圆圆，带着主播，一会儿一起坐快艇上船。

0: 销量再厉害也就这样了，你们其他人呢？你们的圆圆呢？赶紧出现，啊！以直播为主啊！啊，
1: 对对对对对，快了快了快了！
2: 快快快快！
3: 好，
0: 哎呀，
3: 大家别听话，拿起衣服往里线，商量了，赶紧开始直播，快快加油加油快！啊，
0: 它
3: 有个时间上的迟滞。
2: 啊，信号问题，信号问题。 钱西西，你都播了那么长时间了，才没那么点儿，还指望不上人，还得我来。我去，我真的快扛不住了，就要靠你了。

0: 出色。
1: 咋啦？
2: 没事。
1: 不错。
3: 辛苦你了，你太棒了！
4: 你很辛苦，你很辛苦，
3: 太棒了！
4: 等等，我本来就晕船，别忘了。
5: 我现在在美丽的三亚，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海上的风光。你们有没有来过三亚？三亚真的
6: 超美。Hello， 各位宝宝，现在是主播给大家带来的第二套衣服，这个颜色特别的亮，然后配上我们家的一个菠萝的一个项链，
5: 上面搭的
6: 超级是短
5: 裤，而且阳光暖暖的，
6: 然后我们上面加了一个，
5: 外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针式的，也是一个背心，然后外面。

0: 圆圆，圆圆，你看你销量最高，
1: 不错。王丹老师，怎么办？你看一下，这衣服全部掉色了，刚刚海水泡过了，今天根本播不了呀。这几
2: 个都是那个西山雅思的合作团，
3: 不错，
1: 精美。
0: 这是今天直播的重头戏，好多宝宝就是为了这个才看直播的，那现在根本播不出去，播不了。
1: 行，
4: 别着急，着急有什么用？
1: 签了合同了，不然这么多尾款，而且
4: 我根本没有虚妄，我真是想揍死陈朗。
2: 你们先想办法好吗？先想办法。

0: 怎么了，吴总？
1: 我们西三药师的限量版，我做这一次专场的直播就是为了这个系列。
0: 别着急嘛，吴总，我跟你说呀，这个你看大家前面的都过去之后，这个主角一般都是最后出场的，你相信我，马上就会出来。
2: 这个衣服哪儿还有？
3: 整个三亚都没了。
2: 厦门有没有？
3: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在厦门。
4: 美女，不帮我介绍一下啊？
3: 先生，咱们这件西服呢是这个系列最后一款了，全部是由佛罗伦萨的匠人手工缝制的。
4: 由佛罗伦萨？嗯，这地儿我去过呀。
3: 啊，是吗？哎呀，
4: 我这辈子干的最刺激的那事儿啊，就是在那山里啊把车给开翻了。哎，想想都后怕。嗯，
3: 那真是太危险了。大姐干嘛呢？怎么不接电话呀？关键时候掉链子。
5: 不是，他现在应该在干嘛呢？
3: 他在柜台上班啊。
5: 你肯定他在柜台是吧？
3: 我肯定，现在八成在跟柜台的什么帅哥聊天呢。我这辈子做过最刺激的事儿，应该是飞机下降的时候没有收起小桌板。
4: 那你要这么说呀，那我还真觉得你的比我的还刺激。
3: 是吗？先生，那您看这件西服，您是？
4: 要不你再给我介绍点别的？
3: 好。

0: 你好，有什么事吗？请问张佳云在哪儿？哦，那边。
1: 请问你是张佳云吗？你是波波罗的钱西西的朋友。你有什么事吗？让你直播。
2: 我这边直播间已经帮他开通好了，销售链接也弄好了，还是不接？哎，这不上线了吗？是不是他？
3: 是他吧？
4: 冰子云，
3: 对，就是这个，
4: 是大姐终于上线了。
5: 宝宝们，大家好。今天是第一次上直播间，那宝宝们可能没有见过我，但是混过钱江论坛的你们应该知道，我就是你们的 Miss 云啦。那今天话不多说，我给你们带来的是波波罗专场压轴大戏，就是波波罗和西山耀司一起合作发行的限量款哦，就是这一身啦。
6: 那它是融合了西山耀司的设计风格，它是黑白的色调，那又有流畅的剪裁设计，给大家看一下，上下身是一个衬衫，这样一个搭配，上面的衬衫呢是，哎，你看一下这个不一样的，下面会是两个独特的设计风格，传统的黑白。 色调，那又有流畅而富有设计的剪裁，大家看一下，上面上身呢是一个衬衫，是一个白色的衬衫，但是它
7: 很会播的呀。
8: 他直播间已经推到首页了，
9: 两边呢它是有一个这样抽绳的设计。
10: 第一款已经卖断货了。
11: 哎，你们看，圆圆姐的销量也上来了。

0: 你们有没有来过三亚？三亚真的超级美，海风吹在脸上也很舒服。
1: 限量款小黄衣服，你可不知道我找这衣服，我在路边用包给人换的。
2: 哪个包啊？

0: 我们公司的依依姐可不是闹着玩的，
1: 这才是你们公司真正的实力。
2: 哎，你们快来看看佳云，第二款一半都已经没了。
3: 好了，宝宝们，我看见你们的问题了。
4: 这样，我先把三套衣服看一下。
0: 哇塞，反响还挺好啊。
3: 我又回来了。那这是第三件呢，它是一个连衣裙，外面呢又是一个裙装，宽的一个腰带，你可以系一个好看的形状。
1: 我说让波波罗店员找佳云没错吧？
2: 这太厉害了吧！
5: 这
2: 哇，你太棒了！
5: 天才呀！
2: 我必须要夸你！
1: 天才啊！这就是天才！
2: 天才，我也是天才，中间是天才，
6: 你是天才，你太棒了，
2: 都是天才，
6: 太棒了。
3: 拜拜。
7: 哎呦，上班时间开直播，你这个副业搞得不错了。
3: 啊，店长，我那个朋友有点困难，我帮他一个忙。
7: 花钱雇你来工作，不是让你帮朋友忙的。
3: 店长，你看这都是几百块的衣服嘛，但是咱店里那都是几千块的，也没有什么竞争关系吧？
7: 不是，你还有理了是吧？怎么着，没有竞争关系就能卖了是吗？

0: 段胜云的儿子直接到岛上就跟我大闹了一场，还找着那三家限定馆。
1: 看来还不能小看了段家的后面。既然这样，后面的大戏可得做得谨慎些。
0: 等等，丁总，我还有个小小的请求。
1: 还有什么事儿？
0: 能不能把公司的名字叫做云啊？云朵的云。
1: 为什么？
0: 一点小小的个人情怀。
1: 这你决定吧。
0: 谢谢
2: 啊。你在烤鸭店上班，上班的时候帮别人卖苹果、卖西瓜，这样合适吗？
3: 哦，我知道了，店长，你别说了，你就从我工资里扣吧。
2: 怎么着？我是你领导还不能收你了？哎，在家里啊，父母娇惯你，在我这儿可不会，就是不能在外面上班。哎呀，我说你吧，能干就干，不能干就走人吧，别浪费我时间，好不好？
3: 行，那我走人了。
2: 哎，我还不能说你了是不是？
4: 我代替西西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今天的战况，好不好？今天我们一共卖出了31000件波波罗的服装，最后成交额509万。哇！哇！你没听我说啊，在这509万里，单圆圆一个人就卖出了100万。我还要感谢一个人，西西在前期为直播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工作，而且西西一个人在船上直播了半个钟头，西西很棒。西西，西西，
5: 怎么了？西西，
4: 西西，西西，哎，西西，
5: 西西，
4: 西西，你怎么了？西西，
6: 什么情况？
7: 今天太累了，你要休息会儿吧，让睡会儿。
4: 站着都能睡着，西西，哎呦，我扶得下去。

秦西西，你现在太沉了，你看着挺瘦的，你怎么这么沉啊？哦，天哪！睡着了挺可爱的。 醒过来就跟催命的一样，我穿鞋上床了。

0: 睡会儿吧。你这么帮段然，是因为他是 Q 域的公子吗？公子不公子的，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啊。
1: 那为什么呀？陈朗可是一直对你很不错啊。他对我好，那是因为我能帮他赚钱，我能帮他带货。你看他对别人这样吗？这倒也是，
0: 就你这到哪儿都拔尖的性格，陈朗是得指望你。
1: 自从转做电商博主，这一年多了，钱是赚了不少。 但是，离我的目标越来越远。稍等一下，西西在睡觉，我看一下能不能让段总跟吴总讲吧。没事啊，他们俩现在都不方便。这样吧，你跟吴总说一下，我会尽快让西西给他打过去的。嗯，好，再见。

0: 天赐又来电话，
1: 印象深刻，效果特别好。啊，谢谢，辛苦了。
0: 没有，就是不够圆润啊。
1: 对，实在是没办法，今天发生太多事儿了。
0: 我很满意。嗯，
1: 就是怎么突然想起来去三亚了？嗯，啊，反正这事儿我回头见面跟你说吧。嗯，好的，
0: 回来见。
2: 吴总，再见。睡着了？啊，累死了。
3: 爸，
2: 对，直播的事全都搞定了，还算是顺利吧？后面，
3: 你和西西都辛苦了啊。
2: 我们在三亚玩一天啊，明天再回去。好的，明天回来没问题，记住不能瞎折腾啊。放心吧。
3: 哎，陈朗呢？我上船之后好像就没看见他了。陈朗的事情啊 ，QE 的董事会会处理的。得饶人处且饶人，不要对他太极端了。
2: 好，行，我知道，我挂了，阿爸。嗯，拜拜。
4: 今天辛苦大家了，好好休息一下。我们今天呢就先不回厦门了啊，我们在三亚先住一晚上，明天我早上飞机回去。啊，辛
2: 苦了，你们从这儿出去，出了码头有大巴车等你们。
4: 啊，谢谢，我跟他们一起去了。
2: 你去送一下他们吧。
4: 好。
2: 谢谢，咱们今天打了一个胜仗，对不对？你什么表情？这是笑一笑，笑，笑。
4: 看我笑不出来。
2: 怎么了？

0: 你知道的，我和吴总签的合同是520万。
1: 哎呀，没事，就差11万嘛，问题不大。
0: 不是不是，不光是钱的问题。
1: 那什么问题？哦，扫厕所是吧？没事，锻炼身体挺好的。
0: 你想锻炼身体啊？那你帮我捐。

0: 同时掉链子，你这么着急找我救场？
1: 我跟你说啊，今天的事儿说来话长，我们快被陈朗坑死了。
0: 啊？我现在人在三亚呢，跟你说不清楚。
2: 三亚？你们搞什么情况啊？
0: 气死我了！
1: 见识了一个你根本就不认识的陈朗。
0: 不说这边了，你那边怎么样呀？
1: 不完了，衣服我给菠萝萝柜姐带回去了。
0: 怎么样？今天卖多少件？
1: 今天卖了800多件，你简直太牛了！我跟你说啊，提车相当可观。
0: 那还行，能顶上今天的损失
1: 了。啊！你损失什么了？
0: 跟店长吵了呗。什么情况？说我上班时间给别的品牌卖衣服，还说我是娇生惯养的大小姐，什么都干不了，让我不想干走人。那我就走人了。
3: 不是，张阿姨，你是不是发脾气来着？
1: 工作这种事儿，你一定不要
3: 当玩笑啊！你好好跟店长说一说。
0: 算了，反正辞都辞了嘛。
1: 那你接下来怎么办啊？
0: 看
1: 看再找工作呗。
3: 找工作？
1: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在我们公司当博主啊？啊，你看你今天啊，第一次
3: 上博效果那么棒，你收获了那么多粉丝，卖了那么多货，真的是太惊呆了我们都。
1: 那当然了，我现在是生活所迫，
0: 那我当年在钱江论坛也是横扫一片的好吗？不过，跟你创业算了吧。积极向上的好青年留给你当，我呢就过点懒散的轻松的生活，倒也没什么负担，挺好。
1: 你这人怎么那么没上进心啊？我也想像您
0: 那样充满上进心的生活呀，但我就羡慕羡慕吧。
1: 行吧，

0: 到了啊，慢点慢点！哎，你们下去后去前台开房间啊，都比你们安排好了。
1: 是啊。哎，谢谢。哇，今天那个小姐姐那么好的材料，不做播主可惜了。
0: 她的我闺蜜，当然了，人家天生丽质。你不知道啊，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门口就有那种星探公司呀，堵着她，让她拍戏做明星什么的，你还不信啊？
1: 啊，那听起来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嘛。
2: 我在瑞做播主以后，我劝他无数次让他改行，人家就是觉得做柜姐好呢，做柜姐生活没压力，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哎，我要是开直播公司，我肯定给他挖过来。
0: 这点上你跟陈老师不谋而合，但人家努力了一年多，还是没有结果。
2: 那是他不行，我不一样。
0: 哪不一样？
2: 哎，我现在刚给你做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海上直播啊。
0: 这平台都给你推首页了，晚上是不是得庆祝庆祝？庆祝！
3: 我同意。好，
0: 郑叔，你请。
3: 你先说，
4: 我请。
3: 你先请。
4: 真的，我一会儿必须要敬你一杯。今天你太给力了，我们才能顺利。你敬我干嘛？还好你去商场拿衣服，不然的话大家都管。
3: 哎，千万不要给我提你衣服的事了，我快累死了都。
0: 来，
4: 范总，
3: 你的那个毛衣等你的还没做好呢，我们先去做。
4: 那就先这样。嗯。
3: 讲讲你们以前到底是什么？我们俩做好了是吧？小时候，我妈是开小卖部的，也出租玩具。我们俩就帮我妈招揽生意，给我妈打工。我们俩赚这个零花钱。
2: 太难了。
3: 那这么说，你们算是从小就一起创业了？
0: 从小，不止从小。
2: 你的酒，
3: 嗯，怎么了？对，我没多加，正常量。你正常量，
2: 不是为了让你开心吗？
3: 太过分了，从小还都这么逼我。以后啊，多跟哥混啊，天天有酒喝。听段总的意思。 是准备跟我俩一起创业了。
0: 我今天在游艇上，我看到你们所有主播全员出动，
2: 那个直播间打开的一刹那，确实是震撼。
0: 知道为什么我这么长时间来都这么努力了吗？
2: 咱们这次三亚没白来，
0: 绝我，
2: 西西姐带的好。

0: 忙一天挺累的，
1: 喝点白开水吧。
2: 嗯，好。
0: 当然，这就我们两个女孩，辛苦你了。
3: 行，我给你倒水去，倒水去啊。事是真多呀、啊。
0: 看吧。
3: 水。
4: 来，我再敬段总。
0: 这个没法喝，我不喝这个。
3: 那你喝我的。有点出息、啊。确实兑多了，有点浓了，
0: 是有点浓了吧？特别浓。苏苏问我，咱俩是不是从小就开始创业？
3: 那时候啊，我主要负责劝他妈妈投资新玩具，他主要负责拉拢新客户跟宣传，我俩配合的天衣无缝。我那时候一度认为，只要有钱西西在我身边辅佐，我断然必定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4: 那后来呢？
0: 后来断然。大手大脚，挥霍无度。我妈好不容易奖给我们的钱，天天被他给霍霍了。
3: 别听他胡说。后来因为钱西西这个人格局太小啊，做事抠抠搜搜，
5: 他家的生意被他给拖黄了。
4: 来，再干一杯，干杯，
3: 干杯。
0: 还没我自己走着稳当呢，我没胖，你敢说我胖？
3: 你看你这杯劲都没我高。211，
0: 帮我点儿，快，继续喝。

0: 昨天我妈奖励我15块，我8块，你7块啊？
1: 凭什么呀？不是一人7块5吗？
0: 谁让你上次把我钱都抢跑了？
1: 我逗你玩的，你也当真呀？
0: 这叫按劳分配，好吗，段然？
1: 这你也跟我算计呀？
0: 好了，下次再来哈，
2: 拜拜。
0: 下次再来啊，
2: 再见，西西。
0: 走吧。啊，
3: 西西，不玩了，快回来吃饭了。西西，快回来吃饭了。
0: 段然把咱们家钱拿走了。
4: 我这看着你俩呢，段然跟你闹着玩呢。先吃饭，吃完饭你再找他去啊。
5: 咱们中午的飞机呀，
6: 几点了？
5: 现在10点半了。
6: 这么晚了，你现在才叫我？
5: 我才睡醒，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都不接。
6: 那，你给钱太打电话，让钱太催走啊。
5: 喂，你好，可以帮我催一下 C212的客人吗？什么？哦，好，谢谢。谢谢。嗯，前台说他们早就已经走了。
7: 上哪儿了？是不是回去了？你打电话问问你们那个于氏。
8: 哎，钱总。
9: 喂，于氏。在公司吧，他们人回去了吗？
10: 我在钓鱼呢。
9: 钓鱼？今天不是工作日吗？

0: 是，但是昨天晚上陈总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让我放假休息一天。
1: 陈老让你放假啊？
2: 哎，你别钓鱼了，你赶紧回公司看看什么情况，给我们汇报啊。
0: 哦，好。
2: 也不是礼拜天放什么假呀，陈总。
3: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啊！哎，你说他们是不是陈老带走的？
1: 陈老能一口气把人带过来，也能一口气把人带回去。
3: 那他想干嘛呀？
2: 别管他干嘛了，我们先回厦门，回去就知道了。航班订好了，走吧。
1: 给你聪明了。

0: 你把大家都招呼过来，我有点事儿跟大家说。
1: 好嘞，来来来，各位，手里的事儿都停一停，陈总有话跟大家说。
0: 各位，连夜把大家叫过来搬家，辛苦了。其实这个地方啊，我早就筹备上了。 可是因为商业上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处理完，所以一直没敢跟大家说。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不再是瑞直播，我给新公司取名叫云直播，我们以后不会再跟瑞跟 QE
2: 断来了，怎么了，医生？我相信今天能来的各位，全都是一起跟我从前苦过来的人。我们见证了瑞从没有到有，从有到行业尖端的这个过程。门口的保安了，他说是一大早，陈朗陈总就带着人过来搬了。幸亏他们不是太过丧心病狂，不放过了我的小花花。
0: 公司砸了吗？我的天哪！我们是线上电子商务行业，可是我们的背后呢，有一个传统零售业的老大哥。什么叫大哥？大哥就是今天高兴给你块糖吃，你得乐，
3: 李姐，
0: 你得陪着笑。
3: 出什么事儿了？
0: 明天不高兴了，踹你一脚，让你滚蛋，你就真得滚。凭什么？ 瑞是我们辛辛苦苦一步一步做大做强的，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的手里？
4: 什么情况啊？
0: 我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所以我给新公司起名叫做云，是希望有朝一日，我们真的能站在云端俯瞰整个行业。
4: 陈朗这是要干嘛呀？
0: 现在手里已经筹到了1000，这笔钱是2500万的天使投资。我相信，我们有了这笔钱，一定能做成比瑞还要优秀的公司。
5: 我一会儿让朱万拿2份合同给大家，一份是瑞的解约合同，一份是云直播的签约合同。如果你们相信我陈朗，还可以带着大家再来一次。
6: 云直播的大门随时向大家张开，但是我们解约要赔违约金啊！是啊，是啊，
7: 对啊，违约金的事情不用大家考虑，公司会帮大家一并承担。
8: 哎，陈总，怎么不见钱茜茜和圆圆呢？你不知道吗？钱茜茜是 QE 集团段总的养女，她不可能来这里的。一路走来，大家都知道我陈朗是什么人。
0: 我是一个说一不二、做事果断干脆的人，工作上我有我自己的手段，所以后面我会把瑞直播所有的资源和人脉全部拿到现在。

0: 公司来做，那睿智波会面临的就是一大段时间没有任何东西可播。大家出来是干嘛来？辛辛苦苦的，无非就是想赚点钱，让自己吃得好点，穿得好点，让家里人过得舒服点。所以大家只要愿意来云直播，一并加薪。
1: 加薪。

飞驰中闪躲，错过了太多，还是卑微的逃着生活，左右逢源的蹉跎。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自抗战以来，日本的空海军在中华大地上飞扬跋扈，肆意妄为。然而，在武汉会战的战场上，他们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和沉重打击。不屈的中国空海军以弱抗强，奋力搏杀，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显赫战绩。

0: 这架飞机是2014年珠海航展首次公开的歼-31胡鹰战斗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五代战斗机，具有超音速巡航、低雷达反射、高推重比等特性，同时还装备了柜式后起落架和双轮前起落架，具备航母起降能力。歼-31胡鹰战机是一架世界一流的战斗机。建州，
1: 在苏联援助之前，中国空军的力量是十分弱小的，战机存在着型号杂、性能差、难补充等诸多的问题。经过了苏联的援助之后，中日空军的力量就基本上比较平衡了。仅在1937年和1938年，苏联援助中国的作战飞机就近千架。
0: 为了进行武汉作战，日军大本营在华中地区集中了14个师团的兵力。直接参加武汉作战的是第2、第11军，共9个师团的兵力约25万人，以及海军第3舰队、航空兵团等，共有各型飞机约300架，各型舰艇约120艘。1938年2月18日，由12架轰炸机和26架九六式护航战斗机组成的日本空军飞行编队，飞抵武汉上空，并借云层掩护，开始对武汉实施轰炸。日军96式舰载战斗机，由日本30重工负责设计，1935年首飞，1936年服役，1937年开始在中国战区服役。

0: 国空军驻防汉口机场的是第四航空大队，大队长李桂丹率29架E-16、E-15战斗机升空迎击。E-15战斗机由苏联波利卡尔波夫设计局设计，1932年首飞，1933年服役。
1: 武汉会战的时候，中国军队担负空中作战任务的主要力量是第3、第4、第5航空大队，以及苏联援华支援航空大队，装备的飞机主要是苏联援华的战斗机和轰炸机。
0: 2·18空战前后只持续了约12分钟，中苏两国飞行员共击落日机13架，其余日机狼狈逃窜，未能进入武汉市区投弹。中国空军损失飞机5架，其中曾在淞沪会战创造击落8架日机战机的队长李桂丹，以及分队长吕基纯、飞行员李鹏翔、巴清正、王怡5位勇士血洒长空，英勇殉国。2·18空战是武汉抗战时期的首次空中大捷，成为了武汉会战全面打响的前奏。1938年4月29日是日本的天长节，也是日本裕仁天皇的生日。日本空军决定以对武汉的狂轰乱炸来向天皇祝寿献礼。日军出动了36架重型轰炸机，由12架96式舰载战斗机护航，分多层编队偷袭武汉3镇。中苏空军得知日军飞机情况后，共出动2个大队67架战机，

0: 实施拦击，在武汉5000多米的上空展开激烈格斗。战斗中，中国空军第四大队飞行员陈怀民在飞机中弹、操纵不临的情况下，没有选择跳伞逃生，而是毅然驾机，与敌同归于尽。这一场战斗，中苏两国飞行员共击落日机23架。
1: 当时在武汉，有一位叫卡帕的美国摄影师拍下了许多关于武汉空战的珍贵照片。他选取的拍摄角度很有意思，在他的镜头里，一发生空战，许多武汉市民并不是躲进防空洞，而是走上街头，爬上屋顶，就像观看体育比赛一样观看空战，为中国空军的每一次精彩表现而欢呼，也为英雄的为国捐躯而痛苦。

0: 1938年5月20日凌晨，一声声尖锐的空袭警报划破了黎明前的寂静。但这次警报响起的地点并非中国武汉，而是日本本土。此时，在日本上空盘旋的是中国空军第14队队长徐焕生和第19队副队长洪彦博等8位勇士驾驶的2架马丁式 B-10 重型轰炸机。轰炸机投下的不是炸弹，而是告日本工人书、告日本人民书等20万张传单，上面写着诸如尔再不逊则百万传单一变而为万吨炸弹之类的告诫之语。这是中国空军第一次跨海远征日本本土，这种不耗一颗弹不流一滴血的子弹轰炸，这种人道飞行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反响，一度使日本政府非常难堪。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称我国的空军是新的神鹰队伍。5月31日，日军36架战斗机和18架轰炸机再次袭击武汉。中国空军以损失2架战机的代价，一举击落日机14架。531空战的胜利，成为继218、429两次大捷后又一伟大胜利。6月中旬，中国空军不断轰炸日军舰艇及日军各地机场。8月3日，武汉空战中，中苏空军联手迎击日军18架轰炸机。
1: 方大姐喊您买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1: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2: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4: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1: 是啊，
4: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羊。

0: 光明森的家居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1: 真的是半价哎！
2: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1: 这也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3: 是啊，
0: 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1: 太棒了！
4: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5: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6: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7: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6: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1: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0: 是的，
1: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0: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1: 哇，太伤心了，
8: 什么都不用买了，
2: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0: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1: 全是大牌，
0: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5: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6: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4: 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7: 平时三十万。

0: 你们怎么都在这儿？
1: 我帮忙吗？
2: 把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5: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5: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6: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5: 都是大品牌。
6: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钟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莎、箭牌，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VD 软床。还有香港简屋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低烟无炉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4: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7: 现在我是梦去开始想开一个酒吧，我是刚刚好有一身心的一身钱了。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重要的，现在我先价格是13万7，
8: 13万7，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7: 包了嘛，地桌、地板，厨房全套，卫生间全套，
8: 家具呢？
7: 家具嘛，送2只床，
8: 2只床，
7: 3张沙发，1张茶几，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油烟机，套都是的
8: 热水器。
7: 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8: 这个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操心的。
7: 不要操心的，马先生，我别说造化的。
8: 别说造化的。
7: 对，晓得，
8: 晓得的。
9: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8: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9: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10: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8: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10: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芝华士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了。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8: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问题加价？
10: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8: 对，
10: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8: 一家行情没有吧？
10: 这个没有，
8: 没有，
10: 确实没有，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核心。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5: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
11: 手串串。

0: 再玩完了吧？啊！
1: 报警！报警啊！报警啊！喂！

0: 要是走了，我们所里不就不达标了？
1: 首长，我要打仗，我憋得慌。
0: 我都跟你讲过多少遍了，一心只想着干大事，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再小的事情也得有人干嘛。
1: 这不已经有人干了吗？又不差我一个。
0: 杜江东，今天不要跟我谈这些事情，干满3年之后再说。
1: 我都干满3年了。
0: 嗯，余3年了吗？
1: 早到了，都3年零4个月了。哎呦，
0: 蛮亏的嘛。那就再搞3年，你有虚力有能力，少年壮志不言愁。
2: 哎，我给你搞个裤裆先看看。哎，跟人家谈恋爱谈的怎么样啊？好好谈，人家是肉联厂厂花。
3: 集合，集合了，集合了。
4: 哎呀，来，冲我来，不，抽根好嘞。来，我给你摆个老实门阵啊，我是真的舍不得你走，你来了以后。我的葫芦松活得多，我觉得哈，你就是个天生的管教，实在是不行呢，你就在我们这个地方啊做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是不是？
5: 那是长乐，
6: 田长乐，死去嘞！
4: 来来来，先见人，先见人，出去抓贼，走噻！

0: 哎，慢点，等我一会儿。咱俩多长时间没见了？从毕业到现在得有3年4个月。
1: 怎么样，最近？
0: 这单位不错啊，这大山里边，环境好，主要是空气也好，不像我们这一天天的。
2: 这个姚彬彬涉嫌盗窃，这许文国涉嫌故意伤害，要盗窃啊！
3: 站起来，
4: 往里面走。

0: 同学聚会你怎么老不参加啊？
1: 忙，
0: 忙，还能有我们刑警队忙？周末我约了几个兄弟，现在都开始当领导了，要没事一块儿呗。
1: 去不了。
0: 为什么呀？
1: 山里人，进城太远。那我忙去了啊。
0: 哎，你把笔还我呀！
2: 吃不打你干嘛呀？
3: 哎，都靠边边站。

0: 接着走，
1: 看啥子？走啊！四年代的仿熟产品，早就该淘汰了，已经报废了。
2: 那这零件能修好吗？
3: 这个修不好，追换赔一件。
1: 那就换吧。多少钱？
0: 这个配件贵的都没得，除非去苏联，莫可以去苏联，大话的意思。欧家还少。
1: 去苏联轮不上你，我还想去呢。
2: 回娘。这可以修，那车床能拆吗？
1: 能拆吗？
0: 应该可以哦，都报废了的。
1: 死马当活马医吧，啊，去吧。
2: 但是我这手不行，我得找个帮手。
1: 谁呀？
2: 我哥，许文博。

0: 坐吧。这是所长特批，奖励你们昨天的表现，尝尝我的手艺。蹄花汤，红烧猪蹄儿，凉拌蹄筋儿，吃吧。
1: 杜管家，你太厉害了，你在肉场有亲戚是吗？
2: 哪那么话，
0: 赶紧吃吧，别把嘴吃掉了啊，回去还得啃馒头。等什么呢？等酒呢？

0: 杜馆长，你手艺真好。嗯，
1: 吃你的。
2: 杜馆长，你们吃点。
1: 你们吃。
2: 真的好吃。
1: 好吃，多吃点。

0: 小杜，小杜，
1: 我没那个动它，它自己就卡住了。
2: 有什么呀？是我录音机啊？谁让你动的了？
1: 我媳妇来看过，我看你不在，我想拿来听一下呢。拿小弟都听成这个样子了。
2: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又惹你媳妇儿？你媳妇儿把我机器给砸了？
1: 你看，你
2: 啥呀？
1: 这螺丝钉都在，多少钱？我赔你。
2: 行，算了。哟，吃的够干净的啊。
3: 我给你留点。
2: 哎，正好，看看能不能修。装不回去了。
0: 我试试。
2: 螺丝还在那儿。
0: 说袋子脚里头，把这个板插上。别动。
2: 行吧，不行算了。
1: 放心吧，相信我弟弟。
0: 往里摁。
1: 看着底下。用脚垫儿给
0: 松了。
1: 出来了吗？
2: 你说你俩有这门手艺，干点什么不好？
3: 我不是被害的。
2: 少来这套，我人赃俱获了，还狡辩。
1: 那我不说了。
2: 那故意伤害呢？你把人厂长儿子手指头给撅了。
3: 打了就是打了，这个不认。
2: 你们俩还年轻，啊，还有这门手艺，等判了以后，在里面好好表现，争取减刑。
0: 杜管家，我和我哥就是想靠这门手艺给我妈治病，让她过上好日子。
2: 好了，先看我能不能放。
1: 我先试试。

0: 出来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可以随时找我。
1: 谢谢多关照了。
0: 你事儿不大，盼不了多久。嗯，没有什么思想包袱。

0: 陆管家，刑警队那个张向阳来找你，在登记处等你哈。行，我知道了。哎，你们给装上吧。 你怎么来了？
1: 找我的，
2: 没事，说句话就走。
0: 什么事儿啊？

0: 上回我送过来刘局长那俩小子表现怎么样？徐文国、姚彬彬。
1: 嗯，我知道。
0: 挺好的，怎么了？
1: 刘局长出了个命案，现在可以肯定就这俩家伙干的。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

0: 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晚上好，欢迎收看小山气象。今天云系较多，偶有雷阵雨袭扰，白天最高气温来到了30度。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雷阵雨还会断断续续出现，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体感闷热潮湿。后天起降水将逐渐减弱，近期正值入汛，暖湿气流强盛，短时暴雨多发，还请大家提前备好雨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出行时远离低洼积水路段，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28号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29号小雨转晴，30号多云到晴。接下来关注明天的生活指数。预计明天 AQI 指数10到70，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一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阴有雷阵雨，25到31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阴有雷阵雨，26到31度。凌空经济示范区阴有雷阵雨，25到31度。钱江世纪城阴有雷阵雨，25到31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阴有雷阵雨，25到31度。林浦阴有雷阵雨，24到30度。瓜沥阴有雷阵雨，26到31度。净化阴有雷阵雨，24到31度。濮阳阴有雷阵雨，24到31度。岱村阴有雷阵雨，24到30度。楼塔阴有雷阵雨，24到30度。和上阴有雷阵雨，25到31度。南阳阴有雷阵雨，26到31度。弋桥阴有雷阵雨，25到31度。弋农阴有雷阵雨，26到31度。靖江阴有雷阵雨，25到32度。党湾阴有雷阵雨，25到31度。所前阴有雷阵雨，25到31度。衙前阴有雷阵雨，25到31度。城区阴有雷阵雨，25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可以做得更加大，将我哋嘅研究俾到全世界。
4: 芝麻开门，
5: 三条系啊，三条纹啊，呢个好高嘅境界嚟噶。

0: 带大家睇下香港，好近啊，喺我后面嘅咋。而呢一站咧，冇错，我哋就嚟到深圳。深圳咧就系中国改革开放嘅窗口啦，亦都系国家创新型城市啦。咁啊呢一度咧就系有非常之犀利嘅深圳速度，亦都系被誉为中国硅谷。究竟速度有几快，创新有几劲？唔好等啦，即刻去睇下啦。
1: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

0: 暨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引擎，深圳经济特区正紧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而特区中的特区深圳前海，也正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创造精彩。
1: 这一块就是前海石，基本上它就是见证着前海由零开始，就是说一张白纸去到现在起了很多的高楼大厦。所以我今天要跟一位计算机研究视觉专家聊聊天，听说这位仁兄都是见证着这个发展的。
2: Hello， 好耐冇见，系点样？你仲系咁 fit 啊？
1: 好型仔，你咁型仔咧？
2: 系啊。
0: 贾佳亚，计算机视觉、计算机图形与计算机影像学领域国际权威专家。
1: 喂，同埋你工作系喺附近啊嘛？咁你系咪好多时候都会嚟呢度？
2: 系啊，呢度就
1: 散步咁啊。
2: 呢个系可能系一个好好地方，可以 relax 下咯。啊。
0: 有人说，前海公园是一个有魔力的海湾，经常会有些人在这里漫步寻找灵感。贾佳亚便是其中之一。
2: 打公司你知啦，好多困难，咁啊要解决嘅问题啊，咁啊有啲时候约埋啲朋友或者啲同事过嚟倾下偈啊，好过你 office 倾啊嘛。
1: 倾唔到嘅有阵时真系。
2: 系啊，
1: 你要望住个海先可以倾到
2: 啊。系啊系啊，经常可以过嚟行两下，咁啊就真系。令到自己或者是其他人都会多一点的生活想法。
0: 贾佳亚的公司成立不过三年便成为行业独角兽，估值超过10亿美元。贾佳亚和他的团队创造了业内的奇迹。
1: 哇，这个很特别，这个是一个齿轮是吧？
2: 是啊，其实你感觉上面好像全部都是一些机械零件，但是它又是一个藝術品嚟嘅，象徵其實呢個係一個時間嘅點樣可以通過科技發展可以代表住時間嘅進步、流失同人類嘅進步。
0: 與眾多傳統公司截然不同，一踏入贾佳亞的公司，便給人一種新奇與驚豔之感。
2: 所以我哋都希望。有個風格就好似科技公司咁樣嘅 Silicon Valley， 雖然我哋做嘢好辛苦，但係
1: 幾高啊呢個滑梯去到？
2: 都高嘅，
1: 都高啊！會唔會即係啲員工成日都喺度上啊？
2: 係啊，你遲啲可以
1: 即係做咗嘢，突然間就喺度，唉，諗唔到嘢，等我上去上下先。
2: 啊，有可能係啊，
1: 真係咁樣。
2: 係係啊，
1: 我長期會喺嗰度。
2: 可以嘅，放心，呢個一點俾你。
3: 陳了未？
1: 哇，真爽！好正啊！哇，耶！
0: 也许是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经历，贾佳亚团队的核心成员大多曾是他的学生，所以贾佳亚和他的同事们在工作中仍然保留着一些校园的痕迹。这种模式让公司的日常工作既有温度又不失专业。
4: 我还是更倾向于称呼他为贾老师，因为可能大家博士期间的方顶是来自于他，所以可能有的同学会喜欢称他为贾老板，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师生关系，因为老板可能更多的是一种雇佣关系。
0: 技术的真正价值在于其实际应用，在于能够为社会带来实质性的改变。贾佳亚深知这一点。
1: 但我知道你都有很多角色，其实
2: 是去到香港20年之后，我发觉自己又希望去到一个更加大的环境，就好像做教育，教了很多的大学生或者是啲研究生咁样，跟住慢慢又发觉，其实我哋可以做得更加大，将我哋嘅研究俾到全世界，唔单止香港呢个社会，甚至其他地方，中国嘅其他地方，又或者系世界上面其他国家都可以一起用。
0: 在贾佳亚的公司，还有一个这样的地方，被他吸引前来参观的客人络绎不绝，那就是公司的工业博物馆。
1: 咦，带我去博物馆啊？
2: 系啊，呢个博物馆系好特别嘅。可能呢個成個大灣區都係似一間，
1: 只有呢一間。
2: 係啊，
0: 博物館裡陳列的

0: 仅仅是历史，还有贾佳亚对自己专业的热忱。
1: 嗱，呢個係真係慢慢你見到工業化越嚟越勁嗰陣時，就去到流水線。呢個跟住又嚟到第三次嘅 Industrial Revolution， 第三次工業革命。所以呢度介紹嘅係一二三次工業革命。所以跟住落嚟，我哋其實我呢間公司做嘅就係第四次工業革命嘅
2: 核心部分。
1: 係啊，所以就繼續落去先睇到啦。
0: 贾佳亚認為自己和自己的團隊將會引領第四次工業革命。
1: 通過前三次工業革命未做到嘅嘢，我希望通過 AI 技術，加埋啲我哋自己嘅新科技，加埋高科技嘅硬件，可以加埋，最尾可以做到一啲非常之高端嘅儀器出嚟。
2: 好有遠見。
0: 憑藉自己在專業領域的獨到見解，加上大灣區完整的加工製造業產業鏈，贾佳亚带领着团队为众多的国际顶级企业提供了高端机械设备一体化解决方案。
1: 你见到你知唔知呢个咩嘢嚟噶？
3: 呢个啦先。
4: 啊啊，嗱呢度写噶嘛？
3: 刹车卡个钳。
1: 系啊系啊，钳嚟噶，呢个 brake 嚟噶。但系呢个 brake 其实都好精密嘅一啲嘢，你见到有。如果因为你刹车嗰阵时咧，如果你有啲地方唔靠得唔咁结实，或者系唔系咁紧密。容易出事噶嘛？如果你個剎唔到車啊，又或者係脱落咗，
2: 咁佢點樣 check 咧？
1: 所以要 check 嘅話咧，就需要用一啲，你可以再換一個嚟試一試，再換一個新嘅。係啊係啊係啊，擺落去，係，誒，跟住撳呢個掣，
2: 撳呢個掣，
1: 係撳呢個掣。你個排完之後，你就知道哦，呢條所有嘅將入邊拍攝過程中所有嘅過程全部理解到之後，發覺呢個 OK 嘅，
2: 即係而家合格啦，
1: 合格，OK 就可以出場，係出到工場啦。
2: 哇！呢個景你成日上嚟影相啊？
1: 係啊，所以呢度其實影個相效果非常之好嘅。
0: 作為計算機視覺、人工智能與計算機影像等領域的國際頂尖專家，攝影是贾佳亞為數不多的愛好之一。
1: 通常風又好舒服啊，然後跟住陽光又好。
0: 在這個平台上，贾佳亞一次次通過手中的照相機。对浅海进行图文识别，然后一次次被浅海超乎想象的发展速度所惊叹。
1: 一年前、两年前嚟咧，其实基本上有三分之一仲喺咁啊。
2: 系。
1: 咁你见到而家基本上呢个楼系起晒，所以呢个地方嘅发展系非常之快嘅。
0: 浅海。作为深圳这座特区城市的试点片区，不仅拥有了海陆空铁港的顶流交通配置，利好的人才引进政策也吸引了大批创业者前来。
1: 当我们需要政府俾我哋，或者係甚至旁邊周邊嘅一啲嘅支持，包括咗我哋生產工場，我哋嘅客，我哋點樣揾啲客？咁陣時，我有好多資源和辦法可以幫到我哋，可以去揾到呢啲嘢出嚟。所以呢個係我就覺得嚟呢度比較好嘅，或者係比較開心嘅好處係。
2: 嚟緊有咩目標咧？
1: 目標我都希望將。呢度嘅優勢再更加做大
2: 擴展，
1: 係啊，吸引更加多嘅有才能嘅年輕人，甚至香港、深圳或者係大灣區嘅更加多希望做高科技，希望做自己最想做嘅 AI 啊，又或者係啲生產技術嘅，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土壤。可以俾到大家可以有發揮自己，我哋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嘅地方。
0: 現在的青海，100米以上的高樓有80多棟，世界500強企業中近150家在這裡佈局，最美最好的圖畫已逐漸顯現。大批香港創業團隊入駐青海，香港國際化的科研優勢。在这里无缝连接大湾区的制造能力。目前这里已经累计孵化香港团队600多家，超半数创业项目成功拿到融资，累计融资总额超过42亿元。这也是贾佳亚公司选址深圳、选址浅海的主要原因。
2: 哇，贾老师说他的员工规模是想去到5000至10000人。
3: 呢刻我真係未必想像到。不過今日同佢傾偈咧，

0: 就發覺佢咧成功咧就係將興趣啦同埋事業融合埋一齊，同埋佢對工業咧嗰個貢獻咧都非常之大，所以我希望下次我嚟到深圳呢一度咧，除咗見到佢公司擴展之外咧，仲有更加多嘅滑梯俾我上啊！
1: 五知認定為全球第六個、中國第一個設計之都。
0: 深圳是一个新兴的城市和一个很出名的设计之都，所以今天我就要跟一个很有创意的设计师倾下偈，就看他的作品有几特别。哇，这里所有东西都是好像精心设计过一样。第一关就是到门了，直头好像去了豪宅一样。芝麻开门，天哥。
2: 系 ，hello， 听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好有型喎，你
2: 几时到噶啦？
0: 系啊，啱啱喺嗰度推门入嚟。
2: 系呢边就系我嘅展厅啦。
0: 哇，我见到其实呢一度好多作品咧都好特别啦。
2: 系啊，
0: 尤其是拣嗰个动物啦，同埋佢啲可能动作啊，啲手势我都觉得系几得意喎。
1: 洪忠轩，国际知名设计师，世界第一高楼迪拜哈利法塔。顶层设计正是出于他之手，他的作品经常会给人带来出人意料的惊喜。
2: 有，你睇睇呢个系咩嚟噶？
0: 喂，其实咧有一个咧，我都觉得系几特别，就系佢嗰啲手势。
2: 系啊，你数一数啊，一二三四五六呢个六个手指就系我个 IP 嘅特点啦，低秒第六感。
0: 哦，即係全部嘅作品都係有六隻手指。
2: 係啊，都係啦。就我哋嗰個 IP 講嘅就係未來。
0: 未來
2: 係展望啊！
0: 即係每一樣嘢都有一個意思，一個故事。
2: 係啦，係啦，係啦。呢個係思想牛嚟嘅。
0: 哦，一隻牛
2: 嘅。係啊，你睇有角嘅，呢個有眼鏡嘅。
0: 係咯，佢牛得嚟好有型喎，戴黑超咁嘅。
2: 眼鏡咧就係代表未來視野。就是眼界，系咁样有智慧。
1: 如果说洪忠轩早期的作品生活元素很多，那么近些年来他的作品已经呈现出一种概念化、包容性更强的趋势。他新近打造的可道 IP 就在时尚、音乐领域和众多品类相融合，令其作品更加有感情、有态度，更加耐人寻味。
3: 这个气势昂宇的航海员的形象啊，这个瞭望远方，代表我们的未来，代表我们的眼界，代表我们的开拓精神。
1: 在深圳大鹏举办的第十五届中国杯帆船赛场地赛，可道 IP 与赛事联名的航海运动数字人形象首次公开亮相。
2: 其实我们代表的是无我啊，他是属于。属于大自然啊，属于宇宙，属于永恒。所以我们呢，他就是所谓无我的精神，就是他可以塑造万物，变成别人，也可以变成你的名字在这里，也可以变成他的图案，也可以变成某种品牌，也可以变成各种艺术作品。所以他是你把它看成它是一个空白的画布啊，这样的是融合更多人。
0: 而家軒哥咧就俾一個機會我咧去設計下呢一個可道，係嘛？可道好難唔難㗎？係
2: 啊，你藝術家嚟㗎，一定念。
0: 我冇你咁藝術家喎，你成個感覺都係啦已經。OK， 好。咁點啊？你我睇下你，不如我望住你睇下點樣可以跟隨啊
2: ？OK 啊，是等
0: 幫幫忙，
2: 是等玩就得啦。就咁樣啊，你好似上在係上邊玩一玩。
0: 真係好隨意嘅，所以
2: 好隨意。藝術就係心靈自
0: 然。會唔會其實都係好睇嗰個嗰一刻嘅情緒啊？係
2: 啊，係啊，
0: 係咪啊？
2: 你而家咩情緒啫？
0: 我情緒有啲空虛嚟噶。
2: 空虛就話空虛啦，
0: 空虛 OK。
1: 在粵港澳大灣區這個包容開放的環境中，洪忠軒得以將個人的興趣與工作完美結合。从而迸发出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
4: 那一开始好像是一个兴趣。

0: 趣，就是你喜欢这个，但是你也想不到会变成一个工作，对不对？
1: 还是会结会作为工作来做的。那兴趣只是说我们幼年时的培养，那这一工作我一定是要那有艺术的成分在我的工作里，那我就所以才会选择设计啊、创意啊、文旅啊、这些 IP 啊、这些相关联的产业，它这些跟我们的艺术都会息息相关，你可以无限的创想。
2: 深圳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如同滋养洪中轩艺术灵感的肥沃土壤。深圳的开放与包容，也为他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和广阔的舞台。
1: 就是你把

0: 可以看你想让它长一点还是短一点。
1: 所以創意真的沒有分男女的這件事，是不是？我現在就
0: 是即興，
1: 是的，去創造一些，創造一些是給女性穿。
0: 這
1: 是綠色的棉襯設計專業。回到深圳，你覺得這裡 給你一個什麼的感覺？对时尚来说，因为我知道在深圳是一个时尚之道。
0: 对，但是深圳这几年我觉得慢慢做起来了，还有深圳时装周现在也蛮厉害的。
2: 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以其开放包容的姿态，每一年都吸引来众多海外归来的留学生，而这里的快节奏也让这些年轻人感到久违的陌生和不适。正在努力调整适应的陆明珠偶尔也会停下来，在这间街角的小咖啡馆放松一下。
3: 那下一杯可以请你来做啊。
1: 啊，我做给 Betty。
3: 可以，没问题，这杯我做给你，下一杯你做给他。
1: 在英国那边你会不会经常喝这个咖啡？
0: 其实不会，我们喝茶比较多。
2: 无论咖啡还是茶，对陆明珠来说都只是生活中一种顺势而为的选择。与这样选择相比，她更希望自己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并用自己的方式尽快地融入到新环境当中去。和一些来自不同城市的留学生不一样，陆明珠算是一名生二代，这也让她很快有了新的朋友圈。
0: 因为回来也很快就会认识了朋友的朋友，他们有些学姐他们也是回国创业，或者是像我的机构老师，他也是我同样十年之前的女校的学姐，所以他也在这边有创业自己的牌子，这样子就可以通过他们再认识不同的朋友，这个圈子就慢慢起了。
2: 时尚前沿的个性表达总要与身边的环境在碰撞中融合，包容和张扬有时候会在一个个体身上集中体现。
1: 那你觉得在深圳这里的时装的文化，
0: 我觉得现在来说，在深圳这边做服装或者是做时尚都要比往年要更包容性更强，然后发展的也非常的好。
1: 那个包容性是不是就是破格一点都可以？
0: 对，会破格一点，我们的潮牌也会比较多。我个人是追求舒适度一点现在，但是我可以尝试不同的东西，因为我有很多朋友都在做不同风格的东西，所以但是我个人会比较想要一些自己舒适的 style。 对，有时候可以夸张一点，
1: 都可以夸张的。
0: 对，看心情，因为深圳是一个快节奏的城市。
1: 这个夸张吗？你觉得？
0: 其实可以去 clubbing 穿。哇，
1: 这个就是 clubbing。
2: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不断取得新突破，良好的营商环境为陆明珠这样的设计师提供了更多跨界合作的可能。
0: 因为之前的话我还有去剧组工作过，做服搭之类的。对，但是其实都是通的嘛，就服搭服装搭配里面还会有配饰之类的，还会有妆造，所以我觉得会单纯的比做衣服更有意思。
2: 今天陆明珠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委托方正在打造一个关于中国节庆文化的舞台剧，对演出服装提出了设计需求。
4: 就是拍一个舞台剧，然后舞台剧里面呈现的呢，就是平时回家过年的感觉，中秋节和家团圆的感觉。然后我就请我们这个设计师设计了一些画面，你看看有什么好的想法。
2: 为了令自己的设计更加符合舞台剧的特色，陆明珠走进了演员排练室。
5: 其实这种面料算比较好，因为像以前那种的话，它
0: 非常的软。
5: 这个是算软
0: 软的了，
5: 但它棉麻的那个其实还蛮
0: 那个更容易起褶。
5: 对
0: 对，
5: 而且它为了要去遮挡。

0: 那个褶子，其实它就会很容易磨上。
1: 陆明珠和每一个来到这片土地奋斗的年轻人一样，那份深藏于血脉中的文化基因正在逐渐觉醒，与他们接受的教育相互交融，逐渐散发出一种独特而迷人的魅力。这些年轻人仿佛和深圳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每一天都在不断前行，不断蜕变，用他们的魅力和活力向人们展示，这将是一座面向未来的世界之城。
2: 深圳有先进的科技设施、繁荣的经济环境和开放的文化思想，从每一位的深圳朋友身上也都感受到他们对事业上的执着和坚持，也都感受到在发展上是很有方向和目标。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在义桥镇深光村，青年农创客韩一鸣下大力气提高蓝莓品质，同时通过采摘体验游等方式，走出了一条差异化突围之路。
1: 韩总，你这片啊，大概什么时候种下去的？
2: 我最早的时候是一四年的时候，2014-2015年逐步种的，啊，最早的一批应该是2014年就种了，
1: 到现在已经
2: 有10多年了。
1: 结果是哪一年开始？
2: 结果的话嘛，是3年以后，应该是2017年的时候。
0: 这里是义桥镇深光村。13年前，韩一鸣怀揣培育优质鲜果的初心，返乡扎根乡村，成为农创客，租下了这片50亩的山地，还比较稀缺，每斤卖100元是常态。价格高的原因，主要是当时国内本土的蓝莓种植刚起步，产量极小，蓝莓几乎大多靠从智利、秘鲁等地进口，高昂的运输成本也进一步推高了蓝莓售价。
1: 那个时候的价格啊，你印象中的话，跟现在的比的话，应该好很多。
2: 应该会好很多。我们那个时候，采摘的价格可能有80块钱一斤，然后那个还要采摘的门票。
1: 现在的话跟原来的话，确实你刚才看到的整个的话，应该差的比较大。是不是就是确实多起来了？
2: 对，这农业就是这样，跟风的行为很多，然后多了以后，这个市场供应就供大于求嘛，然后价格肯定就便宜了。
1: 反正我看到你这个地方啊，就挂满了这么多网，这个网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2: 网是用来防鸟的，如果说这个网不放的话，这个蓝莓熟一颗鸟就吃掉一颗，就

0: 基本上就绝收了。
1: 看到蓝莓的市场价格高，2014年前后，云南、山东、辽宁等地大面积扩种。就在这个时候，萧山本地也不少种植户选择了种植蓝莓。随着蓝莓产量的逐步增加，市场价格自然就慢慢降下来了。最近在杭州的一些水果市场，甚至出现每斤蓝莓价格20元的情况，与以前动辄普遍上百元一斤的价格相比，堪称价格大跳水。价格大降，让消费者实现蓝莓自由的同时，也让蓝莓种植户感受到了阵阵的寒意。
0: 对，云南的话，其实春节的时候开始就有了，因为云南如果说是云南地区，然后再加上他们有大棚，有一些晚上加温的这个设备的话，它很早就可以有了，基本上过年的时候就能有了，然后一直持续到现在。现在基本上是云南露天果基本上都是尾果了。
2: 哦，他们露天都已经接近尾声了。
0: 啊，对。
2: 那实际上这样的话啊，对我们本地的这个蓝莓啊种植会不会有点冲击？因为他们已经尝鲜的，已经被他们抢占机会了。
0: 啊，
2: 对你们来说，
0: 对本地的蓝莓冲击非常的大。
1: 卡蓝莓基地的做法是，一方面坚持做差异化，比如提高果品的品质，让真正想要水果品质的客户继续选择本土种植的蓝莓。
0: 像我们的话，很多都是用这种生物防治。这种，那么我所有的产品基本上果子都能做到零农残的，啊，那这个是一个方面啊。第二个就是你用比较好的这个肥料控制产量，那同样一棵树，那有可能就是打个比方，你一棵树产10斤，我一棵树产6斤，那肯定是我的品质会好一点。然后肥料方面的话，多施一些有机肥，啊。然后除了这种大量元素肥以外，是一些微量的元素，就是各种补充，那肯定味道也会有细微的这种差别。那特别是像我们江浙沪地区啊，就是消费者品质要求的这个品质很高，这种好的这种时刻它都能吃出来的，就是哪些到底是好，哪些是不好的。
2: 哦，就是根据你这个这么多年种水果的经验，实际上真正好的东西啊，消费者他是能够辨别的出来的，是吧？
0: 啊，对，就是我们现在做水果行业里面也有这么一种观点，就是你这个水果卖的越是便宜，有可能就越卖不出去；你越是卖的贵，但是你品质好了，那可能卖的更好。就总的来说，还是品质第一，安全第一，健康第一。
1: 此外，作为应对外来蓝莓冲击的措施，韩一鸣还重点推本土采摘，让本地消费者亲自来果园采摘，在体验采摘乐趣的同时，也可以亲眼看到蓝莓果树种植的环境，从而更加放心地品尝蓝莓。
2: 现在好像是说这个蓝莓的价格啊，都今年好像
3: 蓝莓价格有点
2: 外面降了不少，好像
3: 对今年好像便宜一点，好像去年的还要贵。
2: 但是
3: 之前年份好像还，
2: 但实际上啊，来采摘的价格可能还是外面水果店的价格更实惠，我估计。
3: 采摘嘛，你还要那个乐趣咧，对吧？
2: 哦，
3: 接受天地之精华。
4: 你爱送人去？
2: 你们经常买吗？平时这个？
3: 我会经常买，因为家里孩子比较喜欢吃，然后自己也喜欢吃，所以会经常买蓝莓。
2: 是不是第一次来摘这个蓝莓？
5: 对。
2: 原来那个蓝莓买来吃的多不多？平时
5: 不大多，不大喜欢吃，但是今天在这里现场的话应该是还好。
2: 就这种现场体验，
5: 对
2: 采摘的乐趣。今天大丰收啊，你们
3: 大丰收
2: 啊，
3: 绝对大丰收。
2: 你看他们这个拍的，他们这个摘的，你们对自己摘的采摘的满不满意？对自己的果子
6: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
2: 打几分？给他打个分。韩总听到了要笑起来了。
1: 从曾经百元一斤的贵族水果，到如今大众实现蓝莓自由，蓝莓价格的起伏，折射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真实历程。韩一鸣返乡种果10多年，既享受过市场红利，也遭遇了跟风扩种、供过于求、外地鲜果冲击等创业难题。面对市场挑战，他以品质为核心，坚持零农残，

0: 有机肥种植，严控产量，提升口感，同时打造本土采摘体验，走出差异化突围之路。乡村振兴，青年是生力军，产业是根基。唯有告别盲目跟风，深耕精品特色，精准对接市场，才能让小蓝莓成为富民新村的支柱产业，让青年在乡村热土扎根圆梦。接下来来看蓝莓相关小知识。
1: 如何正确清洗和食用蓝莓？一、清洗蓝莓时要注意，新鲜蓝莓表面覆盖一层均匀、细腻、干爽的白霜，这是蓝莓自身分泌的糖醇类物质，具有减少水分蒸发、抵御病菌等保护作用，它是可以安全食用。一些消费者误认为这是霉斑，在清洗时用力搓洗，结果破坏了蓝莓的表皮，容易破损腐烂，影响口感与保存。建议消费者清洗蓝莓时，先在流动水下冲洗30秒，以去除表面的灰尘和杂质，然后再在清水中加入适量盐和小苏打，浸泡5分钟至10分钟，最后用流动水冲洗干净，沥干水分。二、蓝莓食用注意事项：蓝莓要在新鲜时及时食用，可避免花青素、维生素 C 等营养成分损失。蓝莓还可以搭配酸奶，作为冰淇淋、蛋糕等甜品的点缀食用，或者加工成蓝莓汁、蓝莓酱等。蓝莓不宜过量食用，建议成人每天蓝莓食用量控制在100克至150克，过量可能导致腹泻等情况。对于糖尿病患者等特殊人群，可以选择低糖品种或控制食用量。
0: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贵州从江，热爱歌唱的侗族世代生活在这里。多变的旋律，无伴奏无指挥的演唱形式，使侗族大歌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民族艺术，到今天已经流传了2500多年。

0: 作为大歌节的组织者，胡荣德早早来到鼓楼广场，他将带领歌队的伙伴们在大歌节上表演节目。
1: 甲方总共有70多支歌队，我这个歌队啊，就从2003年建起来的。刚建的时候呢，我们只有6个，到现在呢，我们有40多个人。
0: 歌队中还有一些新加入的年轻人，作为队长，胡荣德必须让他们尽快掌握节目中的每一个细节。
1: 这些形式都是以我们这个生活来创作的。各界朋友到小房来看一下，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们的生活他们看不到，那么我们就利用我们的生活来做个节目，展现给我们这个远大的男朋友。
0: 下午4点，村民们陆陆续续来到鼓楼广场，不少游客也慕名而来，参与这场歌者的盛会。

因为侗族大哥呢，什么都含在歌里面，传承历史文化，包括教孩子们做人，都在里面了。所以呢，我们小孩子一会说话都会唱歌，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你随便叫他唱，他们都会唱的。

0: 开始办了这个千人动作大歌。因为小黄之前一直以来都这么唱，那么也就是想利用这么大的一个节日，把我们这个侗族大歌唱得更响。
1: 弟兄们，起来了，我呢，看有到来看民堂公公，看能改变过第二天，现在还很快呢，挺累精神的。我就是改了时间，你就改话就很难，就养饱了，我慢慢的时间就慢慢改都可以。就这个侗族大歌，第五家庭每家庭可惜，第五家上。
2: 现如今，不少侗族的年轻人已经离开家乡，到城市表演侗族大歌。商业化给侗族人带来了更多选择的同时，也让更多人听到侗族大歌，了解侗族的文化。

0: 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8: 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可以在您常住地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免费享受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我们为0到6岁儿童、孕产妇、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等重点人群，以及高血压、二型糖尿病、严重精神障碍和结核病等慢性病患者提供健康管理，同时为您建立健康档案，并保障您的隐私不被泄露。我们还面向居民进行健康教育，提供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和处理，开展卫生监督协管，为0至3岁儿童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这就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维护咱们居民健康的重要屏障。
9: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云系较多，偶有雷阵雨袭扰，白天最高气温来到了30度。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雷阵雨还会断断续续出现，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体感闷热潮湿。后天起降水将逐渐减弱，近期正值入汛，暖湿气流强盛，短时暴雨多发，还请大家提前备好雨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出行时远离低洼积水路段，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28号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29号小雨转晴。30号多云到晴。接下来关注明天的生活指数。预计明天 AQI 指数10到70，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一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

0: 城区阴有雷阵雨，25到31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阴有雷阵雨，26到31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阴有雷阵雨，25到31度。钱江世纪城阴有雷阵雨，25到31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阴有雷阵雨，25到31度。林浦阴有雷阵雨，24到30度。瓜沥阴有雷阵雨，26到31度。进化阴有雷阵雨，24到31度。濮阳阴有雷阵雨，24到31度。岱村阴有雷阵雨，24到30度。楼塔阴有雷阵雨，24到30度。和尚阴有雷阵雨，25到31度。南阳阴有雷阵雨，26到31度。义桥阴有雷阵雨，25到31度。义农阴有雷阵雨，26到31度。晋江阴有雷阵雨，25到32度。党湾阴有雷阵雨，25到31度。所前阴有雷阵雨，25到31度。衙前阴有雷阵雨，25到31度。城区阴有雷阵雨，25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今年1至4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各地积极应对降雨天气不利影响，全力抢收抢轰冬小麦。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阵地等目标。伊朗代表团抵达卡塔尔多哈，讨论伊美之间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李冰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0: 在庄严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今天，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

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今天，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今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8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截至今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今天，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今年巡回宣讲的主题是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5月27号至6月2号，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25名优秀教师代表组成的宣讲团，将分赴8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志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离。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卡塔尔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会谈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

0: 言销毁。特朗普25号还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美方推动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以军对黎巴嫩境内70多个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成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将加大打击频次和力度，对黎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大批贝鲁特居民25号连夜逃离家园。
1: 细胞巴氏图片检查，今年我区对体检项目再次提质升级，面向65周岁以上人员新增了糖化血红蛋白检测，更有力地推动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以精准服务守护群众健康。
2: 我们基于全区人口分布、交通便捷呢等实际情况统筹规划，今年确定了49家城检医院，涵盖了公立医院、民营医院以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各类医疗机构的优势，形成互补，也是满足不同群体的体检需求。
1: 本台记者报道。

0: 在进化镇化峰村横路头自然村的村口，有一棵700多岁的老樟树。20几年来，它一直有一位忠实的守护者钟樟桥。
1: 初夏的上午，阳光明媚，徐徐的微风吹动着老樟树郁郁葱葱的枝叶。在樟树的对面有间小卖部，店主叫钟樟桥，他还有另一个身份，这棵老樟树的守护人。钟大伯早年因病导致脊柱弯曲，无法直立。20几年前，他开始经营村口的小卖部。由于小卖部正对着老樟树，让他不由地产生了照料他的念头。
2: 可与你等啊，春风浪咋是一个象征？我来到你干嘛？侬侬跟你跟你那朋友那个叔叔那个人还是蛮好的。等啊，我来到你，你还蛮支持我的。
1: 自从决定照料老樟树之后，钟大伯日复一日地付诸行动。大风过后，落叶铺满村口，他总是拿起扫帚，一点一点地将樟树周围清扫干净。酷暑高温，他会坚持早晚给老樟树浇水，因为樟树有8个成年人合围的大小，每次浇水都要1个小时左右。去年8月，因为受恶劣天气的影响，樟树上掉下了不少粗细不一的树枝，他第一时间将情况报给了村里，将安全隐患提前清除。正是钟大伯的悉心照料，让这棵老樟树一直都是生机勃勃，成为了村民们纳凉休闲的好地方。
3: 他在这里无偿的奉献，特别是干旱年夏季，他都会来浇水啊、撒肥啊、搞卫生啊，也得到了我们村里和全体村民的认可。
1: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钟大伯已经细心守护了这棵樟树20余年。他总是说，树在村口，也在心里。
2: 俺们年纪嘛是大起来的，他们村里人如果有年龄等到那个俺位等到哎呀嘞，既然为个可以得以搞搞卫生啦，试试味啦，教教事啊，还会有点多个，反正有点往自身有点这个是多年动啊，总要为各个乡镇弄好，还会多个着想。
1: 本台记者报道。
4: 近日，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了2025年杭州市中小学生健康状况综合监测结果，全市中小学生超重率、肥胖率合计达27.51%，也就是说，每4名学生中就有1人体重超标。为破解学生体重管理难题，我区不少学校创新升级校园健康管理体系，通过智慧体育、赋能课间运动、丰富趣味运动项目等多元举措，精准助力学生科学管理体重。在银河实验小学，4年级的学生正利用一台 AI 体育设备进行跳绳运动。这台 AI 体育设备依托高清视觉识别技术，可实时捕捉学生跳绳数据，自动精准计数。设备屏幕实时更新校园吉尼斯成绩，打造轻量化运动比拼场景，充分调动了学生的运动积极性。与此同时，学校优化校园作息与体育安排，

0: 固定每日早晚40分钟课间及心仪的课程开展快乐运动。
1: AI 体育的引入，那么也是从技术的一个手段来帮助孩子检测自己的运动水平，同时呢，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激励他们能够向同伴，向这个校园吉尼斯的运动员进行挑战。
0: 在强化运动锻炼的同时，不良饮食习惯也是青少年超重肥胖的重要诱因。为此，银河实验小学创新开设食欲课程，老师结合青少年生长发育特点，教会学生区分健康食材与高热量、高油脂、高糖分的垃圾食品，引导学生学会自主规划饮食，理性控制食欲。
2: 可能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会对家长有一些正向的引导，相对来说课堂的力量是大的。好，那他们平常的时候课堂上有了引导之后，那么他们在生活当中可能就会多去注意到这些了，好，有意识的去做出正确的选择。
0: 本台记者报道。
3: 全区首个镇街级青少年篮球训练基地濮阳镇军篮体育运动馆近日正式全面投入运营，为濮阳镇推动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更加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注入新的活力。
0: 下午，在濮阳镇军篮体育运动馆，孩子们在教练的悉心指导下，聚精会神地练习着运球、投篮与上篮等基础技能。军篮体育自2018年在濮阳镇创办以来，始终专注于青少年体育教育。全新升级的运动馆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配备专业篮球、羽毛球、乒乓球场地及健身区域，场馆地板、灯光等硬件均对标专业赛事标准，全方位满足4到18岁青少年及各类运动爱好者的多元化运动需求。
4: 天地之精华，
5: 你爱送人去、啊？
6: 你们经常买吗？平时这个？
4: 我会经常买，因为家里孩子比较喜欢吃，然后自己也喜欢吃，所以会经常买蓝莓。
6: 是不是第一次来摘这个蓝莓？
7: 对。
6: 原来那个蓝莓买来吃的多不多？平时
7: 不大多，不大喜欢吃，但是今天在这里现场的话应该是还好。
6: 就这种现场体验，
7: 对对对，
6: 采摘的乐趣。今天大丰收啊，你们
8: 大丰收，大丰收
6: 啊，
8: 绝对大丰收。
6: 你看他们这个拍的，他们这个摘的，你们对自己摘的采摘的满不满意？对自己的果子
4: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
6: 打几分？给他打个分。
9: 你打20分。
6: 韩总看听到了要笑起来了。
10: 从曾经百元一斤的贵族水果，到如今大众实现蓝莓自由，蓝莓价格的起伏，折射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真实历程。韩一鸣返乡种果十多年，既享受过市场红利，也遭遇了跟风扩种、供过于求、外地鲜果冲击等创业难题。面对市场挑战，他以品质为核心，坚持零农残、有机肥种植，严控产量，提升口感，同时打造本土采摘体验，走出差异化突围之路。乡村振兴，青年是生力军，产业是根基。唯有告别盲目跟风，深耕精品特色，精准对接市场，才能让小蓝莓成为富民新村的支柱产业，让青年在乡村热土扎根圆梦。接下来来看蓝莓相关小知识。如何正确清洗和食用蓝莓？一、清洗蓝莓时要注意，新鲜蓝莓表面覆盖一层均匀、细腻、干爽的白霜，这是蓝莓自身分泌的糖醇类物质，具有减少水分蒸发、抵御病菌等保护作用，它是可以安全食用。一些消费者误认为这是霉斑，在清洗时用力搓洗，结果破坏了蓝莓的表皮，容易破损腐烂，影响口感与保存。建议消费者清洗蓝莓时，先在流动水下冲洗30秒，以去除表面的灰尘和杂质，然后再在清水中加入适量盐和小苏打，浸泡5分钟至10分钟，最后用流动水冲洗干净，沥干水分。二、蓝莓食用注意事项：蓝莓要在新鲜时及时食用，可避免花青素、维生素 C 等营养成分损失。蓝莓还可以搭配酸奶，作为冰淇淋、蛋糕等甜品的点缀食用，或者加工成蓝莓汁、蓝莓酱等。蓝莓不宜过量食用，

一成人每天蓝莓食用量控制在100克至150克，过量可能导致腹泻等情况。对于糖尿病患者等特殊人群，可以选择低糖品种或控制食用量。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贵州从江，热爱歌唱的侗族世代生活在这里。多变的旋律，无伴奏无指挥的演唱形式，使侗族大歌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民族艺术，到今天已经流传了2500多年。

0: 要过不了，现在要了七十五年了，过不了二年我刚离，要能开始念念老，开我家熬家，家丢呢的不念老不很苦的念我家，这还不我没留咁样重要呢。我小时候呢，没门房小嘛，还不如门房里的小家呢。
1: 在侗族人眼中，掌握更多歌曲被视为博学聪慧的象征。作为小黄村最受尊敬的歌师，绝大部分村民都做过攀萨银花的学生。直到现在，已经七十五岁高龄的他，还在教村里的孩子们唱歌。
0: 都都都都
2: 都都
0: 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
2: 都都都都都都都
0: 都都都
3: 都都
1: 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这些孩子也将和长辈们一起演唱他们最熟悉的歌曲。

0: 作为大歌节的组织者，吴荣德早早来到鼓楼广场，他将带领歌队的伙伴们在大歌节上表演节目。
1: 小黄总共有70多支歌队，我这个歌队啊，就从2003年建起来的。刚建的时候呢，我们只有6个，到现在呢，我们有40多个人。
0: 歌队中还有一些新加入的年轻人，作为队长，吴荣德必须让他们尽快掌握节目中的每一个细节。
1: 这些形式都是以我们这个生活来创作的。各界朋友到小黄来看一下，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们的生活他们看不到，那么我们就利用我们的生活来做个节目，展现给我们这个远大的男朋友。
0: 下午4点，村民们陆陆续续来到鼓楼广场，不少游客也慕名而来，参与这场歌者的盛会。

因为洞子大哥呢，什么都含在歌里面，传承历史文化，包括教孩子们做人，都在里面了。所以呢，我们小孩子第一会说话都会唱歌，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你随便叫他唱，他们都会唱的。

0: 1983年就开始办了这个千人动作大歌，因为小黄之前一直以来都这么唱，那么也就是想利用这么大的一个节日，把我们这个侗族大歌唱得更响。
1: 这种接来了，我呢，看有到来看民堂公公，看能改变过第二天上海很快呢，听得精神呢。我就是改了时间，你就改话就很难，就养饱了，我慢慢的时间就慢慢改都可以。就在侗族大歌，第五家庭每家庭可惜，第五家上。
2: 现如今，不少侗族的年轻人已经离开家乡，到城市表演侗族大歌。商业化给侗族人带来了更多选择的同时，也让更多人听到侗族大歌，了解侗族的文化。

普洱，既是地名，也是茶名。茶，养育了当地布朗族人数千年。他们相信，自己是茶神的子孙。

0: 连绵的山脉阻挡着寒流，这让秋茶采摘一直延续到十一月。在普洱景迈山，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茶林，这些树上的嫩叶是制作普洱茶最好的原料。布朗族是最早种植茶树的民族，相传他们的祖先为了躲避战乱来到这片土地，茶树不单为他们提供了食物，还治愈了疾病，于是这种树就成了布朗人心中的神树，直至今天。
1: 小孩不能给他动个叶子，还有他这个

0: 秋天，井外山阴雨连绵，茶青极易发霉变质，新采摘下来的嫩叶就要尽快处理，炒制、揉捻、晾晒，是叶子变成茶必经的磨练。由于古树茶的产量很少，所以大部分布朗族家庭仍旧保留着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方式。他们几乎是在识字的同时，就开始从父辈那里学习制茶的手艺。如今越来越多的茶商愿意走进大山，甚至接受两倍于其他普洱茶的价格，为的就是采购布朗人制作的好茶。
1: 我们尊重这个茶树，叶子掉的话我们还把它捡回来泡了喝，只有这个茶树才能生活得下去。
0: 布朗族的历史也是一部茶的历史，布朗人善待茶，茶也回馈着他们应得的财富。

0: 员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三亚事件绝非偶然，陈朗蓄谋已久。不是段然把他逼急的吗？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就请你们公司找你吃个饭，啊，他还非让我逛逛公司，我还陪他逛半天，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那为什么偏偏在你来的时候呢？平常不怎么不这样？
1: 那谁知道呢？三亚的事情，陈朗是在掩人耳目。
2: 掩人耳目啊！那也就是说，之前他威胁您，跟您提的条件也全都是假的。哦，那叫虚晃一枪。他把我们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波波罗的直播上，嗯，啊，把你调到三亚，他就可以回去把那些主播、员工，哎，还有那些品牌，全都带到他的新地方去。
1: 陈朗这孩子有野心倒不奇怪啊，不过他现在能力还不足，我相信他背后一定另有高人在指点他。我私底下做了一些暗中调查，陈朗又找到了一家新的投资人，他瞒住所有的人，成立一家新的公司叫云直播。
0: 我说什么来着？
1: 不是，啊，陈朗这要干嘛呀？有了一个瑞直播，还来个云直播，这要跟我们对着干嘛？
3: 难不成他要把Q一吞了？哎，今天实在太忙了，连个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4: 今天公司第一天，你都不去，你太不给我面子了。陈总，真的不好意思，我实在是有事儿。哎，刚才喝太多了，不能再喝了。
3: 好好好好，其实这些也不重要，合同嘛，早签晚签都得签。最重要的是，你得赶快回到咱们团队来，云直播需要你。
4: 这是什么意思啊？陈总，我这是为您着想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和瑞的解约费应该是所有人中最高的吧？
3: 嗯，圆圆，你看以前咱们在瑞的时候，你可是当家花旦。

0: 这笔我都给你带了，你看，新的呢。来吧，签了吧。
1: 陈总，你因为我掏这笔钱，无非是好了 QE 和瑞，我这合同还有一个多月就到期了，您再忍忍，省些钱何乐而不为呢？
2: 这是咱自己人啊，说话都像是咱自己人。是啊，听着就心乱。行，那这合同现在不签也行，但我们俩得有个口头约定。如果你从瑞解约了，一定不可以签别的公司。
3: 我刚才看了一下清单。 陈朗代表云直播跟所有直播解了约，并且带走了所有的品牌客户，法律程序走得非常仔细。不过呢，他倒是留下了直播设备和尾货，也就是说，瑞直播的资产他没有动。
4: 那他留下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啊？谁能驳呀？爸 ，Q 一。 是瑞占80%股权的大股东，那陈朗他在做任何决策之前，都需要我们点头，需要我们同意之后，他才可以行动。现在这算什么呀？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他把主播、品牌全带走了，我们这是必须起诉他。
3: 打官司意义不大，即便是赢了官司，执行也得好几年。瑞直播都死了，赢了官司有什么意义呢？
4: 那也不能把他放了呀，
3: 冉冉，还记得爸爸昨天跟你说的话吗？得饶人处且饶人，啊，在这件事情没有最后定性之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明白吗？
1: 爸，你也别太心软了，得饶人处且饶人，他现在已经亲你脖子上了，还饶他？
3: 你先冷静一下吧，西西，
1: 嗯，
3: 你怎么看？
1: 大叔啊。 我觉得陈朗他拿了爸波来威胁您，就是蓄谋已久，要不然他不可能这么雷厉风行。但是啊，他准备了这么长时间，偏偏选择在断然去了以后行动。我是想说，陈朗觉得呢自己在瑞智波的地位不保了，所以他才不得不剑走偏锋。
3: 冉冉，我觉得西西分析的没错，你平时确实太张扬了。
4: 再加上你和我的关系，包括咱们这个地位，你稍加不注意，确实会让陈朗误会。我真没张扬，我去他们公司就是找西西吃个饭，对吧？你也看见了，我什么都没干，他拉着我转一圈公司，后来我看见西西闲下来了，我直接送他走了。那这只能说明他这人心胸狭隘，格局太小，谁招他了？
3: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起码是个催化剂。我催化他什么了？
1: 为什么在这一天呢？
3: 行，爱怎么想怎么想。好了，现在不是相互埋怨的时候。商场本来就是一个理性加现实的地方，明白吧？如果陈朗是不得已而为之，我倒觉得还好办，我们可以再争取他一下，啊，毕竟。
5: 电商直播这一块，他比较熟，而且咱们QE目前的财政状况，董事会八成会停止对瑞的投资。我会尽快和陈朗谈一谈。
6: 哎，
7: 不是扫厕所，你笑啥呢？
6: 挺舒服的。

0: 陈总，我是段总的秘书，段总让我来接你，有事跟你说。
1: 现在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让你们受累了，真没想到你们会来。哎呀，
2: 这没什么的，做生意嘛。

0: 信守承诺最重要。
1: 嗨，说到这个信守承诺，我还得好好感谢一下你。
0: 我有什么好谢的呀？说好了520万，这次我只完成了509万。
1: 说句实话吧，我们这次的预期业绩是320万，不是520万。
2: 我就说你不用上厕所吧，不相信。
3: 不是吴总，我觉得你这么做太不合适了，这不是诓我吗？
1: 那不是为了激励你们吗？要不你们怎么能卖得这么好呢？
2: 我们谢谢你啊。
1: 这一次啊，确实是陈老要调虎离山，准备牺牲我们的专场。要不是你们，可能我就完蛋了。

0: 陈总，这里。陈总，和客户的合作不应该受到公司内部问题的影响。这是基本。陈总，那边是沈总的办公室，段总的办公室在这边。趁火打劫不好，很无耻。
1: 这边请。
2: 段胜云，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0: 你说的要控制权的问题，
2: 我做不了主，得拿到董事会进行讨论才行。陈总，
0: 这边请。
2: 你久经沙场，老狐狸。
0: 段总在里面等您。

0: 安总，
1: 陈总，
0: 今天找我来有何赐教啊？
1: 谈不上赐教，请你喝酒。请坐。醒的时间还不够长，味道有一点点涩。
0: 平常不怎么喝这个，不太懂。
1: 我像你这么年轻的时候也没这个玩意儿。
0: 今天来之前，我坐在自己办公室里还觉得不错呢。这一来，才发现什么叫真正的好。
1: 一切不过是浮云罢了。
0: 您嘴里说的这个浮云啊，不知道有多少人是他们的梦想呢。得到的人可以觉得无所谓，没得到的人穷其一生去追求。您和段然就能无所谓，我们这种人不能不在乎。
2: 不过今天我很感动，西西，你还记得这11万的缺口？我还是非常欣赏西西你的。你看你啊，一开始前后四次来找我，把我堵在了男厕所里，然后跟我聊投资回报率，再到为波波罗策划海上直播，状况百出的情况下，你还能超额完成任务，我实在是佩服你。所以说啊，你在你未来的职业规划发展上啊，我是充满了信心的。我姓吴的什么都不说了，以后有机会啊，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们的。还有那个张佳云，他把西山药司的合作款给卖爆了，老板们都笑得合不拢嘴，他不做主播啊，真的可惜了。
3: 那这样吧，打款还是按照完成额的比例打给我们。
2: 那可不行，合同既然签了，怎么能说改就改呢？那要合同干什么？
3: 你笑什么呀？
4: 你们吴总生意人。
2: 哎，虽然这一次不能弥补你们了，不过现在你们必须要让瑞直播活过来，我才能够把生意交给你们。
1: 当初收购瑞的时候，我向你承诺过，你就是瑞的领导者、决策者，这一点始终都没有变化过。

0: 因此，你在三亚的时候向我提出了条件，我毫不犹豫的就同意了，让你用原价回收股份，并且让段然不插手瑞的任何事务。我们现在能做出的最大的让步就是把你的股份提高到49%，从此 QE 不再是最大的股东了，让你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1: 段总，无论如何，我还是非常感谢您当年救瑞于水火之中。但是我还是决定，以后的路和 QE 分开走。
0: 明白了。

也好，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吗？陈朗，你会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的，但是不一定是最优秀的商人。早晚有一天，你会明白我的意思的。

0: 你说这陈朗也是真能算你啊，房租都能算进去。合着他这是白用了这么久办公室，留着我们给擦屁股呢。
1: 哎，他那个人太会算计了，能带走的都带走了，播主还有品牌客户，带不走的像什么设备啊，还有库存，没有播主的话一点用意都没有了。
0: 就他这人品，还跟我说瑞像的亲儿子一样，谁家对亲儿子这样？我觉得他对瑞的感情都不如你对瑞的感情深。
1: 你知道我是怎么进瑞的吗？怎么样听？
0: 怎么进呢？
1: 当时啊，段叔要买了陈朗手上80%的股份，整个 QE 的董事会有很大一部分人都反对。因为我当时就特别好奇，我说段叔他为什么会这么断定瑞有这样的未来，我就果断辞了 QE 的楼层经理去瑞面试播主。
0: 你这好奇的代价有点重啊。
1: 我觉得现在挺好的呀，我当时第一次面试播主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
0: 发生了什么意外？
1: 是我差点造成的意外。
0: 快点告诉我。
1: 是这样的，我第一次去瑞面试的时候，哇，人山人海的，全都是人。因为瑞是一个很大的公司嘛，难道全都是人？
2: 高腰呢，可以修饰你的身材。高腰呢，可以看一下圆圆身上这件大 V 领的一个白色的短袖的衬衫，它真的超好看。它其实上面有一个两个扣子可以固定住的，所以之后呢不用担心它会自己打开。然后它里面配了一个黑色的小吊带，那这个吊带其实是圆圆会送给大家的，因为这件白色的这个衬衫呢就要238元，其实很划算，它是2000套。那宝宝们，等我一下，圆现在去换衣服，然后等一下，圆会给大家。

0: 我们能挑一些比较可爱的衣服，我们等我。太厉害了！哎哎哎，乐儿干嘛呢？赶紧暖场啊！
1: 你推我干嘛？
0: 不是直播，人家直播呢，说话。
1: 播着呢，我怎么在里面？直播呢，说话。我说什么呀？
0: 衣服展示，展示，展示。
1: 这个是面试环节吗？直播，衣服，说。南来的，北往的，厦门城的，鼓浪屿的。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行啊，这样。行。可以。可以什么可以？继续说。什么呀？衣服。等一下我啊。
0: 行行行，过来，行行行。
1: 绿的美名传天下，用你撕扯，不用怕。 你们看看这布料，这弹力怎么扯它都不变形，穿上你就是 S 型。别犹豫，手别抖，小摆就跟着感觉走，不要想，别思考，反正我们的衣服就是好。他们说我挺可爱的，说我说的还行。我说好不是好，你们的眼光是领导。 这边扯，这边拉，反正瑞的衣服就是好。我这不热，不热，不热。当然不热，看这布料特别凉快。你看看它的布料，这是什么面料啊？100%优质棉，透气有型，使劲儿搓打，它也不刮线。价格，我就知道你们肯定要问我价格。这种质量，这种做工，是不是觉得很贵？ 是不是会觉得刷爆你们的信用卡啊？但我今天要告诉你们，绝对不会，因为呢，我们瑞提倡的就是薄利多销。再可以看一下这条裙子，看一下这种优雅的款式，哇，一看这做工，这设计在商场起码卖到3400，有没有？但我今天要告诉你们，不是3000，也不是4000，也不是1999，也不是999，是。 60，今天只要60，放血大甩卖，价，它只要60块，60块，快快下单！不是，我也60。哎，我跟你说啊，你们今天真的是赚到了，不要60，也不要59，今天只要50块，只要50，你就能拥有这条优美的小包裙，只要50块。
2: 我真的是被莫名其妙推进去的，而且我还报错价格，哇，差点造成巨大的损失。那陈冷那么抠门，这事儿不赚你算账？哼，当然算了。事故发生之后，他就在公司破口大骂，他说啊，这是哪个夜市地摊找来的人啊？什么人都敢往公司里带，公司又不是什么慈善机构。哎，你说他刚刚报错价格？
1: 我后面的衣服会至少带来3成销售上的损失，那这些损失谁来补啊？
2: 反正就一顿骂。哎，那你给他造成这么大损失，你还能进公司也是挺厉害的。
1: 我当时真想的是，哎呀，完了，这次的直播肯定没戏了。
2: 然后呢？
1: 又有好玩的事儿了。
2: 又有好玩的事情。
1: 想听吗？
2: 好想听。
1: 就我那上线的15分钟，我的粉丝涨了3000人，这在当时瑞直播的所有博主中都是没有出现过的情况，第一次。
2: 妈，那这么说是他占了你的便宜？
1: 不说占便宜嘛，起码在这件事上，我觉得陈淼他特别有远见。反正我在瑞这1年半的时间，真的也经历了特别多的事儿。 我真的是眼睁睁地看着他从一个小婴儿成为一个少年，不说特别成熟，不说特别好，但起码刚刚开始，我真的没有办法看着他在我眼前就这么死了。

0: 心眼里的就觉得接受不了。
1: 放心吧，有哥在，这事儿是不会发生的。
2: 真的吗？
1: 真的呀，你不是说这个瑞能满足我一切想要得到的吗？那我怎么能看他就这么完了？啊！
3: 哎，走吧。
0: 走哪去啊？
4: 拯救世界，走路。
2: 你去哪儿拯救世界啊？

谁池中闪躲，错过了太多，还是卑微的靠着生活，左右逢源的蹉跎。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价
3: 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咱们集团就没有搞互联网的命，上次电商投资就没成，这回又搞成这样，我看还是算了，咱们就该专注线下发展，别瞎折腾了。
1: 咱们实体购物中心过20年还可以收租，稳啊，互联网3-5年一变，谁受得了？
2: 爸，沈叔，各位股东，
3: 沈仁，你怎么来了？
2: 啊，那个我知道，今天董事会在讨论瑞的存留问题，我想进来一起聊一聊。
3: 沈仁，关于瑞智波的事情，董事会正在讨论和裁定之中，你不要跑来瞎掺和。
2: 我是有决心的。对了，我把瑞后半年的房租已经交了，一共160多万，我是非常有信心和能力能做好这件事的。
3: 你哪来的那么多钱啊？
2: 车卖了。所以我现在正式向董事会提出申请，希望能把瑞智波留下来，让我好好经营。
3: 大言不惭。
4: 当然有这份心呐，它是好的，你不是也不希望把瑞停掉？不过然然，沈叔可有几个问题得问问你。
2: 您说。
4: 你刚从英国回来，对瑞也不熟悉，怎么对瑞这么上心呢？
2: 啊，因为有人说瑞有我的未来。我决定改变瑞的运营方式，下半年业绩直接跟 QE 线下持平。
5: 好，那你做不到怎么办？
2: 我要做不到，做不到，我以后我就在 QE 扫厕所。
3: 当然，连陈朗都做不到的事情，你凭什么说自己就能做到啊？
2: 人不一样。
6: 什么？这么长时间？
4: 好了好了，老段，不要总打击孩子嘛。哎，各位董事啊，我提议

0: 咱们把断然的这个方案呢作为董事会的一个正式的议程讨论一下，看是不是给他个机会。
1: 还是选叔听我。
2: 断然，这是开董事会，这不是你能随便进出的地方，出去。
1: 我跟你说，
2: 赶紧走。
0: 孩子，哎呀，
3: 怎么样啊？怎么这么严肃啊？他们同意留下瑞了吗？
1: 我感觉这一屋子人没有一个相信我的，尤其是我爸。那反倒沈叔还挺支持我的。
3: 段叔居然不支持你。
1: 他也没说不支持我，他就是说我比不上陈朗。
3: 陈朗呢，他或许比你经验更多，比你更专业，但是你身上的优点是任何人都没有的。
1: 什么优点？
3: 你的努力未经开封。
1: 啊？
3: 你刚从英国留学回来，学的是经济学，你除了一些投行的实习经历，其实你没有在企业或者是公司上过班，这对你来说就是第一次的职场经历。你的想法、你的努力，所有都是生动、新鲜，是充满激情的。这跟瑞的气质是完全吻合的。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段然今天的行为简直就是在胡闹。你说什么把他的提议纳入到议程里来？老沈，你怎么今天也跟他一起胡闹起来了？
1: 我怎么是胡闹啊？我是被段然的这个激情彻底给点燃了，我都。哎呀，
0: 年轻是真好，又有激情，又有事业心，咱们应该理解和支持啊。嗯。
2: 不过我还是担心，这个臭小子刚回国。 对国内的市场，包括行业的行情都不了解。以他今天的心性和脾气，早晚都要摔跟头。
3: 也是。
2: 其实我也想过，我家的那个养女，西西，这个孩子做事脚踏实地，而且非常勤奋。一年前，是我支持他进入睿智波的。如果有他来帮助段然的话。 我很放心。你这葫芦里一直藏着这味药呢，对吧？哎，段然今天冲着董事会离开，我这个当亲爹的不太好明面上支持他。
3: 哎，是。
2: 所以老沈，我刚才叫你过来，就是想拜托你，睿智波重组的事情，恐怕以后。 就得由你来主导了。
0: 让我到外边唱黑脸，你在里边唱红脸。老段，段总，您这段位还真高。哼。

0: 于是正在盘点固定资产呢。哎呀，除了那辆没有人要的 Mini Cooper 以外，也就剩下这些特别重又不值钱的东西了。哎，段然，我那照片你别扔啊，你还放着办公室。
1: 留着。
0: 哎呀，陈朗是什么人呢？啊，能让你占了便宜？对啊，反正搬空了更好。
1: 等过两天小段总入住的时候，正好可以置办新的呀。等我入住的时候，我就把手办全都摆进来。
2: 大哥，你醒醒好不好？你哪来的手办啊？
1: 不都拿来交这个办公室的租金了吗？聊天就聊天，你说点高兴的行不行？
2: 这是什么呀？哦，QV 的沈总来了，说要见你们俩，于是正在上来呢。

0: 小玉，辛苦啊！从 QE 出来感觉怎么样？
1: 谢谢领导关心。其实我们这些做财务的，走到哪里还不是干那一套行活？您稍等一下，我给您拿饮料去。啊，
0: 哎，给我来个可乐，要冰的。
1: 必须的。
2: 沈叔，
3: 冰可乐，冰可乐。哎，
2: 什么？
3: 沈叔叔这个岁数了，还冰可乐呢？
0: 这岁数喝冰可乐怎么了？非得喝那个丹麦芽威士忌泡骨鸡啊？
2: 不是，爱水不喝可乐怎么了？是不是啊？就该做点不寻常的事儿。沈叔年轻人，想喝什么喝什么。
0: 瞧我们西西多聪明。
2: 就是，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喝。
4: 这老头还喝可乐啊？
1: 而且他还独宠可乐，别的碳酸饮料他不稀罕喝。
4: 哇，这你都知道？
1: 我在 QE 的时候就知道，大家都知道。

0: 当然，今天我过来找你跟西西啊，就是因为你在董事会的那个提案，让我打心眼里为你叫好。
1: 谢谢陈双。
0: 不过实话实说，我也有一份担心呐。
2: 我当然理解。
1: 不管怎么说，我跟着你父亲创业20年，你是我看着一点一点长大的，我对你的感情肯定跟别人不一样。
2: 陈叔您就放心吧。
3: 哎，陈叔，说实话啊，其实我也挺担心的，因为端然这个人吧，当然我是支持端然的啊，但他这个人确实对钱没什么概念。
1: 可是段然已经立下军令状了，要是完不成就得去扫厕所。
4: 那行吧，那就让他去扫厕所吧。
1: 那你乐意啊？
2: 他爸爸都会看我去扫厕所呢。
1: 西西的担心啊也是有道理的，所以我今天呢要把你们两位都找来。西西呢踏实肯干，有着基层的销售经验，对瑞呢也很了解，非常适合担任公司的管理层。
3: 那沈叔，你要觉得我真的可以的话啊，我愿意全心全力尽力的辅助他，因为他这个人确实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地方。
2: 怎么就不切实际了？
3: 哎，你切不切实际你心里没点数吗？不用把事实都说出来吧。
2: 那我还真就没数了，你说出来我听听。
3: 真说？那行，哎，前2个月我借你的钱你就没还给我。
5: 我跟你借钱？
3: 是不是忘了？
5: 你别闹了，
2: 从来都是你跟我借钱。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这次段然在董事会力保的瑞，让我们看到了他的诚意和决心。
2: 陈叔，请你们相信我。
1: 我们当然信任你，但是有些话我还是要说出来。这个做事业呀，不光要靠激情，对于产业的了解，对世事动态的掌握都很重要。
3: 听清楚了没有？
1: 有时候管理者的一个决定就会决定一家企业的生死啊。不管怎么样，你们要利用身边的一切可能性推动公司的进步。瑞以前的成绩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接手了瑞就是选择了创业，你们接手的就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公司，想把它打造成心目中的样子必须全心全意的付出啊。
2: 陈叔，

0: 听您这个意思是 ，Q1 暂时不会把瑞卖掉是吧？
1: 应该还是会支持你一下的吧。行了，段然，这个军令状一签呢，他就得开工了。六个月说起来也真不长，我还是不希望你真去扫厕所，特别是那个女厕所。
0: 秦叔，您就放心吧，我是一定不会辜负您信任的。
1: 好，
0: 我送您出去。
1: 哎，不用不用不用，这个你从现在开始就应该马不停蹄的赶快干活了啊，让琪琪送我啊。
0: 对对对对，我干活。那谢谢你替我送送沈叔，
1: 走。
2: 走，
0: 那沈叔你慢走啊。
1: 好嘞。

0: 到躲在回忆里，
1: 这么看着舒服多了。
0: 带走了所有消失的情绪，只好沉溺秘
2: 书。这摘了干嘛呀？娘他们摘的。
3: 这几幅画挂得太没品位，而且这墙面挺好看的。哎呀，当时卖车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好怎么装修瑞了，现在瑞已经是我的了。我跟你说啊，品位这东西不能丢，
1: 拆去拿走就好了。

0: 哎，你明儿干嘛？我觉得我们明天开始，赶紧开个会，整合一下公司的资源啊，抓紧发现问题，看看我们目前最急需解决的都是什么东西。你说话呢？
1: 听着呢。

0: 读了几年，但我是在这个环境下长大的，我还是科班毕业，对吧？没有人比我更适合了，我搞得定的。
1: 你没有实战经验啊，而且你这个人花钱大手大脚的，我怎么相信？
0: 我是没有实战经验，但是你有啊，你不光有实战经验，你还抠门，对吧？抠门这事儿其实有时候特别有用，这是在做生意上那都是优势。我跟你说，你以后就是我这个 CEO 背后最可靠的基石。
1: 你哪来的这种迷失自信啊？我跟你说啊，你这种自信过了头就要自负。
0: 自信和自负你还是要分清楚，我这个不叫自负，我这叫有野心。做人，尤其是做年轻人，一定要有野心，懂吗？你要是连野心都没有，你跟这鱼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
1: 区别大了，我才不是咸鱼呢。
0: 没区别。
1: 踹着你！
2: 然然这脾气啊，如果没有西西管着点儿，我还真不太放心。我想把他们放在一个公司里，无非就是想给他们创造一个竞争的氛围。
3: 年轻人嘛，相互竞争对他们的成长是有帮助的。
4: 在我还有段叔的心目中，你比段然更适合做瑞的 CEO。
5: 竞什么争？我告诉你，我不管怎么样，不能把他俩放在一起。
1: 其实这 CEO 于情于理都应该是断然的。
4: 做人，有的时候需要有一点野心。走了。
5: 如果你要刻意的把他俩绑在一起，绑得越紧，对他俩今后没有任何的好处。不信你就试试看。
1: 还是我太天真了，一开始我不知道沈叔是什么意思，合着是段叔想让我和段然竞争。哎，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呀？我准备接受沈叔的安排，和段然竞争 CEO， 没毛病，我支持你，来，真支持我。嗯，先别给我拍手，佳云，亲爱的佳云宝宝，你从宝奇走了之后一直都没找工作，如果我要和段然竞争，你过不过来帮我？哎呀，虽然我现在没有工作，但我每天是很忙的。我跟你说，我晚上的厦大专门报了课。哎呀，这个也差不多，那我先走了啊。你给我坐这儿。你怎么回事呀？我刚跟你提入伙的事你就要走，
6: 什么意思啊？
1: 是这样啊，欣欣，我跟你分析一下。你看，你要想当 CEO 呢，当务之急，你得有一支属于自己的队伍，得有一群跟你一起披荆斩棘的小伙伴，你得有自己的战队啊。你这个单打独斗那肯定是不行的。嗯，反正这个路漫漫其修远兮，作为闺蜜我还是支持你。先走了啊，张爷，你怎么又走呀？你不是说要支持我吗？你连我都搞不定，你还想当 CEO？ 你再加把劲儿稳啊！我都这样了，你还走？

0: 您慢点，邢总。
1: 瑞这回重新开业，对于你们几个小伙伴来说呀，是值得恭喜的事情。当然了，这也跟你们的这个坚守和努力是分不开的啊。
0: 谢谢领导夸奖。不过你们也得看清形势啊，这个总公司呢，针对你们的运营情况呢，制定了三点决定。第一，从今天开始。 瑞独立经营，自负盈亏，母公司不再做任何形式的输血或者补贴了。

0: 就是要给瑞断奶的。
1: 完了完了，我最后的希望都破灭了。
2: 第二点是设置观察期，观察期是6个月，如果不能扭亏为盈的话，母公司将出售或者转让瑞。
0: 才给6个月时间呢，沈总，
1: 这也太短了吧，沈总。
2: 这已经是我跟董事会讨价还价换来的了，人家本来只给3个月。
0: 您说第三点。
2: 第三点是新的 CEO 将从段然和钱西西之间产生。二位公平竞争，尽快拿出解决瑞目前困难的经营策略，谁做得好，谁就是 CEO。
3: 你们还要选拔呀？
4: 我觉得 OK 啊，沈叔，我接受。嗯。
3: 不是，你觉得 OK 就 OK 啊？我觉得不行，我就是 CEO， 干嘛还要选拔呀？
4: 那凭什么你一张嘴你就是 CEO 啊？我觉得 CEO 由竞争选拔出来这个办法合理又公平。你不接受，难不成还没开始你就怕了？
3: 不是，我怕你干嘛？
4: 那你别废话了，听沈叔的。
3: 我，
2: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然然。不许再有什么异议了啊！咱们就1个月之后看业绩，见分晓。

0: 咱们吃什么呀？
1: 那想吃甜的了，走吧，看看挺好吃的。什么呀，这么好看、
2: 啊、我觉得啊，陈总这是为你好，让你和钱总竞争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激发你的潜力。
3: 不管是谁说的，只要前期期肯定值钱，整天忽悠我把瑞留下，说这想算了。电哪去？
2: 这个吗？啊，
3: 是是是，啊，对对对，我跟你说，
1: 反正现在已经这样了，
3: 你是 QE 牌的，
1: 没事，没的，不还有你陪着我吗？
0: 我肯定会帮你的。
1: 坐外面，
0: 坐里边吧。
1: 太阳太大。

0: 如果喜欢那我就出手快，就像超级杀手是你的噩梦，因为我不断努力只是为了跑到底。
1: 这家汉堡特别正宗，旧金山都没有，香港才有一次，赶紧吃，别浪费啊！
2: 西西，你慢点吃，我又不跟你抢。
3: 吃完了还有好多事要干。
4: 你现在真有心情这么吃汉堡吗？
1: 这个人呢，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享受生活，要不然赚钱干嘛？是不是？你现在还知道为我着急啊？
4: 我也是没办法，上了你的贼船，就得坚守立场。
1: 什么叫贼船？
4: 说错了，大船，大船。
1: 你啊，这个人虽然没有苏苏那么鬼啊，但是识时务。你辅助我。咱们俩对付钱西西跟苏苏那是绰绰有余。
2: 西西，你知道吗？你随时都是一副精力充沛的样子，真好。这次 CEO 肯定是你的。
3: 你真的觉得我合适吗？
2: 当然啦，段总跟你比，一没工作经验，二不熟悉业务，三还老不来公司，他怎么可能赢啊？
1: 等我当上了 CEO， 那你就是开国将军。到时候你就发现跟着我断然干是多么正确的选择。
4: 谢谢段总。
3: 肯定是断然，我特别相信他的能力，而且我也特别了解我自己的优势。我是想着用我的优势怎么去弥补他的不足。
2: 你就从来没想过要当 CEO 啊？
3: 真的从来没有想过。昨天晚上回去以后，我想了一晚上，我才做了这个决定。

0: 因为我觉得既然给了我机会，我干嘛不竞争呢？嗯，
1: 这就对了。
2: 这钱欣欣，我以为他已经准备好了给我辅助呢，没想到现在要给我竞争 CEO。
3: 这个钱总监倒也有这样的实力。
2: 不是，你要是不会说话，你就吃汉堡。
4: 那你昨天晚上有没有想怎么经营公司啊？
0: 嗯，招人，然后盘库。
4: 招谁啊？
0: 并。
3: 段总，你是真不着急还是假的？啊，你知不知道这个星期你就要出经营策略了？你到底有什么想法？
2: 瑞之前经营的品牌太低端，我们是要往高端，找一些高端的品牌。
3: 波波罗，
2: 你看你点出息，高端品牌至少也得是轻奢。
4: 你真的觉得清点公司库存能找到经营策略？
0: 不一定，但我觉得是个办法。
2: 要么设计师品牌，还有那些美妆品、护肤品，这才是我们的定位。
3: 陈朗以前早就想过了，那些个品牌看不上我们直播。
2: 那是看不上陈朗，跟直播有什么关系？再说他去谈谈不成，那是应该的。吃汉堡。
4: 我妈一听说公司老板跑了之后，又是催我换工作，又让我相亲的。我可跟她说，我们公司是 QE 集团子公司，背靠大树好乘凉，那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呀。这才同意让我留下来。
0: 放心，我们不会死。苏宝宝，我向你保证，至少未来六个月里，我肯定不会让你饿死。
5: 这两边都得往里边收啊，这什么效果啊？嗯，整个腰线得往里边收，要有那种立体感。
6: 这个不行，
5: 这个完全不行，整个蕾丝边全部加，至少加
2: 5厘米。马总，
7: 断然。
2: 哎，看你现在这个工作环境可以啊，这羡慕你我都。
7: 你这从英国回来
2: 是？
7: 有何赐教啊？
2: 赐教什么呀？我回国之后，我做了一家直播公司啊，我这不想过来跟你谈谈合作吗？你看，把你们这个线上直播权，咱们聊一聊。
7: 这个，不瞒你说啊，美洛兹啊定位是高端品牌，我们呢也是有顾虑，担心这个，是吧？万一不小心把这个品牌的形象往下拉了，这个，
2: 哎，都是老同学，能不能不给我扯？就你们那单价不过2000，还高端品牌呢？
7: 先过去吧。
2: 好，
8: 来，你们跟我这边。
7: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对于很多人来说，2000块钱这个已经算是高消费了。
2: 行了，行了，行了啊！你们在网上，我看不是有店吗？
7: 我们是有2家网络旗舰店，而且呢，我们确实也不排斥直播平台。但是因为是高端品牌，所以我们对主播的要求也很高。你们那儿都有谁呀？
2: 我们那儿现在钱西西呀，瑞的当家花旦，现在是头部博主。
7: 钱西西，据我所知，比圆圆还差一截吧？还有吗？
2: 这你就不懂了。再说你了解这干嘛呀？
7: 当然，不是老同学不帮你。当时陈朗离开瑞，做了云直播，他把当时瑞所有的主播全带走了，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你现在手头上除了钱西西没有人了，你没有主播拿什么带货？带不了货，咱们怎么谈合作？等你把主播的事儿解决了，咱们再来聊合作，好吧？
9: 怎么了？
2: 穿个浴袍跟我俩装高端， 这公司的不靠谱，咱不跟他合作，啊。

0: Hello，真是有毅力啊！天天都来运动。我要是有你这样的毅力就好了，应该早就是个大博主了。
1: 我真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当一个博主？每天对着一个手机自言自语，有什么意思？
0: 哎，你真的超级讨厌，你知不知道？明明一点都不喜欢当博主，还有那么多的粉丝，那么大的流量。哎，你看看我，天天忙到拼命了那么久，还是个普普通通的博主，太不公平了。
1: 怪我喽？你以为就只有你一个人痛苦啊？就算你迟迟做不出成绩，但至少你每天做的都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呢，每天累死累活，也不知道为了什么。赚钱吗？找我到底什么事儿？
0: 请你回公司，别重组了，你回来帮我，怎么样？
1: 我的合约还有不到一周就到期了，我没打算续约。就是不想当博主了，准备换个伙伴。
0: 公司刚刚重组，这是刚起步的时候，你就不管了，要自己走是吗？
1: 我要现在不走，可能会后悔一辈子。
0: 我就知道关键的时候指望不上你。
1: 哎呀，你往好处想想嘛，我不在了，你的出头之日就来了。
0: 你还越说越来劲了。
1: 简西西，要是我走了，你还是出不了头，我会看不起你的。
0: 放心吧，我不会给你看不起我的机会的。我跟你说实话啊，我马上就是瑞直播的新任 CEO。
1: 看来我不续约是对的。
0: 你什么意思呀？你看不起人是吗？你到时候没饭吃，我看你会不会回来找我。
1: 你先管好你自己吧，晋升失败了记得回来找我啊，晋职办。
2: 我说段总，不就见个面吗？怎么跟无间道一样，非得约到阳台上呢？
3: 你还问我，这不是你挑的地儿吗？挑一大六楼，没电梯。哎呀，
2: 您这又不是卧底，
3: 还没到啊？
2: 还马上就到，马上就到。
3: 正在锻炼了啊！
2: 嗯，那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哎，文文，
4: 段总，于老师，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了，文文。
4: 段总，你有什么事就直接说吧。我这一下午的直播，我就接个上厕所的时间跟您见面的，我还得赶紧回去。哦，
3: 行，我长话短说啊。我这次来就是想让你回公司，回咱们瑞。瑞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瑞现在我说了算。
2: 对。
3: 所以只要你愿意回公司，这个底薪、提成、各种福利你提要求。
4: 谢谢段总邀请。不过我听说陈阳走的时候不仅把主播带走，连品牌也都带走了。还是等你拿到了真正的品牌合同再来跟我谈吧。
3: 我说品牌只会比以前多，不会比以前少。而且你回来之后，你人回来就好了，剩下的一切我都搞定，这些你都放心，待遇薪资一定比他们这好得多得多，你还不相信我吗？对吧？绝对。
5: 文文，你不用上班吗？

0: 不是你干嘛呢？没看出来啊，少爷，跑我这儿挖墙角来了。
1: 谁挖你墙角？我来跟文文聊聊天，怎么就挖墙角了？
0: 哎，你这也是人模人样的，
1: 那是聊天吗？我走那儿的时候我听见了。
0: 你怎么还听人说话呢？这么不要脸你！
2: 你在我的公司跟我说这种话，你怎么那么……哎，别！
0: 有事说事，别动手，这西装的挺贵的。真的，啊，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啊！哎，
2: 有本事来，你别有本事跑了。
0: 谁跑？
2: 留下，留下，
0: 离我远点，留下，留下，
2: 远点，留下，留下，咱们聊聊天啊。不得看看我云直播这边什么情况？
0: 有病吧？你说？
2: 哎，瑞现在怎么样了？
0: 哎，明天下午爸爸来楼买了给我拆了，我真看着别扭。
2: 你跟着我干嘛呀？我不跟着你干嘛呀？别跟着我，我等着你回来再挖我人啊！好，好，好，
0: 让他跟着，看他能跟到什么时候。
2: 你烦不烦呐？
0: 谁烦呀？
2: 不是你跟着我干嘛呀？
0: 要不就留下来，上去喝杯茶。来，
2: 跟一大苍蝇似的，后边嗡嗡嗡嗡嗡嗡。
0: 你那破地儿风水不好，我真就不爱待。 熟吗？前两天买一破二手车，代步用，别说是破车，还挺难开。我不是卖给一个外国收藏家了吗？怎么到你手里了？你说那外国人是吧？一个二道贩子，转手就卖给我了。哎，这么一说，突然提醒我，这主播的道理好像也一样啊。
2: 人也输我了，车也输我了，都输了呀！好了，
3: 都往外面晒晒晒晒！哎，哎，那我……哎哎哎，咱俩的战争开始了。好，等等，我们走，我得给我晒着啊，这里凉快，这里空调。

0: 陈总，如果这角落都装摄像头的话，一共需要八个。
1: 八个，嗯，八个够吗？这边是够了，这儿，那边，还有这两边对角都给我装上。好，真是神了他了，还挖墙脚挖到咱们公司里边来了。
2: 这都是些什么破烂玩意儿，根本就没用。这什么呀？哎，这牛仔衬衫型哎，哇，被宝宝们快来看一看。叔，你看这衣服，像不像是那个段碧莎，男演员穿的那件，特别潮，特别酷。
3: 你穿这衣服腰都快没了，还段碧莎呢？
2: 哎呀，这伪货嘛，当然没什么型了。 但是我们可以主打布料，你看，也好像也没什么弹性，但是这结实呀，抗造，哗，不行，还是要款式好看才可以，不行。那你说啊，我们现在尾货衬衫加上牛仔裤，一共3000多件，把这些全部折出去，我们是不是能赚很多钱啊？
3: 这破布一样的东西，怎么可能卖得了钱啊？

池中闪躲，错过了太多，还是卑微的逃着生活，左右逢源的蹉跎，还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
1: 水啊，沙围啊，搞卫生啊，也得到了我们村里和全体村民的认可。
2: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钟大伯已经细心守护了这棵樟树20余年。他总是说，树在村口，也在心里。
3: 俺们年纪嘛是十多起来的，还没成年龄，如果要年龄长大了，跟俺们长大一样的，继续为个课余得以搞搞卫生啦，试试味啦，教教书啊，还会有的读过，反正有的嘛，自身有的读个许多年，当然总要为各个乡镇弄好，还会读过的乡。
2: 本台记者报道。
4: 近日，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了2025年杭州市中小学生健康状况综合监测结果，全市中小学生超重率、肥胖率合计达27.51%，也就是说，每4名学生中就有1人体重超标。为破解学生体重管理难题，我区不少学校创新升级校园健康管理体系，通过智慧体育、赋能课间运动、丰富趣味运动项目等多元举措，精准助力学生科学管理体重。在银河实验小学，4年级的学生正利用一台 AI 体育设备进行跳绳运动。这台 AI 体育设备依托高清视觉识别技术，可实时捕捉学生跳绳数据，自动精准计数。设备屏幕实时更新校园吉尼斯成绩，打造轻量化运动比拼场景，充分调动了学生的运动积极性。与此同时，学校优化校园作息与体育安排，固定每日早晚40分钟课间集体运动时间，新增趣味蹦床等运动项目。3到6年级的学生还可以参加体育项目选课活动，选择自己心仪的课程，开展快乐运动。
5: AI 体育的引入，那么也是从技术的一个手段来帮助孩子检测自己的运动水平，同时呢，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激励他们能够向同伴、向这个校园吉尼斯的运动员进行挑战。
4: 在强化运动锻炼的同时，不良饮食习惯也是青少年超重肥胖的重要诱因。为此，银河实验小学创新开设食欲课程，老师结合青少年生长发育特点，教会学生区分健康食材与高热量、高油脂、高糖分的垃圾食品，引导学生学会自主规划饮食，理性控制食欲。
6: 可能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会对家长有一些正向的引导，相对来说课堂的力量是大的。好，那他们平常的时候

0: 堂上有了引导之后，那么他们在生活当中可能就会多去注意到这些了，有意识的去做出正确的选择。
1: 本台记者报道。
2: 全区首个镇街级青少年篮球训练基地浦阳镇军篮体育运动馆近日正式全面投入运营，为浦阳镇推动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更加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注入新的活力。
1: 下午在浦阳镇军篮体育运动馆，孩子们在教练的悉心指导下，聚精会神地练习着运球、投篮与上篮等基础技能。军篮体育自2018年在浦阳镇创办以来，始终专注于青少年体育教育。全新升级的运动馆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配备专业篮球、羽毛球、乒乓球场地及健身区域，场馆地板、灯光等硬件均对标专业赛事标准，全方位满足4到18岁青少年及各类运动爱好者的多元化运动需求。
3: 新基地比以前的场地专业太多了，设施也很齐全，场地很宽敞，在这里训练我觉得更有动力，我很珍惜在这里的训练机会，我会更加努力坚持自己的篮球梦想。
4: 设施也非常专业，那么安全更有保障，我们孩子在这里训练的时候我们非常放心，都是一些朋友的孩子呀，我们从小一块玩的孩子，那么他其实在这里训练的话可能会更加放得开，学习的进度可能也会更加好一点。
1: 截至目前，军篮体育已累计服务学员超1000名。下阶段，军篮体育将不断升级教学体系，优化场馆服务，夯实专业实力。
5: 挖掘本土篮球好苗子，对一些有困难的，那么我们会是免费给他们是在这里上课培训，我们也会积极的联动周边的社群、学校、体育爱好者，扩宽交流圈子，带动周边的一些体育氛围，然后呢，助力家乡体育事业发展。
1: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净化镇城山小学组织开展亲子割麦劳动实践活动。家长与学生走进田间地头，沉浸式体验收割劳作的乐趣与艰辛。
1: 在净化镇下板底村麦田，经过村民的示范，学生与家长弯腰握麦收割，从起初动作生疏到逐渐熟练，大家亲身感受农耕劳作的真实状态。
6: 特别热，就是太阳一直晒着，然后但是我收割了好多麦子，这样的付出也是值得的，懂得了弟弟皆辛苦的含义。
7: 陪伴孩子走进田野，体验农耕，是特别有意义的亲子时光。不仅让孩子走出课本，亲近自然，也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感受劳动的美好与收获的喜悦。
1: 以田间地头作为课堂，打破了传统课堂的边界。学校希望通过沉浸式劳动体验，让劳动教育不再停留在书本和口头。
8: 那我们已经跟很多村庄建立了这个联建活动，也未来呢也将继续开展很多不同的劳动教育的深刻体验，助力孩子们在体验中成长，在耕耘中懂得珍惜与担当。
1: 本台记者报道。
9: 由区级机关幼儿园联合区慈善总会主办的第八届淘淘节近日启幕，活动现场开展了公益绶带传递仪式，大班幼儿将承载善意的爱心绶带交接给中班幼儿，孩子们精心编排节目，为军修中心的退役老兵献上精彩的文艺汇演。爱心集市上，小小摊主们大方推介，用心售卖，传递温暖善意。
10: 我和我的小伙伴做了很多奶油胶作品，就是还包住了需要包住的小朋友，这就是我做的。
11: 我见到了很多机器人爷爷，我表演了鸡毛戏，我长大了也要当一名机器人。
9: 区级机关幼儿园淘淘节，
12: 军修中心携手，让孩子们在义卖、表演、爱心传递中，亲近长辈，学会感恩，让红色基因和慈善精神真正走进童心。
9: 本台记者报道。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日落时分的三江口。
1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0: 晚上好，欢迎收看小山气象。今天云系较多，偶有雷阵雨袭扰，白天最高气温来到了30度。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雷阵雨还会断断续续出现，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体感闷热潮湿。后天起降水将逐渐减弱，近期正值入汛，暖湿气流强盛，短时暴雨多发，还请大家提前备好雨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出行时远离低洼积水路段，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应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28号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29号小雨转晴，30号多云到晴。接下来关注明天的生活指数。预计明天 AQI 指数50到70，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一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应有雷阵雨，25到31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应有雷阵雨，26到31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应有雷阵雨，25到31度。钱江世纪城应有雷阵雨，25到31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应有雷阵雨，25到31度。临浦应有雷阵雨，24到30度。瓜沥应有雷阵雨，26到31度。进化应有雷阵雨，24到31度。濮阳应有雷阵雨，24到31度。岱村应有雷阵雨，24到30度。楼塔应有雷阵雨，24到30度。和上应有雷阵雨，25到31度。南阳应有雷阵雨，26到31度。弋桥应有雷阵雨，25到31度。弋农应有雷阵雨，26到31度。靖江应有雷阵雨，25到32度。党湾应有雷阵雨，25到31度。所前应有雷阵雨，25到31度。衙前应有雷阵雨，25到31度。城区应有雷阵雨，25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它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3: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

贵州从江，热爱歌唱的侗族世代生活在这里。多变的旋律，无伴奏无指挥的演唱形式，使侗族大歌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民族艺术，到今天已经流传了2500多年。

0: 要过不来，现在要来七十五年去了，过不来二年我刚来，要能开始念念老，给我家阿家，家丢呢的不念老不很光的念我家，这还不我们留咁样重要呢。我小时候呢，本没蛮放手嘛，还不如本蛮的小家呢。
1: 在侗族人眼中，掌握更多歌曲被视为博学聪慧的象征。作为小黄村最受尊敬的歌师，绝大部分村民都做过攀萨银花的学生。直到现在，已经七十五岁高龄的他，还在教村里的孩子们唱歌。
0: 都很卡胖，
2: 都很卡胖，
0: 看着老卡拉开。
2: 白马金桥去，去去去去，白马金桥去。
0: 我有呢，
3: 我
0: 是帮侬帮我找，
3: 也可以帮我找。
1: 对于侗族的孩子来说，学唱侗歌是人生的必修课。明天，小黄村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千人大歌节。这些孩子也将和长辈们一起演唱他们最熟悉的歌曲。

0: 作为大歌节的组织者，胡荣德早早来到鼓楼广场，他将带领歌队的伙伴们在大歌节上表演节目。
1: 甲方总共有70多支歌队，我这个歌队啊，就从2003年建起来的。刚建的时候呢，我们只有6个，到现在呢，我们有40多个人。
0: 歌队中还有一些新加入的年轻人，作为队长，胡荣德必须让他们尽快掌握节目中的每一个细节。
1: 这些形式都是以我们这个生活来创作的。各界朋友到小房来看一下，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们的生活他们看不到，那么我们就利用我们的生活来做个节目，展现给我们这个远大的男朋友。
0: 下午4点，村民们陆陆续续来到鼓楼广场，不少游客也慕名而来，参与这场歌者的盛会。

因为洞主大哥呢，什么都含在歌里面，传承历史文化，包括教孩子们做人，都在里面了。所以呢，我们小孩子一会说话都会唱歌，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你随便叫他唱，他们都会唱的。

0: 2003年就开始办了这个千人冬至大歌，因为小黄之前一直以来都这么唱，那么也就是想利用这么大的一个节日，把我们这个冬至大歌唱得更响。
1: 这种人，进来了，我呢，看，有到来看。

现如今，不少侗族的年轻人已经离开家乡，到城市表演侗族大歌。商业化给侗族人带来了更多选择的同时，也让更多人听到侗族大歌，了解侗族的文化。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在义桥镇深光村，青年农创客韩一鸣下大力气提高蓝莓品质，同时通过采摘体验游等方式走出了一条差异化突围之路。
1: 韩总，你这片啊，大概什么时候种下去的？
2: 我最早的时候是14年的时候，14年15年逐步种的最早的一批应该是14年就种了，
1: 到现在已经
2: 有10多年了。
1: 结果是哪一年开始？
2: 结果的话嘛，是3年以后，应该是2017年的时候。
0: 这里是义桥镇生，
1: 他们露天都已经接近尾声了
2: 啊。对，
1: 那实际上这样的话啊，对我们本地的这个蓝莓啊种植会不会有点冲击？因为他们已经尝鲜的，已经被他们抢占机会了
2: 啊。
1: 对你们来说，
2: 对本地的蓝莓冲击非常的大。
0: 面对市场冲击，相对来说没有地理和气候优势的萧山本土蓝莓怎么来应对这种冲击呢？阿卡蓝莓基地的做法是，一方面坚持做差异化，比如提高果品的品质，让真正想要水果品质的客户继续选择本土种植的蓝莓。
2: 像我们的话，很多都是用这种生物防治这种，那么我所有的产品基本上果子都能做到零农残的啊，那这个是一个方面啊。第二个就是你用比较好的这个肥料控制产量，那同样一棵树，那有可能就是打个比方，你一棵树产10斤，我一棵树产6斤，那肯定是我的品质会好一点。然后肥料方面的话，多施一些有机肥啊，然后除了这种大量元素肥以外，是一些微量的元素，就是各种补充，那肯定味道也会有细微的这种差别。那特别是像我们江浙沪地区啊，就是消费者的品质要求的这个品质很高，这种好的这种食客他都能吃出来的，就是哪些到底是好，哪些是不好的。
1: 哦，就是根据你这个这么多年种水果的经验，实际上真正好的东西啊，消费者他是能够辨别的出来的，是吧？
2: 对，就是我们现在做水果行业里面也有这么一种观点，就是你这个水果卖的越是便宜，有可能就越卖不出去，你越是卖的贵，但是你品质好了，那可能卖的更好。就总的来说，还是品质第一，安全第一，健康第一。
0: 此外，作为应对外来蓝莓冲击的措施，韩一鸣还重点推本土采摘，让本地消费者亲自来果园采摘，在体验采摘乐趣的同时，也可以亲眼看到蓝莓果树种植的环境，从而更加放心地品尝蓝莓。
1: 现在好像是说这个蓝莓的价格啊，都今年好像
3: 蓝莓价格有点
1: 外面降了不少，好像。
3: 对，今年好像便宜一点，好像去年的还要贵。
1: 但是
3: 之前年份好像还
1: 但实际上啊，来采摘的价格可能还是外面水果店的价格更实惠，我估计。
3: 采摘嘛，你还要那个乐趣咧，对吧？
1: 哦。
3: 接受天地之精华。
4: 你爱送人去、
1: 你们经常买吗？平时这个？
3: 我会经常买，因为家里孩子比较喜欢吃。

0: 然后自己也喜欢吃，所以会经常买蓝莓。
1: 是不是第一次来摘这个蓝莓？
2: 对。
1: 原来那个蓝莓买来吃的多不多？平时
2: 不大多，不大喜欢吃，但是今天在这里现场的话应该是还好。
1: 就这种现场体验，
2: 对对对，
1: 采摘的乐趣。今天大丰收啊，你们
3: 大丰收，大丰收啊，绝对大丰收。
1: 你看他们这个拍的，他们这个摘的，你们对自己摘的采摘的满不满意？对自己的果子
3: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
1: 打几分？给他打个分。
4: 一打二十分。
1: 韩总看听到了要笑起来了。
5: 从曾经百元一斤的贵族水果，到如今大众实现蓝莓自由，蓝莓价格的起伏，折射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真实历程。韩一鸣返乡种果十多年，既享受过市场红利，也遭遇了跟风扩种、供过于求、外地鲜果冲击等创业难题。面对市场挑战，他以品质为核心，坚持零农残、有机肥种植，严控产量，提升口感，同时打造本土采摘体验，走出差异化突围之路。乡村振兴，青年是生力军，产业是根基。唯有告别盲目跟风，深耕精品特色，精准对接市场，才能让小蓝莓成为富民新村的支柱产业，让青年在乡村热土扎根圆梦。接下来来看蓝莓相关小知识。如何正确清洗和食用蓝莓？一、清洗蓝莓时要注意，新鲜蓝莓表面覆盖一层均匀、细腻、干爽的白霜，这是蓝莓自身分泌的糖醇类物质，具有减少水分蒸发、抵御病菌等保护作用，它是可以安全食用。一些消费者误认为这是霉斑，在清洗时用力搓洗，结果破坏了蓝莓的表皮，容易破损腐烂，影响口感与保存。建议消费者清洗蓝莓时，先在流动水下冲洗30秒，以去除表面的灰尘和杂质，然后再在清水中加入适量盐和小苏打，浸泡5分钟至10分钟，最后用流动水冲洗干净，沥干水分。二、蓝莓食用注意事项：蓝莓要在新鲜时及时食用，可避免花青素、维生素 C 等营养成分损失。蓝莓还可以搭配酸奶，作为冰淇淋、蛋糕等甜品的点缀食用，或者加工成蓝莓汁、蓝莓酱等。蓝莓不宜过量食用，建议成人每天蓝莓食用量控制在100克至150克，过量可能导致腹泻等情况。对于糖尿病患者等特殊人群，可以选择低糖品种或控制食用量。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普洱，既是地名，也是茶名。茶养育了当地布朗族人数千年，他们相信自己是茶神的子孙。

0: 连绵的山脉阻挡着寒流，这让秋茶采摘一直延续到十一月。在普洱景迈山，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茶林，这些树上的嫩叶是制作普洱茶最好的原料。布朗族是最早种植茶树的民族，相传他们的祖先为了躲避战乱来到这片土地，茶树不单为他们提供了食物，还治愈了疾病，于是这种树就成了布朗人心中的神树，直至今天。
1: 小孩不能给他动个叶子，还有他这个插枝，如果进去茶地的话，除草，我们也不能乱动。

0: 秋天，景迈山阴雨连绵，茶青极易发霉变质，新采摘下来的嫩叶就要尽快处理，炒制、揉捻、晾晒，使叶子变成茶必经的磨练。由于古树茶的产量很少，所以大部分布朗族家庭仍旧保留着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方式。他们几乎是在识字的同时，就开始从父辈那里学习制茶的手艺。如今越来越多的茶商愿意走进大山，甚至接受两倍于其他普洱茶的价格，为的就是采购布朗人制作的好茶。
1: 我们尊重这个茶树叶子掉的话，我们还把它捡回来泡了喝，只有这个茶树才能生活得下去。
0: 布朗族的历史也是一部茶的历史，布朗人善待茶，茶也回馈着他们应得的财富。

0: 这是怎么了？我就是运气不好，倒霉。
1: 不是。
0: 你再去找找。
2: 哎 ，perfect。OK。哎。头额头再抬一点点。OK。

0: 这么巧，你怎么在这儿？
1: 巧吗？我在这儿一个多小时了，在等一个叫张佳云的小朋友放学。坏人太多，我怕别人把他拐走。
0: 这是段然的车吧？
1: 是啊，这是他的车。我听朋友说他把自己爱车卖了，抓紧时间就给他买回来了。万一他以后想买回去的时候，高价卖给他。走吧，送你回家，上车。

0: 怎么了这是？
1: 我要弄死陈朗。
0: 他怎么你了？
1: 我今天去谈品牌，品牌说咱没播主，我想上陈朗那儿挖几个播主，结果撞见他了，他把我车买了。
2: 幸亏我在这儿有一个熟人，不然你在这儿拍东西我都不知道。
3: 你这不是离职了吗？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过来拍片当玩儿吧。
2: 你说你要想拍东西，你跟我说一声，哎，我给你找那种报酬稍微高一点的，高级一点。这个实在太一般了。
3: 别别啊，千万别。
2: 怎么见外啊？
3: 不是跟你见外，我真的不需要。
4: 哎，佳云，打小我就不明白你，分明可以靠脸吃饭，偏偏要靠才华。你说你累不累
3: 啊？你就当我没溜呗。
4: 巧了，你说我也没溜，正好一对。
0: 你想开一点啊，你是为了公司你把车买了，陈朗他也在创业，他是为了气你他把车买了，你格局比他大多了。
1: 这什么逻辑啊？
0: 不对吧？
1: 甭管我了，你干嘛去了今天？
0: 别提了，我今天去找圆圆了，我想把她磕下来，让她回瑞做播主，但人家不答应。然后呢，我又回公司，跟苏苏点了一天的库房。哎，这个陈朗太混蛋了。把公司办空了，连库房都没有留下一点点有值钱的东西，我什么都没有找到。你说咱俩是不是陷入了一种死循环啊？品牌让你找播主，播主又让你找品牌。我想卖货，首先得有货吧，没有现金流怎么有货？怎么办？
1: 我以前上经济学课的时候学过这种情况。这个困境就是鸡生蛋蛋生鸡的困境。
0: 那你跟我说说呀，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啊？
1: 嘿，这种终极哲学命题别问我，你太抬举我了。
0: 哎，你不是找不到现成的博主吗？你要不要试试挖掘一下新人什么的？陈朗他有个理论，柜姐一般呢性格都平易近人，加上对服装也有自己的了解，还有就是样子都长得挺好看的，你要不要试试？
1: 那还找什么呀，咱不是有现成的吗？张佳云。
0: 他你就别想了，我已经问过了，人家不愿意当博主。
1: 张佳云，让我想想办法。
3: 哎，陈朗，咱俩认识也小半辈子了吧？
1: 好。

0: 你知道我到底喜欢什么，想要什么吗？哎，
1: 吃豪餐，住豪宅，开豪车，对不对？嗯，
0: 行吧，你说是就是吧。
2: 没，我开玩笑的，别当真啊。
0: 其实谁没有自己的追求呢？我以前也有啊，但是有什么用呢？你努力了，能有结果，那是理想；努力了没有结果，那不就是现实？
2: 真通透，哎，脸长得漂亮，这脑子也漂亮，人活得也漂亮。你说我怎么那么喜欢你？
0: 反正我还是那句话啊，你就别跟我这儿浪费时间了，咱俩真的不是一路人。而且钱茜茜是我闺蜜，我打死也不可能去你那儿。
2: 我可不舍得把你打死。
3: 哎，挖新人这事儿，嗯，可以，我也给你指条明路。我之前在国外看见很多潮人吧，其实穿的衣服不是很贵，也是破破烂烂的，但是搭配在一起就很好。他把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穿在身上，我们那些尾货，你看怎么给他们改一改？不怕便宜，不怕简单，就怕平庸，知道吗？
4: 改一改？那你说的有点道理啊。陈朗他既然没有给我们留任何东西，那我们就试着变废为宝，好好打他的脸。
3: 对呀。啊。行。加油干啊，靠你了。
4: 这事光靠我还真不行，但我好像知道有一个人他行。

0: 都来买，都来瞧喽！新进设计师精心打造，款式新颖，面料考究。哎，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哎，美女，这件最新款，平时上班都能穿。
1: 美女。 你那么白，穿这个颜色正合适，还挺好的耶。嗯，是吧？
2: 多少钱？这件300。
1: 谢谢。
2: 嗯，你确定传说中那个市级设计师五哥哥就在这儿吗？就在这附近。
1: 没有确切地址吗？
2: 没有。准确说，我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就是看过衣服的照片。
1: 超级酷，这件衣服全世界只有这一件，还有那个拼接的剪裁，今天肯定能流行起来。
0: 你瞧瞧，
3: 你看一下那个标牌，这是我自己设计的。
4: 传说中的五哥哥，
3: 啊，五哥哥呀，
0: 嗯，
4: 哦，
3: 没听过，
4: 你就说多少钱吧，300
0: 啊。 这件衣服得摊上买300块钱，确实是贵了。这要是在商场，随便一家外套都得1000多。
5: 一个摆地摊的跟商场比，那你有本事商场卖去啊！
0: 你还别瞧不起摆地摊的。哎，不是，你这是
2: 小马，
5: 和气生财。城管来了！城管来了！城管来了！快，你先走。
2: 那你怎么办啊？
0: 没事，不用管我。
2: 反正网上都叫他市级设计师，一件衣服在二手 APP 上被炒到了上千元，据说人还挺帅的，好多小姑娘都来找他，但不是每次来都能找到他的。这些人在这跑什么呢？啊，小心！啊，小心！小心！哎呦！哎呦！哎呦！完了！啊！
0: 没事吧？有事，腿疼。撞哪儿了？腿。哎，疼疼疼疼！这么严重？
2: 大哥，你还能站起来吗？
0: 可能是不行了啊！
2: 坐，来把手扶起来。
0: 哎，慢点，慢点！哎呦，哎呀，不行不行不行！
2: 不是，大哥。
0: 你坐这儿也不合适呀，
2: 那车都停着，挡着别人。这样吧，
0: 你呀陪我2000块，
2: 我这腿完全都动不了了，你不当我赚钱吗？确实。大哥，你能讲点道理吗？我哪撞着你了？哎，你自己看一下，这俩车都没碰上呢。
0: 你没撞到我，我怎么摔的？
2: 我怎么知道你怎么摔的呀？
0: 地心引力让你摔的。
2: 哎，你还真能扯啊！你别我说这些，反200块钱少一分，你今天也别想走。哎，我还真没时间跟你在这耗着，我还有急事呢。来，商量一下，200。
0: 200？
2: 行不行？你逗我玩呢？我自己好好开着车，你从车上莫名其妙的滚下来了，还吓我一跳呢，我还没问你要精神损失费呢。
0: 200。行，哎，你们都看见了吧？是他撞的我，你们到时候可得给我作证啊！他还不赔钱，哎呀，不行。哦、
1: Mr. Five，
2: 五哥哥，啊，你就是那个设计师五哥哥？
0: 啊。

0: 你怎么又压下扎我的手啊你？对不起，阿姨，我不是故意的。
1: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0: 哎，你这就是不讲理了。
1: 我故意的拦你的手，拿我扎下。
0: 阿姨，我给你道歉了吧？你老要扎我干嘛呀？
1: 你刚才说了我，我当然要凑合去。
0: 你刚才就是为了跟我抢东西，所以你故意扎我的，是不是？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2: 你看你人长得这么漂亮，你怎么有这么多的心机呀？哎呀呀呀！
3: 真是坏透了你！
2: 别生气，怎么了这是？一万好好说。您这边是买东西是吧？阿姨，要不这样，您把这都拿回去啊，消消气儿。
4: 那谁呀？
2: 我，宁经理啊。哎，你今天陪阿姨逛店啊？
3: 好的。
2: 阿姨今天我们给漂亮的阿姨免单。
3: 都可以拿走。
2: 走吧，阿姨，这些您都可以拿走。
5: 有什么需要吗？没事，你忙吧。谢谢你啊，段然。刚才要不是你，大妈差点想吃了我。哎呀，
2: 我说我请你吃饭，你非不去，把我弄这儿，我还在给你铺上桌褥，给你煎牛肉。哎呀，
5: 我觉得那又食物也挺好吃的呀，而且免费食物，你不吃，那不还是扔了吗？对吧？
2: 是是是。
5: 不过，今天居然有幸吃到了段然端总给我煎的牛排，我生了一种喜。
2: 我终于知道你跟这个前妻是怎么做了这么多年的了。
5: 你们呢？
2: 嘴又甜，人又好养啊。嗯，
5: 行，那我这牛排也吃上了。段总，说说你今天来找我的目的吧。
2: 嗯，小雨。

0: 你上次在三亚直播，你的风采大家有目共睹。我现在加入瑞，我开始创业。我希望你能到我们公司。
1: 哎呦，什么破医院！我都疼成这样了，还检查不出来。
2: 这家医院是三甲医院，应该没什么问题。咱们还是尽快出院吧，商量一下合作的事儿。五哥哥，我真的是超级超级喜欢你的作品，
3: 想合作？
2: 嗯，
3: 行啊。不过你得先给我10000块钱误工费和赔偿金。
2: 难道你自己不希望你的作品被更多的人认可吗？
1: 你们一家听说都没听说过的电商公司，能被多少人认可？
4: 什么听都没听过？哎，我们可是 QE 集团下属的电商直播子公司。QE 你知道吗？本市最大的购物中心。
1: 呦呦呦呦，既然都这么牛了，那怎么还不能给我点赔偿金呢？哎，顺便我们再聊一下这个设计费用问题吧。合同签了，定金打了，我也放心呢。
4: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活还没干就想拿钱了？
2: 行了行了行了，不用跟他说了。腰疼是吧？你先歇会儿啊，走吧。
1: 爸，我跟你们说，你们要不赔钱，我可不出院了。
4: 西西，这五哥哥也太不地道了吧？
2: 五哥哥的介绍我看过，他的作品我也看过。非常先锋，也很出格，怎么是这样的？
4: 对呀。
5: 看来西西没告诉你啊，他其实已经找过我很多次了，但是我真的拒绝。
0: 西西跟我说了，但我觉得西西其实根本不了解你真的想要什么。我觉得你拒绝他的理由就是跟骗孩子一样。
5: 西西是我闺蜜，你这可不能挑拨离间啊！
0: 我没那个意思。其实我也了解到你在默默的上补习班，你在准备考研。我觉得你心里其实是一个特别积极向上的人，跟你表面上不一样。
5: 可是我已经拒绝钱西西了，我为什么要再答应你呢？
0: 之前去谈波波罗的时候，你跟西西跑了好几趟吧？你们跑了那么多次，每次跟人家讲产品、讲公司、讲实力，其实效果不怎么样。但是后来我告诉西西，你要给人家投资回报率，你要给人家价值建议书，结果呢，股东觉得很快就签了。是我想告诉你，做生意不是一味蛮干，做生意有技巧，做生意是艺术，这个我可以教给你，我可以给你一个生意人的思维逻辑。如果你不嫌弃，我可以帮你申请剑桥商学院。
6: 你什么情况啊？怎么住院了？
1: 大馄饨，没事儿。早上跑的时候被车给撞了一下，嘿，那车主二话不说，下着分就给我2000块钱。我一看这钱好赚啊，我就说要来医院，没想到还真就把我给送来了。这不俩人刚走吗？原来人家是看上你的设计了，想跟你合作呢。
4: 你碰瓷讹人家钱
1: 啊？哎不，我这是劫富济贫，劫富济贫。
4: 那也不行啊！
2: 怎么样？我说吧，肯定有问题。五哥哥的作品是那样的，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你跟我玩呢？
4: 你们是？
2: 我是钱西西，你是传说中的五哥哥。现在正式介绍一下啊，我是科玉集团下属子公司瑞智播的播主，我叫钱西西。
4: 现在是播主，以后是 CEO。
1: 又是他们俩。
0: 我让我的导师帮你写介绍信。
5: 可是我就是一个小县城里的大学生，也只有一些柜姐、模特什么工作经验的，人家能接受我吗？
0: 这个你不用担心，你做的不仅仅是主播，我可以给你人事、财。

0: 财务一切一切的工作经验。如果还不够，我用我们这家商场就做担保。
1: 看来一切都顺理成章了。
0: 你跟我合作，我肯定不让你失望，好吗？
1: 虽然你不能忽悠我，
0: 你相信我。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2: 其实吧，以前就有做电商的，想买小五的设计，结果把他给骗了。所以我一听你们也是电商，我心里就特来气，实在对不住。
3: 他这个人吧，就是太耿直了，脑子一根筋，被骗了一次就觉得全世界都是坏人。你们别跟他计较啊。
1: 不会不会不会，就猫哥这性格呀，谁要是跟他做朋友，他肯定特仗义。
2: 咱俩也算不打不相识了。你以后啊，就说老猫的朋友。
1: 行啊，那以后猫街要有什么好的设计，你要第一时间想着我啊。
2: 说好了。
3: 这个药费我看了一下，大概3000多，我们加一下微信吧，我转给你。
1: 哎呀，不用转给我了，不用不用，就当是给猫哥做个全身体检。但我真没想到，你才是真正的五哥哥，想跟你谈谈合作的事儿，把你好的设计带到线上销售。
3: 两回事儿。这次是他不对，钱你得拿着。
1: 加个微信。因为明天我们就要出尾货清仓方案了，嗯，所以我们想好好跟你聊聊合作的事儿。要不一会儿我们去找个店喝点东西。
3: 可以啊，去我们工作室也行。
1: 行啊，走。
3: 走。也是我们家又破又小，别嫌弃就好。
1: 不嫌弃。走。
2: 我来拿，我来拿。哎呦，错了！哎呀，哎，家里有点小，有点乱，您别介意啊。来来，先坐。
3: 我这个人不太会生活，不好意思啊。
1: 我们俩来，挺麻烦你们的。谢谢猫哥。
2: 嗨，没事儿。
1: 我特别喜欢你做的牛仔。都是特别有想法的设计。
3: 牛仔物美价廉，四季皆宜，又潮又先锋，简直不要太好用。
1: 你以前是学过服装设计吗？
3: 嗯，北服设计系毕业的。
1: 那你为什么摆地摊啊？
3: 为了钱啊。
1: 理解。
3: 谢谢。这条裤子挺特别的。
1: 太酷了！你怎么会想到这样的拼接设计？
3: 那个是用我之前的旧衣服做的，嗯，工作的时候穿的。
1: 旧衣服？
2: 嗨，我说你也太谦虚了吧！哎，我跟你俩说，他呀可不光是个好设计师，还是个好裁缝。你别瞧这裤子不起眼呢，这可都是他自己用缝纫机砸的。
1: 自己砸的？
2: 嗯。
1: 真的吗？细节做得太到位了，
2: 是吧？
1: 嗯，
2: 我也特喜欢。哎，回头你也给我做一条呗。
1: 哎，苏苏啊，
3: 嗯，
1: 咱们库房现在还有3000多条牛仔裤吧？
3: 3625条一共，还有些其他的裙子、衬衣什么的。
1: 你说这3625条牛仔裤，加上五哥哥的设计，加上五哥哥亲手改造，哎，那咱们这批尾货不就火了吗？
3: 嗯，如果你们有销路的话，我很愿意配合，正好我们手头也有点紧。
4: 除了各股的活跃度不先看，还没有进入的势头，可以关注有补涨潜力的板块。
0: 等等等，有这么晚才回来，你也太辛苦了。
1: 我啊。一点都不辛苦，我特别开心。
0: 西西啊，真是犯不上，没那必要。你说你浪费这时间，浪费这生命有什么意义？到最后一点用都没有。
1: 你呀，就好好躺着看点电视吧，啊，反正已经败局已定了。
0: 想法真多。
5: 我现在真的迫不及待的想要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啊，我遇到一个特别棒的设计师，不仅设计的好，人还长得特别酷。他不仅能可以出镜当博主，他还可以设计自己的衣服，去播自己的衣服。那什么狗屁？
0: 哎呦，你这么一说，我也想告诉你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签下新的博主了？
0: 不光是新的博主，还是一个大红人。主要是跟你熟。
1: 你去找张佳云了？
0: 人家答应了。
1: 去？张云怎么想的？
0: 哎，别联系了，我劝你啊，你现在赶紧放弃，算你投降输一半。
1: 张云，你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答应来公司了？说了半天你不答应，突然跟你一说你就答应了，你太不够意思了。
0: 对呀，为什么呢？我怎么一说人就来了？你不是说他不爱干这行吗？
1: 他就不爱干这行。
0: 行了，我现在博主也有了，货也有了，这 CEO 肯定是没跑了，没什么可愁的。哎，欣欣，你就守着你那些库存货，浪费时间吧，啊！别太累，别把自己累坏。哎，
1: 能不能别嘚瑟了？
0: 不能。哎呀，高兴，高兴，靠边。哎，算了，也不跟你这种人一样了。早点睡啊。
1: 你早点睡吧。
0: 哎呀，我高兴的睡不着。
1: 张佳云什么情况？

0: Hello， 大家。
1: Hello， 宝宝们。
2: 看这
0: ，Hello， 大家好。
1: 这我
0: 说大家行吗？
3: 不是，我们都说宝宝。
0: 宝宝说不出口。
1: Hello， 大家美吗？
4: 也可以，可以。那你就把这个工作室当成五哥哥的专属直播间，
0: 开始吧。然后呢，这是我的直播间。
1: 你介绍一批。你就说它的面料什么的，
0: 面料啊，不是，佳云，
5: 怎么样啊？不欢迎我吗？我来上岗了，
0: 你来我公司上岗了？
6: 佳云可是我们团队的核心力量啊，谁敢不欢迎她？你敢吗？你敢吗？你们都不敢。
0: 佳云。你就这么被他收买了？
3: 什么你们团队？虽然是咱俩是在竞争 CEO， 但是咱们是一个公司。平时还说我格局小，谁格局小？
6: 别废话了，这怎么是练上了？
3: 啊？
6: 你们这练上了？
3: 练着呢，可好了，小果。
4: 这就是我昨天跟你说的我的秘密武器五哥哥，五哥哥特别有天赋，简直就是自带流量的实力派。
1: 对啊。西西亲自上岗培训，肯定能成为下一个圆圆。
6: 你培训啊？
3: 当然。
6: 你别祸害别人了，行不行？你自己都没培训明白，还培训别人呢？别被他带偏了啊！
1: 我们这是高压集训，白天培养直播，晚上改样衣，明天就上岗。
6: 我说你们真别那么辛苦，该休息就休息，你毕竟这么累，也是没有意义的嘛。那你歇着吧，但你光往公司，别忙了，歇着吧。
3: 公司有什么好看的？
0: 佳云，你看看，
1: 给我留下！
0: 站住你！
5: 干嘛？
6: 哎，把手松开，干什么呢？
3: 你有抱抱怎么了？
5: 谢谢。别！
6: 你给我松开！
3: 你还打人呢？你怎么？哎，你看见没？
0: 啊，你就看看
3: 他打人，你还跟他一会儿？
0: 回点，
3: 晚点聊啊！

0: 你别走！抢我人竟然！你抢我人，让运是我的。
1: 歇了吧。
2: 那咱们不能歇，开始。
0: 怎么样？这个整体环境还满意吧？
2: 第一次来了，但是是第一次做员工参观，还行吧，总体满意。嘿，这状态进入了挺快啊，已经转成员工心态了。那当然了，那段总什么时候开工卖货？不着急，咱们现在也是刚刚接手，还在谈品牌合作呢。嗯，你等我品牌谈好了，随时通知你。行吧，等段总通知。啊，那我就不用跟西西他们再培训了吧。
0: 西西他们怎么培训你啊？对不对？你就在家好好歇着，啊，等我好消息。
2: 好嘞，走了。
0: 走吧，嗯，拜拜。

0: 这些裤子都不行，猫哥，那有合适的吗？应该有吧。哎，苏苏，我要两箱，看有没有合适的。哎，
1: 我的天，不行，我不要，卖不了。
2: 这钱也太难赚了啊！
3: 这两天的工作量快赶上我之前半年的了。哎，
0: 这个弄样衣呀，我是一点都不怕，我害怕的是明天直播。
4: 看这个，咱们在这累死累活的，段总居然带佳音去吃好吃的了。
5: 我看，我跟你说啊，都让他死定了。他不知道张佳云怎么吃都吃不胖，就这个点胡适海喝的，早晚胖成个肥猪。哼，胖死他！
4: 说谁肥猪呢？
0: 谁答应谁肥猪？
6: 段总，你怎么来了？
4: 我怕你们太辛苦。
0: 这不是给你们送宵夜、送饮料来了吗？哇，段总，你也太好了吧！这有什么好的呀？我给你拿。他吃那么多好吃的，给我们带些外卖打发我们。哎，杜然，你怎么知道我们现在还在公司呀？你是不是安排了什么卧底监视我们？
4: 谁给你安排卧底？
0: 你打着。
4: 我回家看你不在家，我就想你们几个肯定还是在公司浪费时间的。
0: 浪费时间？我们在认真工作，好好准备。
4: 行了，那你们工作吧。其实啊，我真挺心疼你们的，明知道是徒劳，是浪费时间，还这么辛苦的在公司继续浪费时间。我走了。
0: 就走了，我命定了，别有压力啊！谢谢段总。谁？还真的饿了，买着什么呀？我还真有点饿了，
7: 好像沙茶面。
0: 快快快快快，快吃！
4: 哎，吃吧吃。
0: 来，胡哥哥，你当谢谢。
7: 刚买的这么热乎，好吗？
8: 好嘞，谢谢啊！开波大吉，大吉大利，开波大吉，大吉大利，大吉大利，大吉大吉大利，开波大吉，大吉大利，开波大吉，大吉大利。 开波大吉，大吉大利，保佑我们开波大吉，大吉大利，开保佑我们开波大吉。

0: 大力，干嘛？咱们直播室不是好久都没开工了吗？苏苏跟我说，说五哥哥已经把所有的牛仔裤的尾货都已经改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能够开播了。嗯，我熏个香，讨个吉利，行吗？
1: 好，这香薰的特别好，
2: 是吧？嗯，但是
1: 你千万不要只熏这个直播间，每个直播间你都要熏，还有这个一楼二楼你全部熏一遍。
2: 好，
1: 大吉大利，
2: 大吉大利，
1: 我要去画一个，闪瞎人眼的妆。
2: 啊，
1: 走吧，
2: 慢点啊。
1: 啊。
3: 我看这企业第五项了，你还是要学清楚一点，嗯，包括那些违约的事宜，别让这些人钻了空子，到后来啊，反咬我们一口。
2: 好，嗯，爸，你放心吧，没问题啊。
3: 老师，吃个苹果。
2: 哎，好，谢谢啊，好，坐。
3: 哎呀，小导演呐，你爸妈的身体怎么样？哎呀，我爸我妈也是三天两头的这毛病那毛病，到这年纪了没办法。
2: 是，怎么样？回到国内还适应吧？
3: 还成。
2: 我回国内之后啊，我接手了一家直播公司，
3: 啊，
2: 打开了一个互联网的新市场，想跟你聊聊的。好啊，真是。
3: 年轻有为呀，年轻有为。说，您当年从一个这个做衣的小作坊，一直做到现在整个服装界的龙头老大，我跟我爸特别佩服您。但是现在互联网经济上来了，我觉得互联网对这个实体经济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2: 嗯，
3: 我跟你说啊。 首先啊，这个互联网经济它比实体销售利润高不少。然后呢，互联网经济打破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您随时想买东西，拿起手机就买了。
2: 嗯。
3: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传统的那些打广告的方式啊，现在效果不是很理想。现在年轻人手机直接下一 app， 点开想看什么看什么，直接找到当季最流行的款。嗯。
4: 那么，小段人，那你跟莫卓去说说，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3: 是吧？我不是刚好作为直播公司吗？我觉得我们瑞能直接给完美兰打开一个线上的服务市场。说，波波罗，你知道吧？他们现在就在做这个互联网现场市场，咱们万万不能落下。
2: 爸，爸，爸，爸，怎么回事啊？爸，慢慢说吧，别着急，你先别说了，我爸现在听不了这个。
5: 爸，这个姓吴的，
2: 上一次记者采访他，他就造我的谣，说我是靠卖假货、靠贴牌起的家。
3: 我做完美兰，我做了这么多年，我辛辛苦苦的，我创下了这么大的基业，毫无容全，这么大呀！说，你别动，别生气。说，我跟你说啊，我有个办法，完美兰，现在主要定位在女性，好吧？我们找一个合适的博主，稍稍加以包装，它完全可以给完美兰一个全新的品牌形象。
2: 那这样，小大人，
3: 哎，你马上起草一份合同，咱们一起干，肯定比他强。行啊，叔，没问题，我马上回去把合同写好，最快的速度拿回来。您看好吧？
2: 你好好养着身子啊！
3: 是，我一说起来我就气。你先回去啊，
2: 行，
3: 兄弟，咱们回头电话里。
2: 好嘞。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真的不要着急，剩下的事交给我好不好？
1: 嗯嗯，
0: 你放心吧。哼，哼。

0: 哎，你这是怎么了？
1: 哎，天都亮，走，回家。这哪有没日没夜的干啊？真把你当苦力了。
0: 没有，
1: 你就是一劳动命。赶紧穿上吃。哎，
0: 对了，我要跟你商量个事儿。
1: 西西说让我在瑞当主播，然后呢，他
0: 每一个主播要有一个运营，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你来帮我呗。哎呀，
1: 你饶了我吧。我知道你怕被约束，可是你来上班不是有固定工资吗？你妈也能更放心点。
0: 好像也对啊。 你有想说但是对不对？
1: 你看吧。 我在那个猫街摆摊儿，虽然赚的不多，但是呢，我时间自由啊。我妈的身体你也不是不知道，她一个电话，5分钟就能到。再说了，我那帮猫街的哥们儿也都跟我从小玩到大的，我真要是来公司上班了，天天穿的跟那个段总一样，正儿八经的，他们得笑话死我。哎呀，我自己都觉得别扭。
0: 回去吧，你也一晚上没睡了，赶紧回家看看妈妈。
1: 行，哎，那你把这穿上吃了。
0: 嗯。
1: 哇，快点吃啊。

0: 你嘴够快的，你想多了噻，从你进所开始。
1: 让你把头发让给徐文国的，杜管教，不是你说让我好好照顾，
0: 他妈给我扯淡！说实话，没别人，啊，说吧。
1: 有人说话，让我好好照顾徐文国，不然。
0: 俺妹子还有俺的娃，又麻烦。谁说话？陈三闯，你可没几天就能出去了，嗯？谁说话？
1: 这是
0: 谁呀？
1: 这没法说，这不能说，这确实没法说呀。

0: 三哥，
1: 算了，算了，算了。
2: 哥，你没事吧？
1: 没事儿。哎，叶山，
2: 小打小闹。
3: 不见得了，咱们回家去。

0: 哪来的？
1: 刚摘的。
2: 店里的。
3: 展演啊！
4: 亮了吗？
2: 撂个屁！我都把人摁到墙角了，你一进来等于给他递了个梯子。
4: 你别拉不出屎来就赖茅坑啊！
2: 你是茅坑啊？
4: 你是屎啊？
2: 我没时间跟你扯没用啊！
4: 不是张向阳，我觉得这案子没那么简单。
2: 你觉得？你现在还停留在学校书本里那套理论上，知道吧？你不像我，真刀真枪的，我干一线。
4: 别跟我装大尾巴狼了啊！在学校什么样，你心里没数啊？我帮你回忆回忆。
2: 小南，你去外边等我。张东，你是闻见什么味儿了？
4: 明白。就自打这俩小子进来以后，就那监舍里那帮老犯人，

0: 熊，我毕恭毕敬了。
1: 孙永红来了！
2: 孙永红，
3: 是你们俩年底结婚是吧？

0: 大姐，她是徐荣国女朋友吧？
1: 以前是，现在跟厂长的儿子搞到一起了。

0: 你谁啊？你在这干嘛呢？
1: 我警察。
0: 警察？
1: 嗯。你住这儿啊？
0: 我不住这儿，崔姐住这儿，我给她拿点东西。
1: 站住。
0: 警察同志，我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
1: 你跟谁说的？
0: 就你们上次来了一帮警察。
1: 一个姓张的警察。
0: 对。
1: 皮笑肉不笑的，张向阳。
0: 对。
1: 他得向我汇报。
0: 对。那我该说的我都说了。
1: 所以找你核实一下，用不了多长时间。
0: 对，那我还得给崔姐拿东西呢。
1: 拿吧。跑什么呀？
0: 你先坐会儿，我去收拾东西。
1: 哎，回来！我耽误不了你多久啊！问完我就走。坐，把那天跟张向阳说的话从头到尾再给我说一遍。
0: 那天他们问文国和彬彬跟李超关系怎么样？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关系不怎么样。
1: 为什么？
0: 前些日子他们还在厂子里打架呢。
1: 因为什么呀？
0: 就因为李超和崔姐那个事儿呗。你们不都知道吗？
1: 后面还问什么了？
0: 后面还问，就是那天晚上的事儿。我看到我都说了。
1: 再说一遍。
0: 那天晚上我回家，就看见彬彬，
2: 我爸他
0: 急急慌慌着拎着家伙出门了。
1: 什么东西？什么家伙？
0: 没看清。
3: 彬彬，你干嘛？
1: 不老实，
0: 我真没看清，包着布呢。
1: 后来呢？
0: 后来我就追出去了，一直追到河边上。
1: 到河边你看见什么了？
0: 看见彬彬开枪打死了李超。
1: 你说你亲眼看见了姚彬彬打死了李超？在哪看见的？
0: 在大坝的下面。